0: 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太尉高俅听说80万禁军教头王进他跑了，哎呀，把高俅气坏了呀！怎么呢？我还没给你小鞋穿呢，刚刚给你一个下马威，你小子就给我溜了呀！嘿，王进呐，你比我还滑呀你啊！哎呦，这人没有报复成啊，这人心里就难受啊！给我全国通缉！哎，说你通缉什么呀？人家辞职不干了，只不过不辞而别而已。人家有什么罪过呀？那也不行，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呀。先把他给我抓回来，抓回来就有罪了啊！抓回来就有罪了，那可不是吗？抓回来就能给你定个莫须有啊。那上哪抓去？那也得有时间呢。王进王教头母子二人早就离开东京跑远了呀，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日夜兼程往前跑啊！怎么的？就怕这高俅报复，就怕高俅派兵捉拿呀！跑得越远越好啊！就这么着，一口气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呀，都没有喘息呀！天一亮就赶紧走，晚晚的住宿。这路上吃这个苦头就甭说了，王进还好说呀，把这老太太折腾苦喽。这么多年老太太那在家里养尊处优惯了，你想想，老头子是教头，王进也是教头，说比上不足，不是多大的官，但是比下绰绰有余呀，小康生活不成问题呀，也算是个比较富裕之家吧，在京都有家有院，吃喝不愁，哪出远门啊？

一下子一个月，一路颠簸劳累。你想想老太太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单说这么一天，天色将晚了，王进挑着担儿跟在老娘马后，一看太阳快落下去了，又往身后看看，一路风尘呐，哎，口打哀声啊，母亲呐，天可怜见呐，好容易呀，你我母子脱了这天罗地网之灾呀。母亲啊，此处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就是想拿也拿咱们不着了。是啊是啊，哎呀，这一路上啊担惊受怕，可算辛苦坏了呀。你看又天色将晚，赶紧的找一个宿头吧。哎，找一找，结果呢又往前走了好几里，天都大黑了，也没见有店房，也没见有人家呀。哎呦，这错过宿头了呀。母子二人呢心中不免着急呀，你说让我老娘就在外面露宿，这身子骨受不了啊。再往前走吧，咬着牙又往前走了好几里，按现在钟表来说呀，走到了晚上九点多钟，都二更天了，那在古代那真的都是深夜了，也没有见一处村坊，到哪投宿啊。哎呀，母子二人呢着急坏了呀，正在着急着呢，哎，老太太在马上啊，她看得远呢，你别看老妇人年纪大了，但是呢眼神还挺好。哎呀，进儿啊，你看远处好像有一道灯光啊。哦，王进赶紧的挑凉棚，跳着脚往远处观瞧，果然呢发现远远的林子里头闪出一道灯光来呀。哎呀，王进一拍大腿呀，太好了，终于有了投宿的地方啊。你我快走两步，赶紧到那里呀，借宿一宿，明日再行啊。好，快走快走。两人呢顺着路转过这个林子，哎呦，这边豁然开朗啊，从那头啊看不清楚，等转过林子，前面黑乎乎的一所大庄院呢，这一周都是土墙啊，人家有庄墙啊，一看这就不是普通的小村庄啊，有庄墙的证明这里有大户人家，而且证明这个庄啊人口众多呀。为什么安庄墙啊？就怕有偷盗的，有那强匪，有庄墙这么一围，那就像一座小城池似的。再看墙外头种着二三百株大柳树啊，那灯光啊就是由打庄里头闪出来的。你想一般的小村庄到了九点来钟，别说过去了，就现在山村里头到晚上九点以后，那渐渐的也没大灯火了，人都睡得早啊，这里有灯火，那可见呢是里头有那大户人家，人家门口挂着气死风灯啊，一晚上通宵达旦都在那挂着，定经时分挂上去，五更天天亮把它吹灭，大户人家有油，哎，撞面子，所以挂两盏气死风灯啊。王进一看心中高兴啊，赶紧带着老娘进到这个大庄里头，就找到了挂气死风灯的那个大宅院门口啊，一瞅就是大户人家，你借宿嘛，别上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去，那是时不可解了才找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大户人家借宿人家家那比较方便，一个人家大户人家房子也多，空余的房子太多了随便住，另外一个人家有的是粮食，不在乎来个客人呢多一口少一口的，一般穷苦老百姓自己还吃不着呢，你说敲人家的门这多有不方便，所以呢找着大户人家冲着气死风灯来到这庄门前呢，一看朱红大门两边一对小石狮子，再往两边呢有那拴马的庄子，朱红大门上面有两个焦土，

0: 这时候啊，里面咕噜咕噜，门栓一响，嘎吱，大门打开了。什么人呢？由打里头探出一个庄客模样的人，往外瞅了瞅王进，又瞅了瞅那牲口上的老太太。这，你们什么人呢？找谁呀？哦，王进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呀。在下是行路的客人，多有打扰啊。
1: 哦，
0: 客人呢？来俺庄上有什么事儿啊？哦，实不相瞒，小人母子二人贪了一些路程啊，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你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就咱们这一座大村落呀。所以呢，欲投贵庄借宿一宿，明日早行啊。您放心，我们不白住啊，一粒拜纳房金，就是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万望周全方便呢。哦哦哦，是这么回事啊。庄客打量打量王进，一看王进的方面大脸，浓眉大眼，一看是个实在人，不像是个奸邪之人呢。另外呢，人家这里是个大庄啊，也不怕奸邪之人，遇到这些过路投宿的客人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都习惯了。好吧，您呢在这里先等一等，带我去问问我家庄主老太公啊，如果我家庄主点头应允，到那个时候你们再在我们这住下，暂歇不妨，好不好？哎呦，多谢大哥，请大哥多多方便。行了，先在这等着啊。庄客一转身进去了，门都没关呢。时间不大，庄客又出来了。这位客官，庄主老太公叫你们两个进来啊，随我进来吧，同意你们在此歇宿了。哎呀，多谢多谢。王进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老娘请下马。王进一边挑着担一边牵着马，跟随庄客带着老娘来到庄内呀。一看呢，进了庄门，这边还有一个大片的打麦场啊，在人家的家里头就有打麦场，这打麦场夯得结结实实的，这上面呢不光是有石滚子、石碾子，还有石锁，甚至呢还有兵器架子。王进习武之人呢，对这些东西颇为敏感，一看啊，看来呀，人家的庄上啊有人习武，可能农忙的时候就把这个地方作为打麦场，农闲的时候这个地方啊就等于练武场了。牵着马担着担往里走，到了二道门的时候，两旁也有大柳树，把马就拴到柳树之上，放下担子，母子二人跟随那位庄客进了二道门。进了二道门是个天井当院，抬头一看，一座草堂啊，就人家的待客大厅吧。庄客带着王进进到草堂来，感情啊，本宅的主人还没睡觉呢，可能正准备睡，还没等睡呢，庄客过来禀报说有客人要投宿。这位太公啊，非常的好客呀，在此等候啊。一见有人进来了，这太公是起身相迎啊。庄客赶紧给介绍，客官，这位就是我们家老太公啊，石老太公。哦，王进抬眼一看，哎呦，这位老太公啊，年近六旬，须发皆白，头上戴着遮尘暖帽，身穿直缝的宽衫，腰系皂丝绦，足穿着熟皮靴呀。王进一看，赶紧纳头便拜呀，过路的客人拜见老太公。这石老太公啊，赶紧的躬身双手相搀呐，客人休拜，客人休拜，不必多礼呀。你们呢是行路之人，辛苦风霜，一路颠簸呀。哎，快快坐一坐，请坐请坐请坐，不要拘束。王进一看，这石老太公为人豪爽啊，非常的好客，心里啊也非常高兴，也不那么拘束了。王进母子二人都见过史太公，然后坐。

0: 我到客席上了。史太公就问呐，敢问客人从何而来呀？为什么这么晚到我庄上啊？王进呢，有一套骗人的瞎话，这一路之上不敢说自己叫王进呢，那还了得呀？知道这高太尉肯定会天下进拿，早就改了化名了。一路之上就是这套词儿啊，只要人家问啊，小人姓张啊，原是京师之人呐、啊，因为啊做买卖折了本钱，在京城无法生活了，没办法，这才带着我的老娘啊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呐、啊，不想今天晚上贪了路程，错过了宿点。所以呢，想投贵庄借宿一宿，明早就走，房金一粒拜纳，该多少钱算多少钱。史太公笑了，哎呀，无妨无妨啊，如今天下哪个人顶着个房屋走啊？啊，人人都有不方便的时候啊，走到我这庄上了，能够投到我家，这也算咱们的缘分不是啊？我这里空房子多的是啊，啊，住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好好睡一觉，休息好了，明天上路，不用提什么房钱。我要挣这几个房钱呢，我就在这里开个客栈了。每年来我这借宿的人多了去了，我不指着这个吃啊。客人呐，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好好住着。你们母子既然到这个时候没找到地方住，是不是还没有吃饭呢？啊，要是王进呢，倒也罢了，这还有老娘呢，不能让老娘饿着呀！啊，是，现在我母子还未进晚餐呢，还想借太公厨房一用，灶火一用，我们呢，稍微的做点饭食，填饱肚子也就是了，哈哈。你们呢，先到房间住下。你呀，赶紧的，到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一些饭菜。有呢，就端过来；没有呢，赶紧的烧火做饭。哎呦，多谢老庄主。这个王进还觉得，怎么剩下的饭菜呀？这有点不是待客之道吧？但是不好说呀，能有剩饭吃就不错了。结果人家这位庄客到厨房转一圈回来，就拖出了一个桶盘啊，上面四样菜蔬，一盘牛肉，啪啪啪往桌上一放，马上转身又烫了壶酒，又给史进倒了酒了，说哪来桌子呀？这边庄客一走，这边又有其他庄客就已经把桌子呀给抬过来了。史太公用手一指，看来呀还有一些剩饭剩菜呀，还望张老弟不要嫌弃呀，凑合吃吧，好不好？剩菜呀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呦，这王进一看，这还不是好东西呢，自己刚才呀有点小人之心了，以为真的是残羹剩菜，人家剩下来的呢，现在一看不是，是人家呢根本就没动的那种剩菜，那是好菜呀，在人家厨房里存着呢，一直在锅里焖着呢。看那意思呀，人家这家史庄主非常好客呀，这锅里头始终腾着饭菜呢，来客人马上就能端上来。所谓的剩菜，人家客气的话呀，存若当中也没什么相待的，休得见怪呀。哎呀，王进起身拜谢呀，史太公啊，小人母子二人无故相扰，此恩难报啊！哎，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快，哎，快快饮几杯酒，暖暖身子。史太公啊，非常好客，劝了王进几杯酒。这时啊，又有庄客由打厨房端出饭来，母子二人真饿了，在这里饱餐一顿呢。史老太公啊，一个劲的劝，哎，多吃点，多吃点，别剩，别剩，哎，剩下呀，我也不好处置，多吃，最好全吃掉，特别好客呀。母子二人把这五个菜 这么多饭全给吃了。当然王进呢吃的多呀，那正在当年呢壮汉呢，把饭菜全吃完了，拱手道谢，好好好，来啊，把残席碗碟撤下。有庄客过来把这桌上东西拾到起来了，史太公这才起身呐，张老弟呀，随我到客房里安歇呀。啊，老太公啊，小人母亲还骑着牲口呢，还得寄养在老太公庄上，烦劳老太公能够赐予一些草料应付应付这个畜生啊。哎呀，这就不用说了，我家骡马成群呐，那后槽里有的是草料啊。一会儿啊，我吩咐庄客把你们的牲口牵到后槽，跟他们一起养不就完了吗？保准保草保料啊，多谢多谢。王进一看人家这里真舒服，赶紧挑着担随着老太公来到客房之内。这时啊，庄客过来把灯火给点上，又有庄客提来热水，是让母子二人净面洗脚的。安置好了，史太公一看，天也不早了，两位赶紧休息吧，我呢就到我后宅去休息了。哎呀，多谢师老太公，多谢老太公。王进母子连连称谢，老太公转身离开王进这个屋子，庄客没走啊，怎么呢？等着王进母子把脸把脚都洗好了，人家端起洗脚水，拿起那汤桶，人家这才转身出去，把门掩上了。两位早点休息吧，多谢这位大哥，多谢多谢。王进一看，你看人家，哎，什么样的主人，什么样的庄客呀，待人怎么那么温暖呢？哎呀，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呀。就这么着，母子二人两张床啊，上床收拾歇息了。简短接说，一夜无话。等到第二天天光渐亮了，这史太公啊，每天早上起得很早，老年人嘛觉少，早早的天不亮就起来了，先在自己院里头啊转悠转悠，稍微的活动活动筋骨，老头啊也会健身操啊，在那里转转脖子，微微腰，按按腿，总之啊，把这早餐前的一系列运动做完了。这老头往王进这个院里听了听，好像没太大动静。史太公心说话，这个张老客昨天说的好啊，今天一早就走啊，我还专门的嘱咐厨房给他们做早点呢，怎么到现在还不出来呀？看看天，太阳都已经升起来了，可能昨天呢太累了，再等会儿吧。老头呢回到自己屋里，有庄客给老头端过来早点，老头吃完了又出来，还是不见动静。哎，这史太公就有些生疑了，出什么事了吗？背着手来到客房前，到这里就听到客房里头啊有人呻吟呢。哈哎哟，老头一听啊，是王进的母亲的声音。史太公这么一听，哎呦不好，怎么呢？这老太太难道病了不成？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王进夜宿史家庄啊，原来这一大片庄子大部分人都姓史，庄主就这位好客的史老太公啊，所以这个庄子又叫史家庄又叫史家村，这一个庄啊俩名其实一样的。所以呢，您看这《水浒传》它的原文，一会儿史家庄一会儿史家村，村庄一样。老庄主史老太公非常好客呀，把王进母子安排到客房，第二天早早起来，老太公都锻炼完了，吃过早点了，哎，这张姓老客怎么还不起来呀？于是这老太公啊就来到客房前，就冲客房里说话了，我说张老弟，早餐呢老朽给您备好了，可以啊出来吃饭了，因为日上三竿了，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起呀？这不像是赶路的呀。但说完这话，就听见这屋里头啊响起了呻吟之声啊，哎哎呦，哎，史老太公一听这声音呢，是昨天那个老太太发出的呀。哎呦，这怎么了？张老弟，张老弟醒了没有？史老太公又问两句，这时啊，才听到脚步声音响，有人把这门拉开了。王进由打房间里出来了，见到老太公满脸忧愁啊，赶紧施一大礼。哎呀，老太公啊，小人已然起了多时了，昨天晚上多多搅扰，小人深感不安呢。哎，无妨无妨，怎么了？我怎么听到屋里头有人呻吟呢？哎，王进叹

0: 口气呀、啊，实不相瞒呐、啊，老太公啊，我母亲呢、啊，可能连日来鞍马劳顿，昨天晚上可能吃着饭呢，吃的这点儿又晚了，吃的又多，躺到床上到了半夜之后，心痛病发呀，一直啊说心疼，说着胃不舒服，还想呕吐，还消化不太好。故此呢，卧床不起，在床上动弹不了了。哎呀，我呀，给他喝点水，但是也不见这病势缓解呀。这按现在话来说呀，老太太上了春秋了，你想想这一路一个多月呀，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的，又带着惊吓，早早的起程，晚晚的才住店，休息也不好。昨天到这里啊，确实也晚了，又吃的不少，人年纪大了，肠胃功能也弱了，这一吃一积食，再加上这些天劳累，肝气不畅。说心疼啊，不是心脏有事儿，是肝气不畅。肝气不畅，他消化不良啊，浑身疼痛冒酸水，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呢、啊。
1: 哎呦，这怎么话说的？
0: 不过呢，张老弟呀、啊，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呀，只是啊，我母亲这病在床上，今天我看难以启程了。
1: 哎，没事。
0: 哎呀，要为这个着急呀、啊，更不值当的。张老弟呀、啊，你呀、啊，踏踏实实的。就让你的老娘在我这史家庄上住几天，正好啊，我呢也有一个医心疼的方子呀，我让庄客到县里头赶紧抓药给你老娘啊煎汤熬药。另外呢，我们这里也有郎中啊，让我的庄客请来郎中给你老娘把把脉，看看到底是什么病，让他在这里啊安心静养。我想啊，不出几天就没事了。昨天我看你老娘了，老太太挺硬朗的，这就是累的了，不必放在心上，安心住着，安心住着。哎，对了，你得赶紧吃早饭呢，你不吃不行啊，你老娘病了，你可不能再病了啊，再病了谁人照料你的老娘啊，赶紧吃赶紧吃，我让人给你端来。哎呀，多谢庄主，你说上哪找这样好人去，王进能不感激吗？落难之人呢，到人家这里借宿一宿，说得好第二天一早就走，结果呢老娘还病了。那有很多人呢都不好客，即便是让你住下，人家一看你这人病着，人家也心烦呢，人家也膈应得慌啊。但是石老太公丝毫没有拒绝之意啊，人家没说往外撵你病了赶紧走，没有，反倒是宽慰王进，还给王进呢请来郎中给老太太号脉，给老太太开方拿药。王进对石老太公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就这么着，王进母子在老太公史家庄上休养了七八天呢，慢慢经过这郎中调治，人家营养也跟得上啊。石老太公每天派人呢给老太太做着病号餐，七八天之后老太太病体痊愈了，好了，就是啊稍微的还有一点虚弱。王进呢那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我娘病好了，不能再在人家这待着了，是不是？哎，干脆呀、啊，收拾行囊包裹，咱娘俩呀，赶紧上路吧。老太太也觉得过意不去，是。我儿说的极是啊，娘我呀，拖累你了，哎，老了真是不中用了呀。赶紧，看看咱们的马匹，鞍呐、褥套啊都备好喽。明天辞别老太公。咱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1: 是。
0: 这王进呢跟他母亲就打算要走了，收拾行囊包裹，然后王进 跑到后槽又看了看自己马匹，又打马槽那边往这边转，就转到了那个打麦场上。一看呢，嘿，今天打麦场空地之上有一个人，年轻小伙子呀，看那岁数啊，也就是20岁左右。哎呀，这小伙子呀，长得肩宽背厚，扇面身材，一身白肉啊，人家身上的肌肤雪白雪白的，但是呢，那不是说那小奶油啊，花样美男，不那个，身上一疙瘩一蛋，都是肌肉啊，都是块儿。你别看那么嫩那么白，哎，肌肉男，那更加显得漂亮了。为什么能够看到呢？光着膀子呢？不但如此，最引人注意的是啊，这小伙子刺了一身青龙，张牙舞爪的青龙啊，在身上这盘着一身青龙啊。你要是仔细数一数啊，这一身呢，一共是9条青龙啊，张牙舞爪，活灵活现。宋朝的时候，在身上纹身那是一种时尚，社会上还专门的有纹身社呢，大家互相比，你看我身上的这花绣，当时叫花绣啊，你看我身上这花绣好看不好看，你看我纹个虎，你看我纹条龙。人家这小伙子请这花绣高手在身上啊刺了9条龙啊，往脸上看，面若银盘，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光嘴巴，没有胡须呀。你想想，20岁小伙子哪来胡须呀？手里拿着一条木棒，正在那使着呢，啪啪啪啪啪啪住住住，啪啪啪啪住。王进，80万禁军教头啊，那是武术大家，武术行家，看过自己马匹安然无恙，也放心了。没啥事儿，到这里一看，哎呦，有个练武的小伙子，练得不错呀，抬手举足都有独到之处。这木棒啊，舞动如风，好好好好好。他呢，抱着肩膀头，就站在那里没走，就盯着这个小伙子在这练棒。练了半天，这王进也看了半天。开始觉得挺好的，慢慢慢慢，王进这眉头啊皱起来了。哎呀，他哎呀了一声，不觉失口说了一句话：“这棒啊，使得倒不错，但是呢，其中破绽不少啊。哎，中看不中用，如果遇到了武林高手啊，就得吃亏哟。”王进行家说那么一句话，啊啪。那个后生小伙子正练得起劲呢，尤其练武这玩意儿，只要有人往身边这么一站一观看，人来疯啊，那打得更卖力气了。哎，突然间这个人呢说这么一句话，说我这棒中看不中用，遇到好汉赢不了，啪，把棒一收，往身背后一背，甩目往王进这边一看，没见过这人呢，哪来这么一位呀？哎，这小伙子呀，用嘴巴子一指，你什么人呢？敢到这里来笑话我的本事？你懂棍棒吗？你懂武术吗？你知道俺这条棍跟谁学的吗？啊，实不相瞒呢，我这条棒经历了7、8个有名的师傅调教啊，你打听打听去，神棒侯三，怪棒马四，一棒扫天下刘武，好几个有名的师傅把我教成如今的这桩本事啊。哎，你倒在这里说我这木棒它不成，难道说你也会木棒吗？你要会木棒的话好啊，来来，成不成的敢不敢跟我比一比啊？如果说你也会木棒，你那木棒能打得过我，那你爱笑你就笑，对吧？那我没办法，见高人不服那有罪呀， 如果说你那木棒打不过我这木棒，那你得为你刚才那不妥的言语向我道歉，你敢不敢比？
1: 哎呦，王进一听坏了，怎么呢？要么说呀，祸从口出啊！你说我好好的看人练武就行了呗，我非得说这么句话干嘛呀？这就惹祸上身的。
0: 哎呀，王进一拱手，在下呀，不太懂，不太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敢与您相比啊！您接着练，不行，
1: 不行啊！
0: 我接着练。我正练得好好的呢，你过来阴阳的怪话啊，说完之后转身要走又不敢比了，不行，不敢比你就得向我道歉，你就得收回刚才你说的话。哎呦，说着话呀，这小子拎着棍就来到王进近前了，好家伙，一股子怒火呀迎面扑来呀。王进呢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时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啊，休得无礼。王进还有这后生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呢有打旁边石老太公走过来了。石老太公脸色不好看呢，一瞪这后生，休得无礼，这是干嘛呀？啊，你这跟客人瞪眼，是我史家的礼数吗？这后生一看，爹，这厮笑话我的办法呀，他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他呀？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也不许无礼。老太公冲着王进一拱手啊，张老弟呀，怎么着？难道说张老弟也会枪棒啊？哦，王进赶紧也一还礼呀，在下颇晓得一些。敢问老太公，这位后生是宅上何人呢？嗨，这是老汉我那犬子不孝的儿子呀。哎呦，王进一听闹了半天，这是石老太公的儿子呀。王进眼珠一转呢，怎么呢？刚才王进呢认为自己失口了，人家过来一找事儿，王进就决定啊，别跟人家比，这地方毕竟是史家庄啊，这人既然在史家庄内练棒，那人家一定是史家庄的人呢、啊、自己如果在这个地方比，那你说比赢啊还是比输啊？比赢了，那赢了人家史家庄的人，人家史家庄对自己这么有恩，多不好看呢，输了更不好看呢，所以呢刚才就打算不比了。但现在一听，哦，闹了半天，这个小伙子是史太公的儿子，王进眼珠一转，心说行了，怎么呢？史太公对我们母子太好了，可以说有活命之恩的。我娘病了这七八天，在人家这里呀、啊，人家史太公始终对我们是笑脸热情相待呀、啊，没说别的呀，就这种大恩大德。我怎么才能报答呢？这是史太公的儿子，爱好枪棒，但枪棒不咋地。行啊，如果是这样，我倒有了报答方法了。老太公啊，既然是宅内的小官人，看他这意思也喜爱枪棒啊。如果他喜爱，你看，小人点拨他一两招，您看如何呀？这孩子这枪棒确实基础不错，但是呢里面有些东西啊练歪了，练斜了，我呢给他纠正纠正，必然让他的功夫精进一层啊。哦，老太公一听，哎呀，我一看张老弟你就不是个一般之人呐，要是这样的话太好了，我这孩子呀从小就爱舞枪弄棒的，我们这里也没有多少懂武术的，全是请的，那就是混饭吃的那些武教师吧，教的东西呢我不懂武，但是我也觉得呀有些别扭，如果是张老弟你能够指点一二，那太好了。来啊，
2: 快过来，
1: 拜见张师傅，赶快的跟人家学习学习
0: 啊啊！
1: 那后生一听，爹呀，什么我就拜师啊？你别听这家伙胡说八道啊！嘿，他能耐，你哪只眼看到他有能耐呀？你怎么知道他就会枪棒啊？让孩儿我看呢，嘿，他够呛啊，够呛能打得赢我。这么着吧，刚才我就想跟他比试比试，现在他又想当我师傅，要什么点拨我端正端正。那好啊，我们现在比试比试，行不行？如果你赢得过我，那证明你比我厉害，我甘心情愿拜你为师，跟你学习枪棒。如果说你赢不过我，你呀干脆磕头拜我为师。这史太公一瞪眼，休得胡言。王进倒乐了，好，那好啊，既然小官人想要比试一下，这么着吧，咱们点到为止，可不许伤了人呐。哎，咱就是切磋切磋，不要太认真。如果你不当真，咱们呢就较量一番，也没什么问题啊。好吧，就后生一听啊，哎，我正愁啊，我练的这一身武艺，没有人能够敌得过我的。你打听打听，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我的厉害呀？平常啊找不到一个对手，今天居然有人敢跟我比试着棍棒啊，太好了！噌，这后生啊一纵身，又回归着打麦场了，在空地当中把掌中这条棒啪啪啪啪入入入入入入，舞动如飞呀，跟个风车相仿，棒打八方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当着自己父亲面这耍开了，一边打呀一边还冲王进喊呢，你过来呀，你过来呀，怕你不算好汉。王进呀只是乐，哎呀，抱着肩膀头看这个小伙子在那耍花活。嗨，史太公用手一指啊，哎呀，我呀把他骄纵坏了呀。张老弟呀，通过这些天呢，我也看出来了，你不是个凡人呢，肯定也有一身好武艺呀。如果你肯教我这犬子，你呀就跟他打一棒啊，你呀就去教训教训他，把他打趴下，我绝对不怪罪呀。哎呦，王进一乐呀，我就怕呀冲撞了令郎，到那个时候脸面不好看呢。哎，不不不不不不，使劲给我揍，给我揍。就这小子呀，学了几天枪棒，不知天高地厚啊，还以为天是老大，他是老二，打遍天下无对手呢。就这种傲气，不给他杀一杀呀，未来必吃大亏呀。所以啊，张老弟，你前去跟他较量，啊，你使劲打，算替我教训他。就算把他手脚打折了，那也是这小子自作自受。你不用想那么多，给我揍，好好教训教训他。王进一听，史老太公把这话说到这里了，那好，那就恕在下无礼了。咱说了，这里有枪棒架子呀。王进噔噔噔几步来到枪棒武器架子旁边，一伸手，砰，就由打着枪架上拿下了一条木棒，在手中这么一颤，砰，来到空地之上，这么一拉，唰，就拉了一个旗鼓啊！呀，这后生一看，这架势不错嘿，看这意思确实练过。王进一点头啊，哎，练过几天，反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吧，比不过你呢，比得过比不过，咱打了再说吧。哎，招棍唰，往前一纵身。把这条棍棒啊抡开了，入啪，霸王摔枪式，以上往下就砸王进呢。王进一看，往旁边那么一撤，是脱枪便走，人家躲了。哎，这后生一看，跑啊，我今天非把你骨头打折不可。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 谢谢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8: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7: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8: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7: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8: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

0: 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五厘米左右，厚呢两三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年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仿轮比慈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仿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1: 此外，河北邯郸磁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仿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这些仿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仿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碾，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1: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镍，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织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叶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慈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仿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织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高， 不用多长时间，吃三个月、五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膏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膏，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 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在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

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糕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糕。胡家老糕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糕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糕，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糕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糕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得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糕，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糕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糕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糕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糕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糕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糕跟普通的糕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糕一天就出糕，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糕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膏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

0: 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高剂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高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高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高。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高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高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高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高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 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打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1.5个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2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 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零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依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高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 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四五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年半，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浮高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呼叫老高，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高，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膏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2: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2: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2: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2: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2: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啊，
2: 觉得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2: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0: 哎，
2: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啊。
2: 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2: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你看看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2: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椒兄弟啊。
0: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
2: 啊。
0: 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他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2: 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2: 对，
0: 所以您两位，
2: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2: 理解了。就是、
0: 我先问您，
2: 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2: 高兴
0: 了，
2: 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
2: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2: 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有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高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呐、啊，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嗯。
3: 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医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高，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高。
0: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0: 嗯嗯嗯。
3: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又上当了，可是啊、
0: 嗯嗯，
3: 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0: 啊。
3: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3: 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
0: 嗯、
3: 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
0: 哦。
3: 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0: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高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啊、
3: 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0: 嗯，
3: 低压呀是85。
0: 啊，
3: 对呀，
0: 正常了，血压。
3: 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0: 嗯。
3: 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0: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0: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
0: 啊，
3: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0: 啊、
3: 也不怕热了，啊、多吃点也中，少吃点也净。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0: 嗯嗯嗯。
3: 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啊，不然还长胖，还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0: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呐、啊，我走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0: 嗯，
3: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0: 嗯嗯嗯，
3: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程、各种水利工程累的，
0: 嗯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早晨喝你那个金膏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那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你这60-70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
0: 啊，
3: 原先那个睡眠也不知好，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7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的好，睡得特别香。
0: 嗯，
3: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胡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只老高呢。
0: 嗯、
3: 是的，我老伴啊， 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0: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有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高啊，还要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嗯。
0: 确实是这样，
3: 哎，
0: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3: 哎，
0: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3: 小吃不拉忒好了，哈哈哈哈。
0: 嗯，
3: 哎，真好，嗯，
0: 哈，
3: 啊，
0: 服用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
3: 嗯，
0: 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
3: 嗯，
0: 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对对，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3: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嗯，
3: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0: 好，再会，
3: 哎，还好。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哎，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
4: 嗯，
0: 真是老朋友了。
4: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嗯，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0: 啊，
4: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4: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4: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 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4: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4: 是
0: 啊，
4: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4: 好，你说的对、
0: 啊、
4: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4: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4: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4: 是，好的，
0: 好，再会。
4: 祝胡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4: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4: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8: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能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常吃肉块催人老，汤液品种 有奇效。话说，不懂得熬肉汤，是我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肉食主义者强调，说人类

必须通过吃肉块去补充蛋白质，而素食主义者呢反对吃肉，啊，说吃肉块啊容易得病。那么谁正确呢？哎，似乎素食主义者是正确的，因为很多爱吃肉块的人死了。你看，郭敦就是吃肉块吃死了。1431年4月，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户部尚书郭敦死了，享年只有61岁。郭敦的外表很老，他不到40岁就老眼昏花了，满脸是皱纹和褐斑，走路呢也是慢慢腾腾的，而且呢总是记不住事儿。不过他为人很忠厚老实。户部原来的尚书是夏元吉，不过因为身体不好，夏元吉早在1428年呢就回家休养了。在回家休养之前，他推举了副手郭敦继任户部尚书，一切都是按照夏元吉的规定的方针政策去办，所以郭敦呢工作呢也不是很累。可是刚干了2年，郭敦就变傻了。傻到什么程度呢？不认识自己的老婆了。不过这是一阵一阵的啊，哎，有时候还是能够认识自己老婆的。于是宣德皇帝朱瞻基只好派太子太师郭资去协助他工作。但是郭敦的傻病是越来越严重，太医院想了不少办法还是不行。最后郭敦在睡眠当中死去。郭敦死于什么病呢？中医叫老化。那郭敦为什么死于老化呢？哎，当时太医研究了他的生活习惯，发现了他们全家都爱吃炖牛肉，而且呢，郭敦呢从小就爱吃那种单纯的炖牛肉，几乎就不吃别的食物。长期吃炖牛肉能够发生老化，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太医在《短命条辨》这本书里说啊，吃肉块发眩晕，易蓄肉毒，而熬汤解百毒。哎，太医们通过2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常吃肉块是有害的。因为户部尚书郭敦他从小就爱吃单纯的炖牛肉，所以他61岁就发生老化而死亡。是的，太医们的结论非常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很多爱吃肉块的民族的人均寿命是很短的。那么其原因不是因为爱吃肉，而是因为不会吃肉。人类不能常吃肉块，而应该喝肉汤，吃全谷物粗粮。那说吃肉块为什么有害呢？第一，肉块当中的脂肪是人类的大敌。在很多人看来呀，脂肪呢就是大肥膘，而瘦肉是没有脂肪的。哎，其实不然。瘦肉当中也含有很多脂肪，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工养殖饲料催肥的动物肉啊，脂肪的含量更高。大家要知道，糖尿病的急性死亡就是脂肪分解而造成的酮中毒，酮中毒之后就是昏迷而死亡。而且在灾害的年代，在那些饥民当中啊，肥胖的人是最容易死亡的，哎，其道理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要在体内储备脂肪，而要多储备一些蛋白，那也就是肌肉。常吃肉块对人的害处，第二就是肉类形成的粪便也是人类的大敌。因为人吃进块状的肉类啊，最多只能吸收 30%， 而其余的 70% 在结肠内形成了粪便。那么这种肉类的粪便经过发酵以后啊，就会产生很多有害的化学物质，比如低级脂肪酸、乳酸、丁酸、脂胺、甲烷、色胺、隐唑、酚类、粪臭素、硫化氢等等。那么这些毒素呢，就会使人发生自体中毒。自体中毒

0: 那近期表现呢，就是疲乏烦躁，食不甘味，便秘上火，小病不断，甚至是全身的骨骼疼痛。而远期表现呢，就是快速的衰老而短命。大家注意啊，美国协会早已经把红肉啊，也就是块状的红肉哈，牛羊肉类啊，已经列为2A 类的致癌物。所以很多素食主义者认为呢，应该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动物蛋白。可是这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呢，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哎，因为动物蛋白它和植物蛋白的区分呢，就像人一样，咱说男人和女人呢都是人，但是男人与女人有显然的区分，所以不能用植物蛋白完全替代动物蛋白。不过素食主义者确实观察到常吃肉块能够促使人老化，然而他们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古代中医揭开了这个谜团，而且呢指出合理吃肉的方法，那就是把肉类经过小火长时间熬成肉汤来喝。大家知道为什么生肉不香而熟肉有香味呢？因为肉类蛋白在加热的情况下会慢慢的水解成多种氨基酸。啊，不同的氨基酸有不同的味道。你像天门冬氨酸有鲜味，蛋氨酸有苦味，丙氨酸呢就有甜味。那么几十种氨基酸混合在一起，所以肉汤呢具有鲜美无比的味道。在85到95摄氏度之间，肉类蛋白水解成氨基酸能达到峰值，所以熬制肉汤的火候和温度就非常重要。很多人用普通的锅熬不出合格的肉汤，因此效果不好。请注意，使用几百瓦的加热盘不能连续通电超过十几个小时，否则加热盘就会被烧得变形而损坏。所以特制的专业的熬汤锅具应该是功率很低的，而且呢温度控制也要十分的精准。因为是长时间的熬煮，所以这个锅胆的材质的选择也很重要。这种肉汤一定要熬透。啥叫熬透呢？哎，就是把肉熬得没了魂儿啊，肉渣子扔掉。而且吃的时候呢，要去掉上面那层浮油。要知道，肉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加热才能被熬化，那熬化之后就剩下肉渣子。请问谁的消化能力比加热十几个小时更厉害呀？也就是说，用火都不能破坏的东西，用人的胃当然就不行了。然而，很多人要吃肉渣子，但是吃了之后啊，就说胃难受。所以呢，我顺便提醒大家哈，有些人吃一些所谓的肉夹馍，你要注意是不是肉渣子夹馍啊。有些人吃一些所谓的牛肉拉面，那么你要注意是不是牛肉渣子拉面。因为有时候有些商家呀，已经把这些肉熬煮很长时间了，那么这种肉吃起来的口感是发柴的。有人说了，多喝肉汤会摄入大量的嘌呤，那嘌呤多了就会产生大量的尿酸，可能会引起痛风。然而明清两朝的贵族以及很多人并未发生痛风。注意，经过十几个小时熬煮的肉汤啊，它不是一般的肉汤。换句话说，蛋白质经过十几个小时水解之后变成的是氨基酸而不是尿酸。因此有痛风病史的人呢，也可以放心的喝七分养的肉汤。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 化学物质

0: 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1: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0: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欢迎听众朋友呢走进谷养正道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节目呢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导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我们的内容呢涵盖的就是谷物的养生奥秘、时令的膳食搭配、不同人群食养方案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院长呢，通过他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一日三餐当中啊去轻松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么李静文李院长呢还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是他的亲传弟子，同时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3: 哎，佳宁你好。
2: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哈，主要目的呢你也讲过是为了节约粮食。
3: 嗯，
2: 同时呢我们说精加工呢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哈。
3: 对，
2: 那80%精华浪费了，只剩下碳水了被我们吃进去了。
3: 是的。
2: 那中国的工程院院士张启发他有一个核心观点，说的就是精致碳水惹祸根源，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嗯，
3: 是的。
2: 嗯，
3: 为了节约粮食啊，这是从国家粮食储备总局从他的角度出发。
2: 嗯，
3: 但是从国家卫健部门来讲呢，推广全谷物饮食主要目的是为了均衡营养啊，为咱们百姓的健康撑腰。
2: 嗯，
3: 总而言之啊，七大部门联合下发这个文件啊，叫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啊，这是为了全民健康，为了健康中国2030。
2: 嗯，
3: 刚才呢佳宁老师提到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这句话呀，
2: 嗯，
3: 应该说是非常精辟到位，叫精致碳水惹祸根源。
2: 对，
3: 就是从1993年，我们主食啊以精米白面为主了，所以这30多年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包括恶性疾病哈，各种慢性病呈井喷式的发展。
2: 没错，嗯，
3: 哎，这是我们国家各相关部门近几年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的一个原因。
2: 嗯，
3: 那也是我们这档栏目开办的原因，就是进行健康教育，
2: 对，
3: 提高全民的健康素养。
2: 对，
3: 哎，当然重中之重呢是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2: 是的。嗯，
3: 因为啥，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对人类健康影响最大的，
2: 嗯，
3: 是生活方式。
2: 没错。嗯，
3: 啊，生活方式占健康因素的60%啊。
2: 嗯，
3: 啊，其他的啊什么遗传的、药物、环境，那都是次要的。
2: 嗯，
3: 说到生活方式呢，我们就从全谷物饮食这个结构开始。
2: 嗯，
3: 那上几期节目呢，我们除了给大家讲全谷物的基础知识啊，当然涉及到营养了哈。
2: 嗯，
3: 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2: 嗯，
3: 哎，又给大家讲了荤，
2: 对，
3: 荤食啊，就荤素搭配嘛。嗯，
2: 是的。嗯，
3: 讲了用肉做的养元汤。
2: 嗯，
3: 以及呢养元胶。
2: 对，
3: 它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还要转回来啊。
2: 嗯，
3: 哎，转到正题上来，因为毕竟啊在荤素饮食上呢，我们主张是啥呢，是以三分荤而七分素。
2: 嗯，
3: 我像咱们

0: 收音机前有一些素食主义者，他们是最赞同了哈，
1: 嗯，
0: 他们是认为应该是100%的都应该吃素，
1: 嗯，
0: 但是从现代医学科学讲呢，七分植物饮食啊，七分素食，
1: 嗯，
0: 但适当的还是要吃一点荤啊，
1: 合理搭配哈，
0: 哎对，说到素食为主，刚才也提到了精致谷物营养失衡，
1: 嗯，
0: 我们一定要返璞归真，哎，要吃那种简单加工或者是未经加工的能发芽的种子粮。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先问佳宁一个问题。
1: 嗯，
0: 听众朋友也考虑一下哈，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力量哈，
1: 嗯，
0: 那么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呢？
1: 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
0: 嗯，
1: 那我首先想到就是那种体格比较庞大的，比如说狮子、老虎、大象、鲸鱼、鳄鱼，力量应该都不小吧？
0: 是这种力量，大家当然，一说到力量，大家马上就想到了是这个物理学上的力量，
1: 嗯，
0: 啊，多少牛顿这个力量哈？哎，实际上啊，如果要谈到这个力，它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爱的力量，
1: 嗯，
0: 恨的力量是吧？
1: 哦，哎，
0: 当然还有在生物学上有一种力叫啥？叫生命力。
1: 生命的力量，嗯。
0: 那说生命力它有多大呢？我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中，
1: 嗯，
0: 一篇课文哈，
1: 嗯，
0: 就是科学家如何破解头盖骨的开启之谜。
1: 嗯，
0: 这医学家一开始研究人的头盖骨，说这人的头盖骨。是由多少块骨头组成的哈，那么要想把它完整的分开很难，为啥很难呢？有人说那头盖骨结实吗？我记得临床实习的时候在急诊，每天晚上12点之前从来没有安静过，那90年代啊，那经常晚上喝完酒打架斗殴的，那经常有时被啤酒瓶子打伤的，但是啤酒瓶子都碎了，人的头盖骨却没碎，是吧？也没裂，裂就麻烦了，是吧？哎，当然那时候我们是做外伤缝合呀，每天呢非常忙。现在治安非常好了，现在可能有些医生也很难见到这种现象了哈。但是说明人的头盖骨是很难分开的，
1: 很坚硬。
0: 哎，当时医学家想了很多办法啊，你不能把它撬开，撬开就破坏了，你不能用化学的药水去给浸泡。哎，有人出个主意，说怎么办呢？把一些植物的种子通过鼻腔或者是口腔哈、送到颅内
1: 哦，
0: 哎，然后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下，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头盖骨就分开了，
1: 哦，
0: 就是种子。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我们见到过一棵小草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
1: 是的，
0: 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墙、从砖墙中间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
1: 对，就是刚才您说到的，我们曾经上学那会儿学过一篇课文，它就叫《种子的力量》哈，可以破土而生，甚至可以破石而生。
0: 哎，所以我们说啊，种子力是一种生命力。
1: 嗯，
0: 为啥？因为它有胚芽啊。
1: 哦。
0: 啊，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1: 嗯。
0: 它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大家知道地球上的元气最早是来自太阳，叫元阳之气嘛，啊，然后呢水当中有氮气是吧，在阳光的作用下生成氨基酸，然后有了生命。地球上一共有，现在元素周期表上是108种元素是吧，叫元素周期表啊，这个是初中化学学的啊，这108种元素呢就是地球上的元气。那粮食经过精加工以后，它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就是大部分元气。
1: 嗯。
0: 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它对人体的好处哈。
1: 嗯。
0: 我是照着资料给大家讲吧哈，因为它是比较客观和真实的。
1: 好的，嗯。
0: 也避免了这个，夸大广告的嫌疑啊。
1: 嗯。
0: 好，我们先看看糙米。水稻脱掉外壳以后，不进行精加工，那么。这个棕褐色的米保留了胚芽的米粒哈，就是糙米。糙米啊，它是 B 族维生素的主要来源。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它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 维持消化系统和皮肤的健康，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参与新陈代谢，增进免疫系统的功能。
1: 嗯，
0: 糙米这个果皮和胚芽当中还含有矿物质啊，磷、钙、镁、钾，这些是最基本的营养啊，大家都熟悉，都听说过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都熟悉。那糙米当中还含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
1: 嗯，
0: 具有特殊作用的啊，你比如说伽马氨基丁酸、谷维素、谷胱甘肽，谷胱甘肽是抗氧化的啊，28烷醇，还有米糠多糖等等。那么综合起来呢，它的作用啊就具有降血压、抗氧化、抗衰老、降血脂等多种作用。而白米当中很少含有或者是基本不含有这些功能性成分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都磨掉了，
1: 对，
0: 浪费了啊，
1: 精华都已经损失掉了。
0: 哎，那么糙米的主要功能，资料上记载啊，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能够保护细胞不被氧化，就是大家用过那个 SOD 叫抗氧化物歧化酶，是吧？
1: 嗯，
0: 哎，抗氧化的哈。有人说了，人老化就像铁生锈一样嘛，
1: 对，
0: 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化，是不是？那么它还具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
1: 嗯，
0: 伽马氨基丁酸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它具有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调节人体内激素分泌等生理功能。糙米当中含有的米糠多糖，这个米糠多糖啊，它名字叫多糖，它不是糖啊。
1: 嗯，
0: 大家听说过中药材，你像灵芝当中含有灵芝多糖，
1: 哦，
0: 枸杞当中呢含有枸杞多糖，是吧？哎，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具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以及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
1: 嗯，
0: 糙米中的28烷醇呢，具有增进耐力、抗疲劳、促进新陈代谢、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抗炎、抗等生理功能。
1: 嗯，
0: 大家注意，我说这功能啊，这个是世界医学界所公认的，
1: 嗯，
0: 客观存在的作用啊。那说到糙米，它是水稻产的啊，那大家知道咱们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来自哪里啊？
1: 嗯，东北。
0: 东北大米。
1: 对
0: 啊，特别是黑龙江五常大米啊。实际上啊，这里我说一点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知识啊。
1: 嗯，
0: 东北的水源地是从哪儿来的？
1: 东北的水源地，
0: 哎，这个大家看地图啊，
1: 嗯，
0: 一个是长白山，
1: 嗯，
0: 长白山呢留下那个叫松花江，是吧？
1: 对，
0: 哎，留吉林，然后呢哈尔滨，
1: 嗯，
0: 五常啊。其实这个松花江啊，它还有一条支流，来自哪儿？来自内蒙古大兴安岭。
1: 嗯，
0: 在内蒙古的大兴安岭有一座山啊，
1: 嗯，
0: 叫阿尔山。
1: 阿尔山，这个我也去过。
0: 去过是吧？
1: 景色非常美。
0: 它是一座火山。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山上地那个松树林子下面全是火山岩。
1: 是的，嗯。
0: 面积还非常大。
1: 对。
0: 那么这个山，阿尔山，就大兴安岭和长白山，两山夹一沟。
1: 哦。
0: 这个沟就是松嫩平原。
1: 嗯。
0: 就是东北平原呐。所以说，黑龙江、吉林，它的水源地就来自于这个阿尔山和长白山。
1: 哦，
0: 那么阿尔山的水啊，它是先流到一条江叫嫩江，
1: 嗯，
0: 就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哈，
1: 嗯，
0: 齐齐哈尔再向下是松原，松原，以及挨着松原的就是，哈尔滨和五常都是出产水稻的地方。
1: 嗯，
0: 说到这儿啊，特别提示啊，就是内蒙古阿尔山下面所在地，
1: 嗯，
0: 在内蒙古境内哈，啊，就刚刚进入黑龙江境内，有大片的水稻，
1: 嗯，
0: 水稻基地，而且还有袁隆平院士工作站。
1: 哦，
0: 啊，那所以兴安盟当地宣传的口号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因为它涉及到商业竞争哈，啊，
1: 嗯，
0: 叫啥呢？叫东北上游，净产好米。
1: 嗯，不过也确实是明治时贵了，
0: 确实啊，是，嗯，是东北的上游，
1: 嗯，
0: 水相对来说更干净。
1: 对，
0: 那米好不好呢？ 据了解呀，它和这个黑龙江五常的米品质是差不多的。
1: 嗯，
0: 而且由于当地农产品知名度不高，他们的水稻啊都供应给黑龙江。
1: 哦，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0: 是吧，好，
1: 嗯，
0: 这是有关糙米啊，我们大概说这些哈。总而言之，糙米是一粒米，但是它的力量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啊。
1: 没错。
0: 第二种全谷物更常见的就是燕麦。
1: 嗯，其实说到这个燕麦哈，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比如说它可以这个熬粥呀，也可以这个配奶呀，啊，都非常的好哈。哎，我一直也在这个琢磨哈，这个燕麦它跟这个燕子有什么关系吗？
0: 对呀，为啥叫燕麦呢？根据《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燕麦多为野生，因燕雀所食，故名。
1: 是燕雀的美食是吧？
0: 所以人家身轻如燕嘛，
1: 哦，
0: 就是常吃燕麦能身轻如燕呢，啊，
1: 对，有助于减肥是吧？
0: 对，确实能帮助降脂哈。
1: 嗯，
0: 燕麦粥很香的哈，不知道佳宁老师有没有熬过单独？
1: 对，我比较喜欢燕麦粥啊，包括燕麦配奶啊，
0: 嗯，
1: 啊，这也是经常我们的早餐啊。
0: 但是你说的燕麦配奶是不是压成的燕麦片啊？
1: 对，就是成品了。嗯，
0: 所以大家一往往在市面上买到的压扁的燕麦片儿，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选择以后我再讲哈，我建议尽量选完整的燕麦粒儿。
1: 哦，
0: 因为压扁的燕麦片儿，我这是职业特点吧，比较敏感哈。
1: 嗯，
0: 我们要想这个燕麦粒儿没压扁之前它的状态，
1: 嗯，
0: 是不是放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商家呢又把它压成燕麦片了。
1: 哦，
0: 第二。压扁之前它是哪一个品种的燕麦你看不出来。
1: 嗯，
0: 为啥？因为燕麦还分好多品种呢。
1: 哦，
0: 就我国燕麦还分好多种呢，一会儿再讲啊。
1: 嗯，好，
0: 我们先看看燕麦粥特别香，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啊，蛋白的含量啊比大米高2倍。
1: 嗯，
0: 所以熬出来像牛奶一样奶白的，啊，
1: 对对。
0: 哎，营养学家发现呢，燕麦还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美国 FDA 已经早在1967年呢，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4倍，
1: 嗯，
0: 所以它香呢哈，而且它的脂肪是啥？是亚油酸，哎，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等都有辅助疗效。
1: 嗯，
0: 我再强调一下，我现在讲课是照着资料讲的，不是我的个人观点哈，
1: 有依据的。
0: 哎，这是世界公认的哈。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E 以及尼克酸、叶酸，它的含量高于面粉和大米。说到叶酸，咱们女同志啊，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
1: 补充
0: 叶酸啊。
1: 嗯，
0: 燕麦当中的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特别是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小米、荞麦面等等。
1: 嗯，
0: 这里特别指出哈，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佳宁可能没注意哈，硒元素啊，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特殊的营养品、特殊膳食，包括一些保健品，都在大量的宣传这个微量元素硒。
1: 硒，嗯，
0: 啊，说微量元素硒呢能解毒，甚至啊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因为缺硒得一种病叫啥呢？这地方病叫这个克山病啊。哎，那么据说微量元素硒还有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
1: 嗯，
0: 什么富硒鸡蛋呐，大家在超市上也见到了，是吧？
1: 各种富硒系列的产品。
0: 嗯嗯。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
1: 嗯，
0: 燕麦当中硒的含量相当于大米的近35倍。
1: 哦，含量很高啊。
0: 相当高了。
1: 嗯嗯。
0: 啊，是大米的35倍，所以以后大家注意哈，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
1: 嗯，
0: 是不是？什么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呢？
1: 吃燕麦就可以了。
0: 有燕麦复硒含量高嘛。
1: 对对，有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交什么智商税了，哎，是吧。
0: 刚才说到啊，燕麦分很多品种呢哈。

0: 你像我国北方地区，河北张家口、山西、内蒙古，主要还是内蒙古燕麦的面积比较多啊。内蒙古西部产的燕麦呢，在学名上叫裸燕麦，就是没有外壳的哈，不需要脱壳的叫裸燕麦。他们加工生活中食用的叫什么？叫油麦。说到油麦，大家熟悉吧？
1: 对，我们张家口这边的特色美食油面窝窝啊，油面啊，这个鱼儿啊。
0: 对对啊，那我建议大家熬粥啊，不是用这种油麦了。油麦像佳宁说，做油面窝窝哈，油麦面条是不是？那么熬粥最好是选哪种燕麦呢？它是来自内蒙古东部。你像内蒙古东部锡林郭勒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那里生长的一种燕麦叫皮燕麦。
1: 皮燕麦，
0: 这个皮燕麦啊，有人知道说过去那是喂马的，所以有时候有人问说，李院长，你讲这个皮燕麦过去是喂牲口的，喂牲口有什么不好了？是不是啊？过去行军打仗全靠战马呢，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而且我们也知道内蒙古那边它的生态环境又非常的好，
0: 对，但是皮燕麦的营养价值啊跟油麦几乎接近，更适合于熬粥。那你像乌拉盖草原，那是电影《狼图腾》的拍摄地，所以那里的环境呢几乎接近野生状态。这野生环境，他们那个种子啊撒完以后就不用管了，你不用喷什么农药化肥呀，是不是？本来它产量也非常低，
1: 原生态的，
0: 这是我们国内哈，当然，国外呢，你像跟内蒙古接壤，满洲里再向北，那就是俄罗斯嘛。那俄罗斯大家知道，那远东地区那面积非常大，那燕麦的产量也非常大，还有就草场比较好的，澳洲。
1: 澳洲燕麦。
0: 澳大利亚那大面积草场的是吧？所以说生态环境好，那产出的燕麦就是好。这是燕麦哈，那么糖尿病人三高人群的食疗佳品。建议大家呢每天坚持食用哈。
1: 对，而且刚刚您说到燕麦，身轻如燕，这个体重管理的佳品也是哈。
0: 所以说它的好处啊太多了
1: 是。
0: 不是药而胜似药。我给大家讲这全谷物杂豆，大家注意每一种哈都不是药，但是却都胜似药。
1: 是的。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四里长功，站四里咳嗽，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康茶养元不算高，空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祛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下面我们再看看一种特殊的麦子。说到麦子，咱们山东、河南，包括河北大部分地区都非常熟悉。
1: 对，
0: 包括陕西，诸葛亮那时候什么陇西的麦子熟了是吧？抢麦子哈，那是普通的小麦。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麦子叫黑麦。
1: 黑麦。
0: 经科学研究表明呢。黑麦当中啊含有很多特殊的成分，你像花青素，还有呢黄酮类的啊。花青素和黄酮类是干什么呢？
1: 是抗氧化吗？
0: 抗氧化。有些人吃过什么含有黄酮类的，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什么蜂胶里面含有黄酮，是吧？这个黄酮啊它就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过去人们花高价就买各种保健品，是不是？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你要坚持吃黑麦呀。你看，科学研究表明哈，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和心血管疾病等功效多种保健功能。黑麦呢也具有明显的预防和的作用。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 有六位种子专家啊，
1: 嗯，
0: 就是在内蒙古的兴安盟，刚才提到有个阿尔山嘛，
1: 对，
0: 阿尔山所在地是兴安盟哈，有些同志去过内蒙知道，就兴安盟啊，它是蒙政府所在地叫乌兰浩特，
1: 嗯，
0: 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地，就在这里呢，有专业的就是兴安盟农科院呢，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
1: 嗯，
0: 经过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这里面的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
1: 哦。
0: 啊，黑麦呢，它有别称啊，叫益寿麦，
1: 益寿，延年益寿的意思，
0: 对，延年益寿的意思。嗯、所以讲到这儿，为啥我要提这些呢？因为这个粮食它和中药材一样哈、
1: 嗯，
0: 你说中药材它有一个道地性的说法是吧？粮食也有道地不道地的说法。
1: 是的，
0: 嗯，
1: 它跟它的产地啊、环境啊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
0: 是的。那我们再讲一种全谷物，那就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
1: 嗯，
0: 青稞当中矿物元素和维生素的含量高于其他大部分谷类作物，青稞当中还富含贝塔葡聚糖等膳食纤维。
1: 嗯，
0: 这里我说一下贝塔葡聚糖啊，贝塔葡聚糖能帮助降糖的。
1: 哦，对糖尿病患者比较友好、哎、
0: 对、
1: 嗯、
0: 我讲过啊，就是为啥那藏族同胞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只有4%，
1: 是的，
0: 我们全国糖尿病的发病现在已经达到11.6%了，
1: 嗯，
0: 平均全国是11.6%，但是藏族同胞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4%
1: 啊，
0: 哎，因为他们平时主食啊以青稞为主，
1: 对，
0: 青稞当中还含有伽马氨基丁酸还有黄酮等多种活性成分，所以在调控血糖、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血脂、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等方面呢，都具有独特的生理功效了。
1: 嗯，
0: 那我们再继续看赤小豆。
1: 嗯，
0: 赤小豆啊，大家不要误会哈，有些人在菜市场上买到那个小圆粒的红色的豆子
1: 啊、
0: 那个是红小豆。
1: 哦，
0: 红小豆和赤小豆要区分开的啊。
1: 嗯、是有区别的。
0: 哎，赤小豆是粒比较小、比较细、细长的啊。
1: 嗯，
0: 那它本身是一味中药，就是你到药店你能买到
1: 哦、
0: 药店卖赤小豆，它的功能与主治，
1: 嗯，
0: 利水消肿，
1: 嗯，
0: 解毒排脓，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
1: 嗯，
0: 肠痈就是阑尾炎啊，
1: 哦、
0: 哎，李时珍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清热毒、臃肿，散恶血不尽，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啊。
1: 嗯，
0: 不管是心肝还是肾，用赤小豆呢都是首选的啊。以赤小豆为组方的一些食疗方啊，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
1: 嗯，
0: 还有呢。中医方剂叫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是吧？这些都是名方，而且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0: 特别是赤小豆鲫鱼汤啊，治肝硬化腹水呀、啊。大家想一想，那肝硬化腹水那是应该是疑难杂症了啊。
1: 对，
0: 哎、嗯，它都有一定的效果啊。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防癌抗癌啊，现在研究发现呢，赤小豆可以用于多种癌症的治疗。
1: 哦，
0: 你像有个方子叫赤小豆30克。精糙米就是一种米哈，也是糙米，50克，共同煮粥，然后呢放鸡内金末15克，熬成粥，
1: 嗯，
0: 啊，早上当早餐吃，辅助治疗合并感染所致的什么尿道疼痛等，效果非常好啊。有关赤小豆啊，我就先讲这些哈。
1: 嗯，
0: 还有下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绿豆。
1: 对，这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都离不开的一种产品啊。
0: 是，
1: 嗯，
0: 那绿豆啊，大家熟悉，它是解毒的啊，它能够治暑热烦渴，
1: 嗯，
0: 能够解药物和食物中毒的啊，甘草绿豆汤嘛啊。
1: 对，
0: 哎，那么比较好的绿豆是产自黑龙江和内蒙古，
1: 嗯，
0: 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啊、
1: 哦、
0: 产这种绿豆比较多，包括赤小豆啊、
1: 嗯、对。
0: 哎呀，说到杂豆呢，还有一种啊，叫花芸豆。
1: 嗯，
0: 这种花芸豆啊，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啊，内蒙古的赤峰市，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哈。
1: 嗯，
0: 比较好品质的芸豆呢，叫奶白花芸豆。
1: 奶白花芸豆。
0: 哎，有圆粒的叫圆奶花。
1: 哦。
0: 长粒的叫长奶花。
1: 嗯。
0: 它蛋白质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七倍多。
1: 哇。
0: 铁的含量是鸡肉的四倍，
1: 嗯
0: ，B 族维生素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啊，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它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品，
1: 嗯，不要小瞧我们这一粒花芸豆
0: 啊。哎，那有人说了，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
1: 嗯，
0: 大家知道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叫低钠饮食？
1: 对，
0: 有很多病需要低钠饮食的，所以恰好用花芸豆，它就低钠，而高钾高镁。
1: 哦，
0: 我们知道人缺了镁以后啊，人的血管会紧张抽筋的。
1: 嗯，
0: 就高血压在西医来讲就是啥，全身的毛细血管抽筋紧张啊。
1: 嗯，
0: 所以说高钾高镁就有利于降压了。
1: 哦，
0: 那么芸豆呢，尤其对心脏病、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症的患者。
1: 嗯，
0: 对于女同志来讲啊，吃芸豆对于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
1: 嗯，
0: 啊，有记载说，常吃它呀，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
1: 真好。
0: 哎，我是怎么知道？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也在探寻寻找这个全谷物啊，
1: 嗯，
0: 我也在研究全谷物的这个配方嘛。
1: 嗯。
0: 哎，就发现呢，这个内蒙古赤峰这个圆奶花，包括呼伦贝尔的这个花芸豆，
1: 嗯，
0: 哎，这个货源比较紧缺。哎呀，我就向种植合作社，我就询问了，我说这个每年你们种植产这个芸豆都销往哪里去了？
1: 嗯，
0: 他们说了，经辽宁的大连港出口到韩国和日本去了。
1: 哦，
0: 哎，后来我就顺藤摸瓜呀，我就联系到辽宁大连港。
1: 嗯，
0: 那港口的人说了，我问我说为什么出口韩国日本，他们干什么呢？人家说了，他们主要用在美容行业。
1: 嗯，
0: 啊，所以说呀，这个芸豆呢也具有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哈。
1: 嗯，
0: 所以想减肥降体重控制体重的朋友可以多吃芸豆。
1: 对啊，花芸豆哈。
0: 嗯，那么花芸豆啊不仅仅是作为食物了，它也是具有药性的啊。中医古籍记载呢，它具有温中下气、利肠胃、止额逆、益肾补元的功能。
1: 嗯，
0: 啊，还具有镇静的作用。它含微量元素钾比较高嘛，
1: 对，
0: 还有镁哈，具有镇静的作用。嗯，所以说适应症还是比较广的哈。适宜人群可以说老少皆宜了，是吧？
1: 嗯，
0: 四季均可，尤其适合于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脂，还有那低血钾以及忌盐的患者。
1: 哦。
0: 那大家想一想，我，讲到这些花芸豆的好处，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
1: 嗯，
0: 但是它的好处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
1: 替代不了。
0: 好，那下面我们再谈一谈一种特殊的药用的豆子，叫白扁豆。
1: 嗯，白扁豆。
0: 啊，这个白扁豆啊，它主要来自云南省，啊，云南省出产这个白扁豆分好多种的啊，我所说的白扁豆。你到药店里是能买到的，它是豆粒子比较小，
1: 嗯，
0: 那个白边儿啊比较大，
1: 哦，
0: 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边儿，咱想到豆芽是吧？
1: 嗯，
0: 哎，而且那个白边儿呢，你要把它弄掉的话，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
1: 哦，
0: 啊，这是比较正宗的哈。如果说你把那个白边弄掉了，它没有那个发黑色的那个条状的痕迹，
1: 嗯，
0: 那就是假冒的。
1: 哦，啊，
0: 白扁豆。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白扁豆的药方哈，就是大家从这儿可以了解一下白扁豆的适应症哈。治消渴饮水，
1: 嗯，
0: 消渴那就是
1: 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嗯，
0: 啊。治水肿，治赤白带下，就是妇科病，
1: 嗯，
0: 哈。我要特别强调以下这几个内容哈。
1: 嗯，
0: 一，治慢性肾炎。
1: 哦，
0: 啊，说到肾炎、肾病吧，有些同志说了我肾病， 大夫不让我吃豆。
1: 嗯，
0: 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豆，他指的是黄豆。
1: 哦，
0: 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
1: 嗯，
0: 黄豆和黑豆的蛋白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肾功能不全，特别是肾功能衰竭的患者，要注意忌口。
1: 嗯，
0: 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
1: 嗯，
0: 都不属于大豆。
1: 哦，
0: 它跟黄豆、黑豆不是一类。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区分开啊。我今天讲的这几种豆子呢，都是含有蛋白，没有黄豆，没有大豆高。
1: 嗯，
0: 但是呢，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呀、这些特殊的活性成分含量都非常高。
1: 哦，
0: 所以古籍记载，中医学上啊，说这个白扁豆啊，能治疗慢性肾炎的。
1: 嗯，
0: 所以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还专门治你的肾炎。
1: 嗯，还有好处。
0: 嗯，处方就是白扁豆30克加红枣20克，用水煎服。
1: 嗯，
0: 很简单。这还没完呢，以下这个炸裂的信息呀、啊，可能嘉欣听了以后都感觉很神奇、啊。
1: 说说看，
0: 白扁豆
1: 嗯，
0: 治一切药毒。
1: 哦，
0: 甚至能治砒霜毒。
1: 哇。我们知道这个砒霜毒是最这个重的一种毒了哈，
0: 哎，嗯、剧毒是吧？
1: 剧毒，对。
0: 嗯，那中了砒霜毒怎么办呢？
1: 嗯，
0: 用白扁豆帮助解毒。
1: 哦，
0: 当然，至于说能不能解完全，能解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这没有人去研究过哈。
1: 嗯，
0: 但是既然有这样的记载，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又一颗不能忽视的小小的豆子。嗯
0: 啊，这是几种豆子，我大概给大家讲了哈。
1: 嗯，
0: 还有呢，鹰嘴豆。那鹰嘴豆呢，也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
1: 嗯，
0: 啊，帮助控制胆固醇呐、啊，预防二型糖尿病，减肥。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
1: 嗯，
0: 它的产地呢，来自新疆。
1: 好，通过李院长您今天给我们讲到的这个小小的一粒米，包括小小的一粒豆子哈、嗯、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轻视这些种子的力量了哈、
0: 哎、
1: 嗯，那看来哈，各种全谷物和豆子就像药材一样，它有地道的这种产区，特别您刚才说到的都产自于像什么内蒙古啊、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哎，这些地方我们都知道它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
0: 嗯、
1: 所以说产出的粮食就更优秀，对吗？
0: 嗯，是的。
1: 嗯，那这么多的这个全谷物豆子，每样都用多少，这个我觉得这个李院长您能不能从您的专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大家去拟一个这个配方，您刚才也说到有这么多的好处、啊、那平常我们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0: 嘉宁也替咱们听友们问这个问题哈，也是大家所想问的问题，我想
1: 对对，
0: 哎呀，其实啊，这个问题呀、啊、我已经研究很多年了，
1: 嗯，
0: 所以问我你就问对了啊。
1: 嗯，问对人了。
0: 哎，我们讲了国家全谷物，从2024年的12月9号，
1: 嗯，
0: 国家出台全谷物行动计划，那我本人恰好研究推广全谷物也接近20年了，
1: 嗯，
0: 所以对每一种全谷物呢有一定的了解啊，也尝试着给大家做一些配方了，
1: 嗯，
0: 啊，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不断的调整，
1: 嗯，
0: 同时呢也是参照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1: 嗯，
0: 啊，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3种以上的全谷物，
1: 嗯，
0: 加3种以上的杂豆，是吧，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所以说按照这个指导原则呀，已经有比较理想的配方了，那就是我选择呢用糙米、燕麦、
1: 嗯、
0: 黑麦、黑米、
1: 嗯、
0: 还有蓝青稞、白青稞，这是一共是6种全谷物哈，
1: 嗯，
0: 再加上赤小豆、绿豆、奶白花芸豆、白扁豆，
1: 嗯，
0: 还有鹰嘴豆，再加上一种叫做肾豆的斑马豆、
1: 哦、嗯，
0: 这也是6种杂豆是吧，
1: 嗯，
0: 哎，6+6一共是12种种子粮，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的比例呢进行配比，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啊，可以说在多年前呢我就给大家配比了，而且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1: 哦，
0: 为啥要起个名字呢？
1: 嗯，
0: 因为它比较特殊是吧，
1: 嗯，
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是50到150克。
1: 嗯，
0: 大家注意啊，就每人每天要吃这么。

0: 多，所以它叫啥？叫每日全股。
1: 哦，每日全股。
0: 嗯，就是，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同志之前买过那个坚果，叫啥呢？
1: 嗯，每日坚果。
0: 哎，每日坚果。嗯，哎，就是能够满足你一天所需要的平衡膳食的这个食材。
1: 哦。
0: 哎，当然这个全谷物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
1: 嗯，
0: 它显得更重要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嗯。
1: 所以通过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我们理想当中每个人每一天我们要摄入的就是六种全谷物加上六种杂豆，按照一种科学的配比方式，每天摄入大概是50到150克，这就达到了我们一个健康的每日全谷的每人摄入量了，是吗？
0: 是的。
1: 嗯嗯。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健康的四大基石哈，除了像戒烟限酒，还有这个心理的平衡、膳食的平衡、运动的平衡。那现在您看哈，有了每日全谷，是不是我们就能做到一个膳食的平衡这方面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你看前几期我们给大家讲了限酒的问题，
1: 嗯，
0: 那戒烟限酒这个内容呢我们讲过了，心理平衡啊，这个内容呢也比较特殊，
1: 嗯，
0: 所以我们古养征道栏目呢，重点又给大家讲的就是健康四大基石的后两个基石，一个是吃，一个是动。
1: 嗯，
0: 所以平衡膳食这块儿，我们给大家讲了全谷物种子粮熬的养元粥，
1: 对，
0: 再加上养元汤、养元胶，
1: 对，
0: 就荤素搭配，
1: 嗯，
0: 就能够达到我们平衡膳食的目的。
1: 嗯，
0: 那么平衡运动呢，我们下几期节目还要详细和大家讲。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
1: 嗯，
0: 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我是一体多病，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这个血糖高，现在是4点多了，喝这汤喝的不错，这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熬汤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每喝一碗大约多300毫升左右。我是腔隙性脑梗塞呀，头啊都抬不起来，因为我76岁了，现在那是轻多了，这年呢过去整夜睡不着，有的时候夜夜睡不着，那是苦到极点了。现在今天好了，精神比较不错，反正挺愉快的，没这个养元汤啊，大概我达不到这种情况。
4: 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
5: 我母亲今年80多了，得个脑血栓，行动不便，吃那个植物经过8年的就是食用了，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6: 可是我最大的一个好处还一个卷好了，我这个30多年了，我是最大的一个高兴。
7: 健康真好啊，这真神奇啊。我老伴儿吧，这肾小人肾炎呐，下肢浮肿，天天喝呀，到现在吧也没复发。我不是那个萎缩性胃炎嘛，喝的粥也不错，真是个宝。
8: 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我就是一体高肛，通过这些吃吧，我脑袋都在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多了。
9: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6: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治心脏药，现在有2月都不吃了。
10: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11: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10: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11: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 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10: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11: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10: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11: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10: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1: 哎呀，太好了！就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康复之后的这个消息，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
12: 是的，
1: 我相信可能听到这儿，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可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哈。李院长给我们讲的这么多一些健康的理念，包括一些谷物的营养，我们真的是能听到这个节目就是幸福的人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都可以留言，李院长呢也将会抽出时间，就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呢，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一的解答。我们的电话呢是400-6617-668，400-6617-668。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院长带领我们一起呢走向了一个寻谷之路哈。那么用最质朴的谷物呢去养我们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都能够成为守护我们健康的修行。而且呢通过李院长通俗易懂的一些健康知识的讲解，而且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我们大家可以说在每一餐当中哈，一日三餐当中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院长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高，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 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膏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

气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

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在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五六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

用过胡家老高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高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得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膏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膏跟普通的膏，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膏一天就出膏，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膏，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膏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膏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

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膏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膏，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膏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膏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膏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膏。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膏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膏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膏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膏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膏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膏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
老两口像两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打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三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六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一米六，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做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2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
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3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纳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膏之后，从第3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2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膏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壁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晃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
现在

哎，还活着，他就比我小两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呼叫老高，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

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

0: 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五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2: 冷痛的。还有啦，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

0: 好了。
1: 啊。
0: 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1: 啊。
0: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
1: 哦、
0: 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1: 啊。
0: 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啊。
1: 嗯嗯。
0: 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
1: 啊。
0: 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0: 对呀、
1: 啊。
0: 啊。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
0: 哎！
1: 这个变化多大呀？
0: 是
1: 不是？嗯。
0: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
0: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1: 啊，
0: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
1: 啊，
0: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啊，
0: 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0: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0: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他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 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0: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对对，
1: 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0: 对对对，哎，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哎，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
0: 理解了，
1: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哎，高兴了，
1: 是不是？
0: 哎，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0: 嗯，好的，
1: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哎，
0: 嗯，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有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1: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这个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1: 嗯。
3: 我念给你听。
1: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医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
1: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1: 嗯嗯嗯。
3: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胡了一个星期了。这我又上当了，可是啊，
1: 嗯嗯，
3: 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1: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1: 啊。
3: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3: 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
1: 嗯，
3: 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
1: 哦。
3: 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1: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啊，
3: 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1: 嗯，
3: 低压呀是85。
1: 啊，
3: 对呀，
1: 正常了，血压。
3: 啊，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1: 嗯。
3: 哎，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1: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1: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
1: 啊，
3: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1: 啊，
3: 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中，少吃点也净，你说把我高兴 坏的。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身体呀不然还长胖啊，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1: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走路我都直不起腰来，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啊，这个大腿各个都疼。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巴山工程、各种水利工程累的。所以说呀走路啊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冲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高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高，现在是腰包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他说呀你这六七十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八十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皱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个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原先这个睡眠也不知好
1: 啊，
3: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的好，睡得特别香。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只老高呢，吃的我老伴儿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古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有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高啊，还要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哎，
1: 确实是这样。
3: 哎，
1: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3: 哎，
1: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3: 小吃不拉忒好了。哈哈哈
1: 哈。
3: 哎，真好。
1: 服用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
3: 哎，
1: 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1: 太好了。
3: 哎，
1: 坚持用吧。您会更健康更快乐。
3: 好，谢谢。哎，好了，
1: 好，再会。
3: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4: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1: 啊，
4: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4: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4: 对，是这样。 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

0: 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个别地点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13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全省阴，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11: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你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开了一整天的会，或者是给孩子辅导了一晚上作业，嗓子就像冒了烟儿。过了几天呢，声音不仅没好，反而越来越哑，甚至说话都得凑近别人耳朵边才行。您可能会想，是不是上火了，或者是咽喉炎又犯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病呢，比上火要麻烦一点，它就像是声带磨出了一层老茧，医学上叫做声带小结。90%的慢性声音嘶哑都跟它有关系。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马凤梅为大家直播科普，声带小结怎么办？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金嗓散结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的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6月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对城市更新155规划作出解读。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进行抽检，全力

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此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 2.3%。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 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通知明确，专项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在夜间车灯明暗交替等复杂光照环境下，其视力往往会下降。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受人眼工作机制启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新型光翼组器赋予了机器类似人类的视觉能力。这种仿生人造眼睛可在数秒内适应明暗变化，在复杂光照环境下实现超过 95% 的识别准确率。生酮饮食不仅是燃脂的热门选择，在治疗神经性厌食症方面也颇具潜力。在一项小型研究中，这种高脂肪、适量蛋白质和极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案，让近75%的厌食症患者症状减至诊断标准以下。原因可能在于这种饮食恢复了脑细胞中紊乱的能量释放机制，从而降低了焦虑感，并减少了限制进食的冲动。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通讯医学》。时下马拉松广受追捧，运动虽然能够带来身心愉悦，但是并不适配所有人群。生命在于运动，也在于静养。这个静养的概念是指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健康管理研究院主任曾强介绍，无论健康人群还是慢性病患者，都要立足自身身体条件，选择适配的运动方案，科学守护心肺健康。今年蚊子可能会迎来加强版。与此同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蚊媒传染病在全球多地持续传播，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可能来势汹汹的蚊虫，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首先建议穿浅色宽松的长袖上衣和长裤。蚊子的视觉系统偏爱深色物体，黑色、深蓝色、深灰色等衣物会在环境中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成为蚊子锁定的靶心。合理使用昆虫驱避剂，建议使用避蚊胺，含浓度这个上限呢，建议在30%。派卡瑞丁成分的驱避剂，使用时呢，只能涂抹在衣服和外露的皮肤上，千万不能涂抹在眼周、口周和。

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医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我们接下来啊，老中医谈养生特别为您请到的是我们老中医节目非常熟悉的嘉宾啊，来自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副准医师副教授马凤梅马主任，来到我们今天节目里边啊。我们在前面也做过预告了啊，今天的主题就是科学护嗓，远离声带小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你出现的声音嘶哑，说话费力，很多人啊都会这样，我的嗓子累了啊。其实啊，这有可能就是声带小结发出的信号，长期的如此啊，用嗓过度啊，不当的发声，就容易让我们的声带呢反复受损，出现嘶哑、疲劳、高音上不去这样的问题。声带小结啊，要不要做手术呢？你觉得，哎呦，我要在我的这个嗓子眼里做手术吗？一听就有点可怕，是吧？今天我们就会请马主任详细的为您讲一讲，我们怎样远离小结、声带小结。如果患了这样的疾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中医中药有什么好的办法？最好不做手术吗？我们先用一分半钟来了解一下，再次了解一下马主任。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马凤梅，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规培导师、扁鹊师承导师，第五批河北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河北省中医院院内青苗人才、院内青年名中医，跟诊国医大师李世茂教授、田书潇教授，优才根师李殿贵教授、郭登周教授、刘启全教授等，擅长治疗耳鼻喉科各种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如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鼻炎、鼻息肉等，以及急慢性咽喉炎、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喉源性咳嗽等，耳鸣、耳聋、急慢性中耳炎、小儿腺样体肥大、鼾症等。参编著作五部，立项科研课题四项，获得科技进步奖三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节目咨询。
3: 好，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就赶紧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来自省中医院耳鼻喉科的马凤梅马主任，来到我们今天节目里边。马主任你好，久等了。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我们马主任等了半天啊，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
3: 说到这个啊，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声带小结或声音方面出现的、嗓子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简单来说吧，就是破音儿。您都可以的，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向马主任来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患上这个声带小结，该怎么办的啊？或者啊，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你刚才也听了，其实马主任是耳鼻喉科，鼻炎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耳鼻喉的问题啊，也可以来咨询啊。我们先来就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就是如何判断自己，我们怎样判断自己患上了声带小结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吗？
4: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吧，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患者吧，他声音嘶哑了很长时间，他都不太当回事儿。一直到了就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到最后可能就是保守治疗效果就不好了，我们必须得内镜下呀，就是支撑喉镜下呀，就是去做手术了。如果说我们能早一点，

0: 就是想到自己是不是得了声带小结呀，咱们早点干预，可能呢这个治疗起来就更容易一些。然后我们是怎么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声带小结呢？我们可以分三步来判断啊。首先就是咱们这个症状，我们这个一旦得了这个声带小结，最早期出现的就是声音嘶哑。你像很多人应该有过这个经验吧，你像感冒的时候，或者是今天哎说话说多了，可能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有点哑了，但是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就好转了，对不对？其实这是他最早期的一个表现。进一步到了进展期呢，他这个声音嘶哑就会变成持续性的，就天天都会哑嗓子。再往后发展就是就是说话就疲劳了，可能没说几分钟了，哎呀这个嗓子发不出音来了，我就需要喝口水可能才能接着说。慢慢的呢还会出现这个咽部异物感呀，刺激性咳嗽呀，高音上不去了，低音也下不来了，所以说一步一步的这嗓子就会越来越难受，这是咱们的一个症状。它还有一些诱因，就是什么叫诱因呢？就是咱们观察观察自己是不是最近好长一段时间就是用嗓过度了，比如说咱们加班讲课啦，咱们直播的时间长啦，或者这几天我在学校喊口令啦，包括很多小朋友，这个病在小朋友上也是非常常见的。还有这个熬夜、抽烟、喝酒都是它的诱因。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用嗓过度，最近用嗓确实有点过度啊，再加上出现了这个声音嘶哑的这个症状，咱们就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声带小结了。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怀疑自己是这个了，咱们就要找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咱们来查一个喉镜。我们给您做个喉镜的一目了然，你比如说声带上是不是长小结了，一下就能看出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就是说有一些外部表现的，还是吧，我们通过自己的嗓音啊，最近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情况啊，有没有这个时间性的，就是说我们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确定自己，比方说我可能一天两天好了，但是呢这一个星期总是这样啊，有没有这样一个确定的时间？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你像刚才咱也讲了，就像一些个感冒的患者啊，上呼吸道感染，他咳嗽的损伤声带了，可能也会声音嘶哑，但是人家可能吃两天感冒药，这个症状就消失了。这个呢咱就不用往这方面想。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持续性的声音嘶哑都大于等于三个礼拜了。而且你比如说咱们休息了，咱们也用了一些药了，吃了消炎药了，吃了一些轻的解毒利咽的，甚至还含了一些个含片，什么西瓜霜含片啊，金嗓子喉宝啊之类的，还是缓解不了症状，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要来查一查了。
1: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三周的时间是吧？
0: 对，
1: 这三周的时间如果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话啊，那我们就要可以去考虑到医院做个喉镜来确定一下，是吧？
0: 哎，对。
1: 好的，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啊，就您所关心的这个，有一个现在其实用嗓子，就刚您讲的，真是非常的多啊，不仅仅是成年人了，是吧？我们很多学生朋友啊，小朋友啊，是吧？也有，你看啊，我有一个问题，正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群，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我们有五个听众群，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问题啊，您可能打电话不方便啊，您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发过来，我看到了后呢，也可以替您来咨询。我们你看、啊、这位，我可能是位妈妈为她的女儿来，她说我女儿14岁了，正在变声期。啊，这个年龄是吧？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家里人都为他报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班来上，是吧？什么主持人班啊，歌唱班啊，表演班啊。
0: 对，
1: 他说他正在变声期啊，但是他发现他唱音儿就跟您讲的高音儿上不去了，他想问问马，请马主任来问问啊，是变声期的正常现象呢，还是声带出了问题？
0: 你看啊，这个咱们有一些特殊时期，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讲到的，这个有的小朋友他可能13、14岁正好处于变声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女生的这个月经期，还有这个像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这个，有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个声带肿啊这些个，包括咱们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就在这些时期它是特殊时期，这些时期都会导致咱们声带会肿，所以说在这些时候我们要更加 关注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其实这个时候是不适合报这种就是用嗓过度的班的，你比如唱歌啊或者是主持啊，要错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要更加小心来保护我们的嗓子，它这个变声期一定要让它平稳的度过去。从刚才描述来讲啊，我觉得还是变声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嗯，也就是说它可以来根据它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先判断一下，在这是不是三周的时间是吧，都是这样的话啊，都如果都是这样的话，我们就、
0: 嗯、
1: 我们可以
0: 就可以来查一下了。对
1: 啊，如果三周，如果只有几天啊，几一个星期、
0: 啊、
1: 看看是就变声期的这个问题会大一些。
0: 对，
1: 是吧，
0: 那就可以再观察观察。对、
1: 嗯，好，我们欢迎他，如果有不清楚的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咨询，其他听众朋友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如果您觉得字打的这个不详细，你也可以通过热线来咨询马凤美马主任。那说到检查了，说到声带小结的，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请马主任给你详细讲这个小结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们检查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嗓子的什么地方呢啊。
0: 对，一说声带小结吧，大家就想，哎呀，声带上长个肿物啊，好害怕呀，是不是癌呀？好多患者都是这样问我的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声带小结呢，它是良性的。
1: 嗯。
0: 就是说，它肯定不是恶性的。
1: 嗯。
0: 它主要就是这种机械性的这种创伤导致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你看咱一说话的时候，这个声带呢就会碰撞。这个我不知道，很多这个朋友他见没见过自己的声带啊？咱们那个声带是两条肌肉，是个正常情况下是个瓷白色的，两条白色的这个肌肉，正常情况下咱一说话它就一张一合，一张一合是这个样子的。说话说多了，它那个声带碰撞的机会就多，尤其是在声带这个前中三分之一的交界处，这个就是碰撞的这个强度是最大的。所以说我们用嗓过度的时候，在双侧声带前中三分之一处这儿，它就会容易引起这个对称性的，它就突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水肿，是肿起来了，慢慢的呢再碰撞它会出血，慢慢的呢它就会纤维化，它有个过程，然后就形成了咱们这个声带小结。正常情况下它是灰白色，这个小结也是灰白色啊，双侧对称。然后如果它你比如说有感染了，我上火的情况存在，它就会变成淡红色，它的直径啊就小于这个3毫米。因为我们一般都用这个咱们成人的这个指甲盖来做比喻，因为我们是在支撑喉镜下切，因为肉眼吧，咱们首先它长在咱们喉部，咱们一张嘴说啊根本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咱们得通过咱那个支撑喉镜下镜子来切。切出来之后啊，这个小结就是咱们成人那个这个大拇指的指甲盖的这个六分之一、
1: 哦、
0: 就这么一丢丢，其实是，但是它长在声带上就会对咱们的这个发音呀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可不是，您嗓子里边卡个刺儿或者是那还是很痛的。
0: 哎，对，那还是非常痛苦的。对，长了小结更痛苦。
1: 是啊。
0: 然后它主要就是长期这个用声不当导致的。它还有别名，因为它就好发于咱这个职业用嗓的人群嘛，所以这个声带小结它还叫歌手小结，叫教师小结，所以说这就说明这个用嗓多了就会导致这个声带小结的发生。
1: 没错，这因为我又看啊，因为总是这个刷手机嘛，这个看到很多直播的人最近啊，不是做主持人才会有直播的啊，现在很多人的这个不同的工作啊，包括我们的医生是吧，
0: 对，我也是，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的一些人员，我就看了，哎呀，因为我总是熬夜，当然不要向我来学习，但是我发现晚上熬夜的时候还会有人在直播在卖东西啊，哎呀，那么晚的时间啊，这还是，而且他卖的是那种这种声嘶力竭的这样的啊，真是我觉得这个用嗓过度的肯定会呀 啊。但是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您要是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也讲了，嗓里面吃饭不小心卡个刺儿还那么痛苦呢，如果总是有一块小结，刚才也讲了什么指甲盖儿，那其实是挺别扭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对，其实是非常影响他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刚才主持人
1: 如果出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就是说还是有一些症状，前面已经讲了啊，他声音沙哑，我们详细来说，如果出现了声带小结之后呢，我们会有哪些症状在嗓子里边能够表现出来？
0: 好嘞，就是他最早期出现的啊，还是这个声音嘶哑。 就是声音变哑了，就是说话的声音沙哑了，跟正常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而且他发高音的时候会破音儿，你像平时咱们唱歌，哎，唱到高音的时候鼓掌是那样的，哎，一掌声带小节之后唱到高音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破音儿，就会这种情况，这是一个。然后到了进展期，他这个声音嘶哑就会持续性的声音嘶哑，他就不是一会儿哑一会儿不哑了，也不能说通过咱们休息一宿第二天不哑了，不会，他就成一个持续性的沙哑。再有就是他发音会疲劳，你像可能说话哎没几分钟呢，就感觉嗓子累，就是再说吧就觉得也累得不行了，可能需要休息一下我才能说。还有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他那个音域就会变窄了。还有就是这个严重的时候啊，可能发音的时候你看那小节越长越大，阻碍的咱们这两个这个声带的闭合，它就发音会中断，甚至出现突然间说着说着话它失声了，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你像还有一些患者啊，他会跟这个咽喉炎来就是有点像了，你像有些患者他就说那种感觉就像痰贴在嗓子那样，需要干咳。但是我们做了检查发现他并不是咽喉炎，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是那个结节啊，声带的结节刺激了咱们那个喉上神经，这个神经反射导致他这种异常的感觉，事实上并没有痰粘在嗓子上。还有一些你像咽喉干燥呀灼热呀，你像这些个就跟慢性咽炎很像了，但是它不疼。你像咱们的急性咽喉炎、慢性咽喉炎是以咽痛为主要表现的，这个声带小结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但是它很少会出现咽痛。
1: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刚刚马主任讲的这些问题，我们来对照一下自身，如果很不幸啊，这个对号入座了啊，我们看看啊，就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到医院先做个检查啊，看看您最近的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有一个问题来看一看，可能是现在是不是孩子们放寒假的原因啊，因为孩子们来咨询的啊，看一看这个啊，为这是啊，看一看啊，这是十岁的男孩子啊，他说他这个我们家儿子啊，上课回答问题总是特别沙哑啊，他的啊这个问题很，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他说小孩子也会得您说的这种声带小结吗？
0: 对，这个儿童这个群体是这个病的，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1: 就您所治疗的马主任，就是说您在治疗的当有这个孩子们会有吗？就给这些治疗？
0: 当然会有了，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患者群体，
1: 很大的群体，
0: 就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有。家长来找我的时候呢，就是你像做了那种儿童的喉镜，哎，就发现上面也会有那种小凸起。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大多数原因都是什么呀？小朋友就是在幼儿园呀，在学校里呀，玩得太高兴了，见到小朋友，哎呀，见到谁谁谁，咱们就大喊大叫，然后就是玩得太高兴了。包括小学生，可能这两天要什么校运动会了，冲着那个喇叭，咱们大声喊或者大声读课文。还是用嗓过度，就是最终的结局。
1: 对，
0: 还是用嗓过度。
1: 你要对他们讲科学用嗓，就算给他讲破了天，他们也不见得理解，因为
0: 不理解。
1: 小朋友嘛啊，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了哈，就什么样的原因，刚才你也讲了，可能大声喊呀或者怎样哈，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包括有没有这种跟季节有关或者跟环境有关的，我们接下来就了解一下哈，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吗？
0: 首先就是这个长期的用声过度或者是不当，就像刚才主持人讲过的这个直播。这个行业，这确实是一个新兴起的这个直播这个行业，讲话的声音还很大，持续时间又很长，这个是非常容易得声带小结的。我这儿就有好几个这个主播来找我看这个声带小结了，还问我，你看我同事播了两个小时都没事儿，我为什么播了两个小时就有事儿？所以这个用声不当啊什么的，是非常非常是最首见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环境的因素，你像有一些个。工作环境啊，它里边有粉尘，或者是这个环境，有些个工作它可能那种高温的环境，就是环境比较干燥，就像你像一些个药厂，包括一些个什么化肥厂呀，或者一些个甚至是一些食品厂，它里边有那种粉尘呀什么的，或者是这个长期干这种烘焙的这种环境干燥，它也会导致这个，还有一些长期吸烟的，这个吸烟量比较大，也会刺激咱们个嗓子，导致这个。临床上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原因叫 胃食管反流，也就是咱们耳鼻喉科叫咽喉反流，就是胃酸往上反刺激的，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然后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刚才也讲过了，就是特殊时期防护不当，你比如说孩子的变声期、月经期，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还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因为这些特殊时期吧，它那个黏膜吧有水肿的倾向，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好好的保护它，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会跟季节有关系吗？比方说冬天呀、啊，或者说夏天呀、啊，天冷啊，会有这些问题会多一些吗？这个
0: 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吧。比如说秋冬季节天气干燥，应该也会对这个就是说有一定的影响。
1: 你看我们现在一说我们在播天气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最近就会有中度或者重度的霾，这个问题会有我们一些，因为大家有的时候都戴上口罩啊。这个会影响我们出现一些声带的问题吗？
0: 对，会影响。我现在主持人您说这个，我还想到我曾经还在知网上就是看过一篇论文，因为我是搜别的论文啊，突然间就蹦出来一个，也是一个级别比较高的，讲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霾对这个嗓子啊，就是这个小结啊、喉炎呀、啊，对这个的影响。他那个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跟那个粉尘一样，这个霾对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也是有相关性的。
1: 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一会儿啊将要请马主任正好要回答的问题啊。这一位幼儿园的教师朋友，他说我已经确诊了声带小结，但是呢，我想他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了。非得要做手术就觉得很害怕，尤其是嗓子里面做手术，那要开一刀，我还真不知道这要怎么做啊，这个手术的，非得要一定要去做手术吗？另外他还想的，因为他可能工作原因，他喜欢喝咖啡啊，而且喜欢喝冰咖啡，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出现了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喝咖啡还好，
1: 是不是
0: 冰咖啡应该会有影响的？
1: 对对对，他还幼儿园经常跟小朋友嘛唱歌啊，可能是吧，大声说话呀啊。
0: 幼师对吧？你看这个幼师，他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用嗓职业吧。
1: 是高发人群吗？
0: 对，也是高发人群，确实是。这个咨询的是一位成人对吗？
1: 是幼师啊，对。
0: 行，那我就好好的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声带小结一定要做手术吗？在一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你像儿童，就刚才咱讲到的儿童，还有这个青春期变声期的这些个小朋友们啊，更倾向于推荐他去做这个嗓音训练，这是一个。另外平时注意保养，你比如说咱们发现了咱就手术化吧，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像冰的呀、酸的呀、辣的呀，肯定就不建议他再去吃了。然后咱们做嗓音训练，大多数的小结就可以随着他这个发育他就自愈了。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这个提问的这位啊，这位幼师，他这个成人也不一定都要做手术，就是我们给他做了这个喉镜的检查，然后看一下他那个声带小结的大小。你比如说那声带小结很小，而且对他的这个声音嘶哑呀，这个影响的这个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不做的。
1: 如果不是就有，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不超过多少毫米就不用做了？
0: 对，一般情况下它只要这个直径啊小于3毫米，咱们就不做了。但是什么情况下咱们需要做呢？说的是成人啊。你比如说咱们连续给他保守治疗，你比如说咱们让他声带休息了，手术化了，该用的药物也给他用上了，发声训练咱也给他做了，然后连续治疗3个月以上的保守治疗还是无效，这种情况下咱们该做就做了。另外就这个结的直径大于3毫米了，而且它有重度的这个声音嘶哑，尤其是一些职业用嗓者，你说要是不做呢，它这个重度的声音嘶哑那上班都上不了了，那肯定要做的。还有一种就是合并其他病，你比如说合并了这个反复的出血，一碰撞就出血，一碰撞就出血，合并了声带息肉，还合并了声带白斑，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一定要做的。我们知道那个声带白斑啊，它是个癌前病变，所以说在合并了这些个疾病的时候，我们一检查一看，那么我们该做，就要给它做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拖着话哈，拖很长的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最严重的会有一些癌变的这种可能，是吧？
0: 对，会的，会的。
1: 哦， 所以说你还得要看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吧啊，来看一看是不是考虑去做啊。
0: 对，
1: 他就是患上了这个声带小结。我们有可能会有人说，哎呀，我不唱歌，我也不是艺术工作者哈、啊，这个我也不唱高音啊，就是吃饭也不影响吃饭哈、啊，那还用去吗？
0: 嗯，
1: 就是说他
0: 就是他比较小，你比如说他小于3毫米、
1: 嗯、
0: 而且影响也不大，咱们首选不做、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你比如说本来就很小，对患者的影响也不大、
1: 嗯、
0: 如果做了，你比如说咱们切那个声带小结、
1: 嗯、
0: 他不会把它严丝可缝切得特别特别的直、
1: 嗯、
0: 你把那个声带小结给切下来之后，因为它本身声带小结就小、
1: 嗯、
0: 有可能它可能会出现个坑，出现个就是这个不平整、
1: 嗯、
0: 有可能那个伤口比这个小结还要更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推荐他去做的。
1: 嗯，所以说啊，这个是到了这个不是说他非做不可的时候，是吧？我们还是有一些办法啊。
0: 对，
1: 通过
0: 我们是有规章的，有规章可循。
1: 中医中药的，我们说到，因为我们老中医会生活嘛啊。我们现在刚才也说了，要不要做手术？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好也说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中医中药有没有好的办法啊？对声带小结有一定的治疗帮助的作用、啊。
0: 对，其实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内容。
1: 嗯，
0: 这个中医中药啊，治疗这个病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是我们的优势病种，是我们嗓音病的优势病种。它尤其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声带小结，你比如说发病半年之类的，就是声音嘶哑还不超过半年呢，这种早期的，就是处于水肿阶段、出血阶段、纤维化的还不那么厉害，我们用中医的这个内治加外治效果是非常好的。我还专门就是这个做了一个课题，还申报了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省部级的科技厅的课题，还申报了咱中药学会的一等奖，它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可靠的，咱们是有数据支撑的。你像我们中医中药治这个声带小结啊，尤其是早期声带小结，我们是中医也是辨证，咱们是辨证论治嘛，它分不同的症型，你像有这个气滞血瘀型，你像这种大喊大叫呀，长期用嗓呀，时间长了它纤维化的比较厉害，伴舌红呀，暗红色呀，这种摸脉脉涩呀什么的，这种气滞血瘀型的，我们可以选择那个会咽逐瘀汤来加减，咱们的经典名方。你像那个肺肾阴虚型的，有这样的，你像熬夜，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1: 对呀、啊，
0: 就是喜欢熬夜的，时间长了
1: 的。
0: 中医讲这个熬夜它伤阴，就是阴虚呢，它就生内热，就是也上火，这叫阴虚生内热。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用这个百合固金汤来加减，也是咱们一个经典名方。另外除了这个内治啊，内服中药，咱们还有很多外治法。你像咱们可以用中药做那个雾化吸入，直接就吸到咱们嗓子里了，还可以就是这个颈前有个凹，这个天突穴，我们做这个穴位注射。我们还可以往这做穴位贴敷，还可以针灸来那个舒经通络，然后散结。其实这些内治加外治，我们还可以配合这个嗓音训练，在声带小结的早期，把声带小结给治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它的有效率达到80%到90%。
1: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哈、啊，不仅仅是用服中药啊，还有不用服中药的都可以啊。
0: 对，
1: 去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帮助您去更好的解决这个声带小结的这个问题啊。不过到最后啊，我们不会去让您去做手术的啊。你看，正好有这个问题了，这跟我岁数就差不多了啊。我今年50岁啊，工作经常熬夜。如果不做手术，只靠调养啊，这个正好我们一会儿也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了，平时啊就是出现了，咱不要着急啊，我们怎样来调养自己，或者说我们怎样来养护自己啊，怎样保养自己，或者用哪些什么食疗的办法啊，我们一会儿呢来请马主任来介绍。还有一个问题啊，正好我们可能他听到我们前边这个了，因为正好我们今天说了好多小朋友的问题啊，也是为儿子来咨询的。他说我儿子7岁了啊，刚刚他我们在介绍马主任的时候，马主任其实可能大家可能忽略了哈、啊，有一个鼾症是吧？这是马主任治疗过啊，经常会啊。但是我现在我就觉得会不会有这样7岁的小朋友啊？他说我儿子7岁了哈、啊。经常打呼噜，医生说他腺样体肥大啊，打呼噜。这个在这就问马主任，请马主任帮我问问来，马主任，中医治疗一定要等到手术前再做吗？ 中医治疗一定要等到手术前再做吗？这个给您重复这个问题了，啊。
0: 那我回答一下这个腺样体吧，这个主持人。
1: 这个小孩子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吗？也
0: 哎呀，常见。
1: 哦、
0: 你看这个，他说的是另外一个病了，叫腺样体肥大。
1: 嗯。
0: 这个腺样体是长在鼻子的最后端。
1: 嗯。
0: 就是，通俗的讲啊，就是咱鼻腔的最后端跟嗓子眼的交界处、
1: 嗯、
0: 那个地方长了一个腺样体。那个腺样体一增生一肥大，就把咱们这个气道，因为咱们用鼻腔呼吸嘛。
1: 嗯。
0: 你比如说腺样体一增生一肥大。他把咱们那个气道就给阻塞了，有的甚至阻塞达到80%-90%。
1: 嗯，
0: 半夜会憋醒啊，会打小呼噜啊，会张嘴呼吸啊。
1: 嗯，
0: 时间长了还会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啊，看看他俩那个大板牙中间那个缝大不大呀？
1: 哦，
0: 这些个也是。嗯，你像这个声带小结，不是建议患者查个喉镜吗？
1: 嗯，
0: 你像那个小朋友啊，他已经7-8岁了，查一个鼻内镜，
1: 嗯、
0: 叫鼻内镜。或者是鼻咽的侧位片 X 光片，这个出结果出得都很快、
1: 嗯、
0: 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一查就知道它大不大了、
1: 哦、
0: 然后腺样体肥大，其实这个腺样体对中医中药也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很多小朋友用中医中药把它调到1/2以下就可以避免手术，就不用再做手术了、
1: 哦、
0: 尤其是他7-8岁了，咱们给他调一调，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只要保持在1/2以下，慢慢就会萎缩。
1: 好，这个他又问，就马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我最好他说能够当面给您来问一问，会更好。
0: 哦，行。
1: 您的
0: 出诊时间、
1: 嗯、
0: 啊，我的出诊时间，我是在那个河北省中医院的本部，
1: 嗯、
0: 在这个中山东路389号，中山东路这边，我是周一、周二、周六的全天，周四的下午，
1: 哦、
0: 还有周五的上午，一周四个。
1: 好的，这个有问题可以带着孩子亲自啊，因为有时候一句话两句话，而且广播有这个弱势，我们只能听不能看，是吧，望闻问切嘛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缺陷的，可以亲自去找马主任。说到这个，我们就最后来说一说啊，我们如何养护啊，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声带小结，刚刚也回答那位50岁经常熬夜的那位朋友啊，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都不想去做手术，有哪些平时保养食疗的好方法吗？
0: 嗯，这个先讲这个如何保养吧，如何保养咱们这个嗓子吧。
1: 嗯，
0: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用嗓工作者。
1: 是是。
0: 首先是做好这个声修。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上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是，我这病人多的时候也是连续工作一天，就是到了，尤其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也会出现这嗓子微微不适。所以咱们这个连续用嗓要小于，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尽量，你比如说就像给训练，就是大声的尖叫，这样的话更损伤咱们的声带。
1: 嗯，
0: 所以说，而且上班的时候咱用嗓子，回家的时候咱们该休息声带就休息声带了。
1: 嗯，
0: 就是尽量让声带，就是说不要实质性的一直讲话，
1: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就是做好这个润嗓，咱们每天要喝点这个温水，而且呢，这个室内的湿度啊，尽量要做得好一点。你比如说用一些加湿器，因为太干燥的话对嗓子也不利，咱可以把那个湿度调得稍微高一点嘛，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啊，以舒适为宜。然后第三一点就是做好这个忌口，你像这个烟酒啊、辛辣的，刚才说的冰咖啡、过冷的、过热的，还有一些浓茶，这些个煎炸的这些个上火东西，咱们尽量少吃，就是控制量。我经常跟病人也说，也不是说让你一次咖啡都不喝，咱们把量控制好了。另外，你像上呼吸道感染呀、月经期啊，在儿童的变声期啊，要加倍的保护好嗓子。最后一点就是避免熬夜，我也要跟我们优秀的主持人说一下，避免熬夜。一般情况下啊，23点就是晚上的10点，我们就要睡着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睡眠的作息啊。然后因为熬夜呢，会使声带的黏膜充血，而且呢，它也不利于它修复。白天说了一天话了，晚上早早睡，可能夜间人家那个黏膜自己会自动修复。所以说，这些个都是咱们保养嗓子的好办法。
1: 有没有食疗的一些办法？特别就想了解一下，我们不用去做手术了哈，以为不吃药了好不好？
0: 对，咱们听来听去的，微微不适的，我给大家推荐点这个食疗方法。推荐这个润燥止咳的这个特别经典的，就是这个蜂蜜炖这个雪梨。咱把那个雪梨给去了核，加上蜂蜜，咱们小火一炖，炖上15分钟。哎，秋冬咱们适合喝这个。
1: 嗯。这也不贵啊、
0: 你像对，也不贵，咱们买点雪梨回来自己就能炖。
1: 是。
0: 然后你像这个咽部干燥，声音嘶哑的，主要以干燥为主，咱们可以买点那个麦冬，因为麦冬是滋阴润燥的嘛。还可以加点那个莲子，莲子还能清心安神，所以说把那个，而且口感比较好，这两个啊，把那个麦冬跟莲子放在一起，然后也可以煮粥啊，也可以单熬水，咱们代茶饮，可以加点冰糖，增加它的口感，然后对于这种，嗓子比较干的这种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有热血啊，刚才也讲了，哎，一查喉镜那个声带，那怎么是红的呀？别人都白的，怎么变成红色了？
1: 嗯，
0: 咱们有这种清热润肺的这种那个食疗方法，咱们用这个百合，百合能清心安神。还有这个香蕉，咱们也知道香蕉能清热，能通大便。
1: 嗯，
0: 把百合跟香蕉放在一起，这俩是口感非常好的，都不用放，可放糖可不放糖了。
1: 嗯，
0: 然后用这个小火慢炖，哎，咱们用这个百合香蕉羹，就可以代餐呀，对吧？尤其适合一些个这个减肥的这个女性，咱们喝点这个百合香蕉羹，又能润嗓子，还能保持苗条的身材。
1: 嗯，好办法。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比较常见的了啊，叫银耳莲子羹。
1: 嗯，
0: 因为这个银耳还有莲子，它放在一起，它能增强这个黏膜的修复能力，就是长期用嗓的，你就吃点这个银耳莲子羹，对嗓子是非常好的。
1: 嗯，其实我发现了这个马主任推荐的啊，都是我们在超市可以见到的啊。
0: 对，就是非常常见的。
1: 非常常见的，而且都大部分都是可以买到的啊。
0: 对，然后有的患者会问我，那个胖大海推荐用吗？这个胖大海啊，真的是不要多用，因为用多了它会伤胃嘛，它有点寒凉，就适合于嗓子，哎呀，这两天说话说多了，嗓子有点疼啊，你就少买点胖大海，然后可以胖大海加绿茶，用那个沸水给它焖上个10分钟，咱们每天喝2到3次，就是代茶饮嘛，但是不宜多喝。喝个3-5天咱就停了，这样也不伤胃，也能把您的嗓子这个咽痛给治好了。所以这些小方法，小的食疗方法都是对嗓子非常好的。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啊，因为后边还有一其他的一个节目哈，我们今天就只能和马主任讲到这儿了哈。但是呢，我们收获满满，所以在最后呢，我们也代表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谢谢马主任的讲解，我们真的哈能够学到了很多，特别对于声音。其实每天都要用到的是吧，马主任啊，不管你是吃饭呀，跟别人说话呀，唱歌呀，是艺术不艺术吧，算什么工作啊哈，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啊。谢谢马主任的讲解，我们也祝您工作顺利，希望下次呢，因为马主任经常来我们节目里面，还能听到您的声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好嘞，谢谢主持人。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好嘞，好嘞。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今天啊，为您介绍一个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名字叫金嗓散结丸。结是什么呢？结指的是结节或者息肉。金嗓散结丸，也就是说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可以用它来调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嗓散结丸的药物组成：马勃、木蝴蝶、板蓝根、桃仁、红花、三棱、鹅竹、丹参、泽泻、麦冬、浙贝母、鸡内金、玄参、蝉蜕、金银花、蒲公英。金嗓散结丸这个药活血化瘀、利湿化痰，另外还加了一些利咽开阴的药材，比如马勃、板蓝根、木蝴蝶，这些啊都是喉科的重要成员。您想，喉咙里有结节，有了息肉，有了不该有的东西，声音是不是会变得沙哑，甚至发不出声音？我们先来说这木蝴蝶。木蝴蝶药如其名，它长得太像蝴蝶了，薄薄的羽翼仿佛下一秒钟就能翩翩起舞。这个木蝴蝶对咽痒、咽痛、声音嘶哑、湿音等各种咽喉疾病都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再来说板蓝根。板蓝根啊，因为在治疗感冒方面有确切疗效，故而是小有名气。 风热感冒引起的咽喉肿痛，板蓝根简直是太好用了。您看它能对抗风热，就知道它擅长清热解毒。热毒引起的扁桃体炎、咽炎，板蓝根煮水喝，这是很好的经验方。马勃是什么呢？马勃是一种菌类植物，和蘑菇属于同一类。如果您在野外见到一种像圆球一样的蘑菇，用手一捏，一股黑烟弥漫开来，那就是马勃。而那神秘的黑烟总是让人误以为它有什么魔法，其实啊，这就是马勃的孢子。孢子飞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古人说马勃清肺利咽，散瘀消肿。不过要说这散瘀最专业的，还得是三棱、鹅竹、桃仁、红花这四味药。三棱配鹅竹，桃仁配红花，这是中医里常用的活血化瘀的经典药对。再加上丹参，负责把结在喉咙里的淤血化掉。再来说泽泻，泽泻从上往下把痰湿给导出去，它有一泻千里的气势，所以古人给它取名为泽泻。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痰湿淤血是怎么来的呢？一句话，肺热。我们知道咽喉是肺的门户，它们两个是相通的。肺热循经上攻，走到咽喉这个地方，把精液呀、血液呀炼化了，精液变成痰湿，血液凝聚成淤血，个别顽固的痰瘀表现出来的就是结节或者其他有形的肿块。所以这个结节说白了就是气血精液打结了。再来说玄参、浙贝母和鸡内金，这三位啊，是江湖上闻名遐迩的散结三剑客，三大高手相聚于此，目的呢，就是把这个结给打开，打开以后，那痰湿淤血才能有出路。在这里要说一下贝母，贝母有两种，一种是润肺止咳，一种是软坚散结。为了方便区分，中医给他们取了两个不同的名字，前者润肺止咳的那种叫川贝母，后者软坚散结的叫浙贝母。秋冬天常见的干咳通常是因为肺阴虚，川贝母炖雪梨吃上两三次，肺里一旦滋润了，咳嗽也就止住了。如果是喉咙里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长了肿块呢，浙贝母能起到软化消散的作用。我们再来说鸡内金，鸡内金消积化食是难得的良药，胃里头有积食，鸡内金可以化，有结节息肉，鸡内金也能化。玄参一边养阴一边散结，我们知道肺喜润物燥，能让肺感到滋润的是津液，假如肺中有热，热邪伤津，那么肺脏所处的环境也是不容乐观的。玄参和麦冬可以补充津液，给肺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最后当然不能忘了清热，蒲公英和金银花清肺热。金银花有淡淡的清香，香味能让人心情愉悦，也是气血通畅的一种表现。蝉蜕清热的同时也能利咽开阴。蝉蜕是什么呢？蝉蜕就是蝉蜕下来的外壳。每年的夏末秋初，大自然总是热闹非凡，为什么呢？因为那此起彼伏的蝉鸣声仿佛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歌唱比赛。所以说蝉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不然它也不能叫得那么欢快，人吃了以后呢，声音一下子就打开了。诸药合用使结节脱落，声音恢复嘹亮，所以这个中成药叫金嗓散结丸。这个药啊，往大了说可以调理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往小了说可以调理慢性咽炎、声音嘶哑、声带充血等等。好的，可以调理喉咙里的结节息肉的中成药金嗓散结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紧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高，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 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膏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膏，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 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得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做

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高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高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膏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

八大忌星。高忌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

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糕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认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

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悦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一米六，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悦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悦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悦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悦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2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

哎，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3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膏之后，从第3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2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膏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

0: 缩小了，以前赌了 85%， 到后来赌了不到 50%， 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高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呼叫老高，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高，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
0: 哦。
2: 我。

0: 用到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1: 啊啊啊！
0: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哎，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要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对对对，哎，
0: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那个安定吃
1: 安眠
0: 上
1: 药，
0: 了，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0: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呐昏沉沉的，啥
1: 没
0: 事
1: 有
0: 儿都
1: 精
0: 提
1: 神，
0: 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
0: 对
1: 好
0: 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
1: 了，
0: 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是
0: 吃
1: 非常关
0: 饭，
1: 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我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你看这多好啊！
0: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
1: 那
0: 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
0: 对呀，
1: 精神必然好了啊。 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1: 哦、
0: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啊，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啊，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
1: 啊、
0: 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
1: 啊、
0: 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1: 嗯嗯嗯。
0: 啊，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0: 哎
1: 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哎，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胡教授你啊，嗯，
1: 好的，
0: 哎，
1: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0: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0: 对对对，哎，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
1: 哎，
0: 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您
0: 的
1: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哎，高兴了，
1: 是不是？
0: 哎，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0: 好，
1: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0: 好的，好的，再见，好。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1: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高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

0: 希望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呐、啊，这个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
0: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1: 嗯。
0: 我念给你听。
1: 哎，好的。
0: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
2: 嗯，
0: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1: 嗯嗯嗯。
0: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胡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又上当了，可是啊、
1: 嗯嗯，
0: 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1: 啊。
0: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
1: 嗯、
0: 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
2: 哦。
0: 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就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1: 嗯。
0: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高啊。哎呀、
1: 啊、
0: 给我高兴坏了、
1: 啊、
0: 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1: 嗯、
0: 低压呀是85、
1: 啊、
0: 对呀
1: 正常了对呀、
0: 哎、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1: 嗯
0: 哎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1: 嗯嗯嗯，
0: 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
1: 啊，
0: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1: 啊、
0: 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中，少吃点也净。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1: 嗯嗯、
0: 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啊，还长胖啊，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1: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0: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根子都疼。
1: 嗯嗯嗯，
0: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程、各种水利工程累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
1: 啊、
0: 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
1: 嗯
0: 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
1: 啊、
0: 他说呀你这60、70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 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
1: 嗯、
0: 这纹都没了、
1: 啊
0: 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个也特别年轻了
1: 嗯
0: 另外呀原先那个睡眠也不是好
1: 啊
0: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
1: 嗯、
0: 一天能保证7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
1: 啊、
0: 这个特别的好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胡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膏呢是的，我老伴儿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0: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机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膏啊，还药还便宜，还治着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哎、
1: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0: 哎，
1: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0: 小吃不拉，忒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真好，嗯。
1: 啊，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啊、
1: 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嗯、
1: 啊！ 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对对。
1: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2: 好，
1: 更健康，更快乐。
2: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1: 好，再会，哎。
2: 哎，好。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4: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1: 啊，
4: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4: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
1: 啊，
4: 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4: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4: 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4: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 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4: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4: 是
1: 啊，
4: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4: 好，你说的对、
1: 啊、
4: 我一定继续用、嗯、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4: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4: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4: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4: 是，好的，
1: 好，再会。
4: 祝福老健康、
1: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4: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4: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走，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嗯，有道理。
7: 抽一根。
8: 我不会。
7: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8: 那好吧。
7: 来一个。
8: 这可不是好东西。
7: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8: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

0: 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2: 令狐冲在旁边一看，气得胸口发闷，眼前一黑，是昏在了当场。任盈盈大怒，苍啷一下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姓林的，你这个瞎子，你媳妇对你这么好，你敢杀她，我要你的命。任盈盈往前一来，林平之双目失明了，他一歪头，用耳朵冲着任盈盈这面听着，手中宝剑举着。其实他剑法再好，现在已经失目了，那也打不过任盈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从树林里边噌就窜出了一个人，伸手是抱起林平之，小声说了一句什么，一转身回到了树林之内。等任盈盈拐进树林再追，就看两个人已经上了马了，哗，顷刻间是踪迹已无。书中交代，救走林平之的人正是华山派原来的二弟子劳德诺，那也就是嵩山派左冷禅的得意弟子。这劳德诺是奉左冷禅之命来找林平之的。那说林平之和岳不群之间的关系，明和暗不和，如何如何，左冷禅已经有所察觉。左冷禅现在被刺瞎了，他想要想战败岳不群，报仇雪恨，就必须得学到林家真正的辟邪剑法。要想学到真正的辟邪剑法，那就得找到林平之。这才把弟子劳德诺又打发下来，让他找人。劳德诺心想，过去我得了剑法以为是真的，把我师父给坑了，现在我只有找着林平之才能立功赎罪。他这才突然间出来把林平之给带走了。那么林平之最恨岳不群，也想和左冷禅联合在一起，回过头来报复岳不群。所以说呀，这都是利益相关，他们呢就联合到一起去了。单说令狐冲被众位女尼给救醒了，来到了小师妹岳灵珊的跟前。现在岳灵珊还没有咽气，可是已经奄奄一息，那伤是好不了了。令狐冲泪流满面，跪在他面前：“小师妹，我是你大师哥令狐冲啊，你能看清我吗？你能听我说话吗？小师妹，你别害怕，别着急，有我在这儿，你死不了。大师哥，我对不起你呀。”就这一句话，里边暗含着多少东西，令狐冲的眼泪更止不住了。小师妹，林平之心狠手辣，以后我找到他一定杀他给你报仇。
3: 不不，大师哥，平弟他命苦，他们家遭了难，后来他投奔到我爹的门下，看来我爹也对不起他，把他的剑法给藏匿起来，我爹不教他剑法，反而练他们家的剑法，平弟才恨我爹。那么平弟现在要报仇雪恨，他要跟我爹对着干，他给我一剑是说明跟我爹一刀两断，其实他不恨我。师哥，你别杀他，他挺可怜的，他现在又看不着道了，你能不能带我以后关照关照他，谁要杀他的时候你保保他
2: 啊。令狐冲一听，怎么，事到如今，小师妹不但不恨林平之，还让我照顾他保着他，这

0: 大师哥，你答应我，不然的话，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1: 任盈盈和众位女迷在旁边，都眼睁睁地看着令狐冲，当然不希望令狐冲答应此事。可是令狐冲点点头，小师妹，自小你说什么话，我都顺着你，你让我办的事我都听，这件事情我还听你的，我答应你。就见岳灵珊微微一笑，两眼合上，是欲语誓长辞。令狐冲扑通一下子就趴在了岳灵珊的身上，人事不省。要说现在令狐冲已经从心底里爱慕上这位任大小姐任盈盈了，不过你就让他把过去和小师妹那段感情给忘怀，那是忘不了的。过了老半天，任盈盈他们才把令狐冲给救醒过来。令狐冲醒了，捏呆呆坐在地上，是一语不发。大家催他赶路，他也不走。最后任盈盈坐在他身边，拉着他的手，眼泪淌下来了。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听你的，你说咱往哪儿去咱们就往哪儿去，但是总不能坐在这个地方吧。令狐冲点点头，起身把岳灵珊的遗体抱起来了，奔前面的树林去。众位女尼都要跟着他，回头告诉大家，你们先回衡山吧，我把我小师妹安葬了，然后我再到衡山找你们。哎，怡清、怡林等众女尼，还有衡山派女弟子，他们这才分路回山西衡山。任盈盈陪着令狐冲来到树林深处，令狐冲就用手挖，在地下挖了个深坑，把岳灵珊给埋起来了。令狐冲没想把岳灵珊埋回华山，因为他现在一想到华山那个地方他就寒心，尤其是一听着林平之说那几句话，说师父怎么藏匿辟邪剑法给自己栽赃陷害，又杀了80弟英白罗，如何如何，他这个心里边就堵听话，所以说宁愿把小师妹埋在这个清静的地点，给小师妹隆起了一个坟，用宝剑削了个木块，在上边划了几个字：华山女侠岳灵珊之墓。令狐冲在这个地方要陪小师妹待几天。任盈盈一看这也好，因为现在令狐冲有内伤，他行走不便，在这个地方要待几天的话，好好的调理调理他的内气，对他有好处。哎，就这样两个人在这儿搭了个简便的木棚就住下来了。每日里令狐冲都到小师妹的坟前来看一看瞧一瞧，哎，这个任盈盈呢抽着空扶他这柄短琴给令狐冲疗伤。这一晃7-8天过去了，这一天黄昏，两个人在岳灵珊的坟前站了一刻，然后回转身准备回到这个窝棚这儿休息。他们俩是刚往这窝棚这一来，突然间在这里边蹭蹭就窜出来两位。令狐冲和任盈盈是刚要伸手拽剑，就感觉到腰中一发酸，扑通通，两位是翻身倒地。睁眼一看，在他们面前站着两位是两眼锃亮，面带奸笑。令狐冲是不认识他们，任盈盈可把他们认出来了。这二位都在50多岁，其中一位那个脖子相当长，这脖子一长显得个儿也就大，头顶都是雪白霜，都是白的。这位乃是魔教里边10长老其中之一的云中鹤甲部。另一位个儿也不小，长得跟那个大雕似的，两眼发圆锃亮，这位也是10长老之一，外号叫雕侠，复姓上官，单字明云。他们两个人在魔教里边乃是现任教主东方不败的心腹，最近两年他们升上来的，成为了魔教的长老。现如今东方不败已经知道了 前任教主任我行被令狐冲和向问天在梅庄里边救出来了，任我行和向问天在四处游说找他那些老部下，如果那些老部下愿意反他东方不败，随着任我行干，那任我行就饶了他们，不然的话是一一料理掉。现如今在日月光明教之内已经有很多剑侠归顺了任我行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东方不败想了再三，就派他们俩带了一些人手要捉住任盈盈和令狐冲，因为他知道令狐冲和任盈盈是未婚夫妇，相亲相爱，要把他俩拿住了就可以挟制魔头任我行，或许就可以把任我行也拿住致死。前文书咱们讲过，这任盈盈在魔教里边被人尊为圣姑，那东方不败对他另眼看待。那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东方不败过去是任我行的光明左使，他把任我行压在梅庄以后，不想让别人知道，故意对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不错。那意思是啊，你看前任教主没了，他跟我呀没什么关系，你看我对他女儿都这么好吗？尊位圣姑啊。那么现如今他们要对着任盈盈和令狐冲下手了，早就派人到嵩山会转悠，暗中盯着，发现令狐冲二人在这儿。本来假

过几天我们就带你上黑木崖见我家东方教主，或许东方教主一看你小子有出息，还收你为我教中的剑侠呢。现在你可死不了。他正说着，就听着前边传着脚步声，唰唰唰，奔这边来了。这两位赶紧一伸手，把令狐冲两人就扔到这个窝棚里边去了。现在太阳已经卡山了，天就要黑了。他们循声往前一看，就见树林那面走过来了一个中年女人。这中年女人身材很苗条，肋下带着剑，是东张西望，小心翼翼的往这儿来。他们一瞧，哦，原来是君子见岳不群的女人宁中泽。这时候令狐冲歪了个脖子，他顺这窝棚边往前一看，也认出来了，是师娘来了。他就怕师娘没注意遭人家暗算，他想喊，可是被封了穴道，一时间他气脉上不来，还喊不出声。原来岳夫人女儿没了，他着急呀，四下找。这昨天他和自己丈夫岳不群下了嵩山，奔这面来，两口子分头从树林的东西来回包抄，是一边找还一边喊，就怕女儿和女婿有个三长两短的。岳夫人走进这片树林，她抬头一看，啊，当时她脑子嗡的一声，就见前边有一座新坟，坟前边还有一个木牌，牌上写着华山女侠岳灵山之墓。不堪然还罢了，一看夫人她天旋地转，站不住了，向前一扑，就跌扑在这个坟前边。闪儿闪儿，怎么几日不见你却离娘而去，你走了娘可怎么活呀，闪儿啊。扑，夫人正哭着呢，感觉到身子一发麻，动不了了。只听身背后有人说，哎，上官师兄。哦，贾师弟。上官师兄，咱没想到这个娘们能来到这儿，咱把她拿住了，这也可以说是个钓鱼的香饵，咱们一并把这娘们压得黑木崖，交给东方教主。那岳不群他要知道的夫人被咱擒上黑木崖了，他能不救吗？现如今岳不群乃是五岳派的总掌门，势力可不小啊，咱要把岳不群引的黑木崖一收拾了，那五岳剑派不就散了花吗？那可真是教主万岁，一统江湖了啊。哈哈哈哈，这两位是越说越得意，令狐冲是听在耳中，心房蹦蹦直跳，他就害怕他们把师娘给杀了，一听他们这么说，也怕以后师父岳不群再招了他们的道。两个人正准备提起岳夫人带到那个草棚里边去，他们两个轻耳一听，就听着东南方向唰唰唰有脚步声，是由远而近奔这边而来。哦，怎么又有人来了？谁？他们两个一撒手，把岳夫人就扔在这个坟旁边了，转身行往前一看，啊，就见那树林深处走过了一个人，行踪显得行很诡秘，那两眼刷刷刷刷来回直转，肋下带了一把长剑，穿的衣服是一身青衫，高腕发钻，足三别顶，胡须很长，扇在胸前。书中交代这胡子可都是假的，都是粘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新生为五岳派的掌门岳不群。岳不群跟夫人是一块找女儿的，他找到这边来了。他离老远听着，这个地方好像有人说话，但什么人他没听清楚，这才寻此而来。岳不群抬头一瞧，前边站立着两个人，这两个人肋下都带着

0: 家伙看来不是一般的人物。但是现在的岳不群不是以往的岳不群，岳不群有绝技在身，你任谁他都不放在心上啊。他冷冷一笑：“二位，你们在此处作甚？”
1: 哦，
0: 贾布上下打量了岳不群：“岳掌门，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呀。要问我们哥两个乃是光明教的十长老二位，我叫云中鹤贾布，这是我的师哥雕侠上官云。”
1: 哦，
0: 岳不群点点头，心想是人物了不得。这两位一看岳不群点头，那是知道自己这个名号，就显得很得意。
1: 岳掌门，实话告诉你，我们教主派我们来就是要看看你这嵩山会，既然咱们见着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你能率领着五岳派归顺我们光明教，为我们教主之命试听，或许你在江湖上还能立足，不然的话，你五岳剑派不过几日便被打散，你的命也难保。
0: 是吗？岳不群是微微带笑，说了一句是吗？那宝剑唰就出来了。贾布一看不好，赶紧向后一退身，可是他就举着咽喉一发凉，噗！哎呀！贾布多高的身份，那在江湖绿林道上，说谁能把他给战败了，那可太少见了。说谁能一招结果他的性命，那几乎都不可思议。可是岳不群使出了辟邪剑法，绝顶的轻身功夫，一招就将他刺死了。但是旁边的雕侠上官云反应的也是极为灵敏，伸手宝剑拽出来了，嘡啷一格，岳不群的宝剑。岳不群故意撒手，揉揉一下子，宝剑让他震飞了。这一下，上官云那个剑呼的一下子撩起来了，中盘露在外边，露出来了破绽。就在这一瞬间，岳不群手里边已经多了一对三愣透骨钉，他向前一刺，啊噗噗啊噗通啊，不单说刺中了上官云，刺伤了他，而且还给他刺中了胸膛的药穴。虽说他一时没死了，但是被点着穴道趴地下起不来了。岳不群长笑不止，俯身从地下把宝剑捡起了归匣。现在他这一乐呀，声音发尖发高，令人听着那心里都受不了。这时候令狐冲总算透过这口气来了，他呻吟着使劲喊：“师父，师父。”岳不群一听，谁？好像令狐冲的声音。他循声往前的一来，就发现小草棚旁边倒着的令狐冲和任盈盈。啊，是你们俩。
2: 师父，正是我。我恭喜师父剑法神妙，杀了魔教二长老。
0: 哼，令狐冲，这两天我就找你，我没找着，没成想在这儿碰着你了。
2: 老人家，我打算伤好以后再上华山去拜望你老。
0: 不必了。岳不群把脸往下一沉：“小子，你死到临头你还糊涂啊，我找你我是为杀你，我想兼并五岳派，以后我还想灭魔教，吞并少林和武当，我要成为武林界的第一人。可是你这小子早早晚晚是我的绊脚石，我不趁此机会杀掉你，我待你等何时？”
1: 令狐冲可万没想到，
0: 好不容易见着师父了，师父却要杀自己啊。你岳不群一听，你什么？苍狼把宝剑拽出来，要一剑削二手。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0: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感受。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糕，不用多尝。

时间吃三个月五个月的，视力一准会改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高。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

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

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高剂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

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壳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儿，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糕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

还在上升，不足一米六，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做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依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
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他

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重。

0: 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骤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年半，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叫

0: 授哈。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太好了，傅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傅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1: 是吗？
0: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就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膏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
0: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0: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0: 了。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我
0: 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 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0: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0: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1: 哦，
0: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胡椒兄弟啊，
1: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他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0: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

0: 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就是、
0: 我先问您，您
1: 的
0: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了，
0: 是不是？
1: 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嗯。
3: 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医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
0: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0: 嗯嗯嗯。
3: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儿又上当了。可是啊，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0: 啊。
3: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
0: 哦。
3: 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就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0: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低压呀是85。
0: 啊，
3: 对呀，
0: 正常了，血压。
3: 哎，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0: 嗯。
3: 哎，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0: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0: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
0: 啊，
3: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0: 啊、
3: 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中，少吃点也净。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0: 嗯嗯嗯。
3: 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啊，不然还长胖，还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0: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0: 嗯，
3: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0: 嗯嗯嗯，
3: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人各种水利工程累的，
0: 嗯 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早晨喝你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的，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那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你这六七十岁吧。

0: 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个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
1: 啊，
0: 原先那个睡眠也不知好
1: 啊，
0: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高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0: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高啊，还药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哎、
1: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0: 哎、
1: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0: 小吃不拉忒好了，哈哈哈哈。
1: 嗯嗯嗯嗯，
0: 哎，真好。嗯
1: 啊，
0: 啊，
1: 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啊、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哎、
1: 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
0: 哎，
1: 太好了、
0: 嗯、
1: 啊，咱们继续用吧、嗯、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
0: 哎、
1: 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太好了啊、
0: 哎、
1: 坚持用吧、
0: 哎、
1: 您会
0: 好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嗯、
0: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
1: 哎，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哎、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哎、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
1: 嗯、
3: 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
1: 啊，
3: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
3: 嗯、
1: 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哦、啊。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
1: 啊
3: 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我腰间盘突出，第三节、
1: 啊、
3: 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
1: 啊
3: 啊，上下串串的、啊、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1: 啊、
3: 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一种感觉。
1: 嗯，
3: 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 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一天一天的见好，
1: 是吧？
3: 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1: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3: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1: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3: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再会，
3: 祝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7: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6: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7: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6: 嗯。
7: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6: 嗯。
7: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6: 对。
7: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6: 嗯。
7: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6: 嗯。
7: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6: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7: 对。
6: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7: 没错，
6: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7: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6: 嗯。
7: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6: 对。
7: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6: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
7: 亚麻酸，
6: 对吗？
7: 嗯。
6: 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7: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6: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御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7: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6: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7: 对，68%。
6: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7: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6: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
7: 是来自于，
6: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内蒙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

0: 满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1: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0: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1: 是
0: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0: 8瓶啊。
1: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0: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我说了，
1: 主动加了啊。
0: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1: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1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吗？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预味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0: 50左，答应您，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概够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0063718。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没30，
0: 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0063718。 咱们是善道玉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成。

0: 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十瓶带回家19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的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一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预备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订10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预备。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

0: 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62%到68%，远超于国家标准，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 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1: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提醒大家打电话40063-7183，40063-7183，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00-5:00，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辩证，
12: 要保证四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选择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如果您和家人朋友哈、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大家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夏季户外游玩露营，警惕蜱虫咬伤。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邀请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张成亮，为我们科普解读告别脱发困扰毛发移植技术。那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0: 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户外的这个游玩和露营啊，会多了起来。那提示大家要警惕蜱虫类的咬伤，超过48个小时没有处理呢，可能会出现抽搐、昏迷，甚至是严重的脏器衰竭。近日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被蜱虫咬伤的患者哈、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到河北医大二院急诊科的龚玉医生。龚医生，下午好。
1: 主持人好。我介绍一下我们最近接诊的一名蜱虫咬伤的患者，这是个男性朋友，31岁。3天前呢，他和朋友出去露营，回家之后发现右腿外侧有一个小黑点，然后伴有瘙痒。他自己检查之后觉得有虫子在动，他可能也查了一些东西，觉得有可能是个蜱虫咬伤。然后呢，他自己检查之后，他也是消了消毒，他就镊子试图拔出之后，他又给伤口做了消毒处理，但2天之后发现了在这个咬伤的局部出现了红肿水泡，然后他自己有点发烧就来诊了。来了医院之后，我们检查呢，他这个局部红肿有点感染了，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局部的消毒处理，做了个麻醉，觉得他局部可能他自己取出的这个过程中有蜱虫的口气或者是头部的残留，然后我们麻醉之后用尖头镊子果真发现了他有一部分没有取出的头部残留的物质在里边，然后我们又对咬伤部位进行消毒，进行了抗炎的一些感染的综合处理，然后这个男子就病情好转就出院了。
0: 嗯，哎，确实这个蜱虫叮咬，我觉得大家经常是在一些新闻事件啊，或者说健康资讯里面听到这种事件哈、啊，确实是在咱们户外会有这种蜱虫的出现，吸附到人的是到血管里吗？还是到皮肤的什么表层的这个虫子？
1: 这个蜱虫它主要是它是个体表的寄生虫，主要是夏季了嘛，进入夏季，咱们北方到夏季4月份到10月份是一个蜱虫的活动的高发期。蜱虫它就是吸附在体表，它体表的寄生虫，然后吸附在体表之后它吸血，然后呢它携带很多病原体进行传播。
0: 可能还会传播一些病毒或者说疾病等等的哈。
1: 对。
0: 那咱们这个患者像您说，他刚开始的话其实自己意识到哎可能是有这种蜱虫，自己还用这个镊子拔了，但是没拔干净，还是出现了感染发热的情况来就诊的。
1: 对，一般的这个蜱虫叮咬时很多人他是发现不了的。就蜱虫咬伤的时候，它会释放一些麻醉物质麻痹皮肤，然后开始的时候人们也感觉不到疼，感觉不到痒，然后尤其是它待的地方也比较隐蔽，经常说在头皮呀、腰部呀、腋窝、腹股沟或脚踝这些比较不容易发现的地方，它在这藏着，然后直到病人出现症状的时候就医的时候，可能在做这种全身检查时候才发现他可能被蜱虫咬伤了，得了蜱虫病。
0: 这个咱们在新闻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说这个蜱虫它像您说钻到皮肤表面里面，它是会整个进去完全外边看不出来吗？还是说会有一个黑头感觉是露在外面呢？
1: 啊，大部分情况下它会就是它会使劲往里钻，但它皮表一个黑点或者一个黑痣一大小的东西在外面，还是早期的时候还是容易能发现它这个潜藏的部位的。
0: 往往您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症状表现呀、就皮肤的感受不是那么明显哈，不会觉得特别的疼啊、红肿等等的。
1: 对，早期的时候它的症状太明显，不容易发烧，不容易发现，但过了这个早期的时候，如果皮肤局部出现了红呀、疱疹呀，然后它会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在早期的时候它可能会发烧呀、乏力呀这些症状来就诊，就诊之后有些病人可能早期没有特殊的症状，然后等他再来的时候可能过了72小时或1周左右，病情加出现了高热，像您开始介绍的高热呀、抽搐、昏迷、多脏衰，我们也见过这样特别重的病人，的确是他来的时候特别晚，出现了全身脏器功能衰竭 BSC 的情况，出现死亡的这种就诊特别晚的病人也有这样的风险。
0: 它是会在咱们体内释放什么毒素吗？等于是侵袭到了一些感觉是这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是吧？
1: 它就会释放一些毒素，引起过敏上反应，然后出现一些休克这些表现。同时它还有传播，它携带好多病毒和这种病原体，会传播一些利克刺体病呀或者是森林脑炎等等这些表现，因为它引起的传播人类疾病超过了几十种。
0: 哦，那真是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尤其是在这个夏季，我们穿的衣服也比较少，可能大家户外的游玩露营也多了起来。

0: 哈。那龚大夫，以您的经验来看，就是大家怎么样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您建议大家赶紧自己是用一些办法把它给取出，还是说要立即就医呢？
1: 就是如果说大家现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如果说是去露营、爬山，去那种林子比较多的地方，提前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护的。譬如说我喷一点含氯聚酯的一些产品，然后我穿一些浅色的长袖的衣服和裤子，然后把裤腿扎紧一点，避免穿一些凉鞋呀，这样这是一个个人的防护。第二就是在这种高风险的地区，譬如说这个地区你就能看到虫子特别多，尽量减少这个长久的坐留呀，这样的。然后我们游完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检查一下身体，然后拍打拍打，抖擞抖擞，检查上衣物有没有这种蜱虫的残留，这是个人的防护。如果说我自己就发现了蜱虫咬伤了，也尽量的不要用网上说那些办法，比如说我拍打呀，然后火头烫呀，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说看得特别的明显，我们也可以给这蜱虫先涂点酒精，然后涂在身上，然后使这个蜱虫头部放松或死亡，这样取出。如果是觉得它爬得特别深，建议大家尽早就医，来到医院里取，因为自己取的时候容易取不干净，它有残存的头部呀或口气残留，它会引起后边这些很多的这种局部和全身的一些症状。
0: 夏季天气越来越热了哈，随着户外这种露营的一些火热，我们可能大家穿的又比较少哈，到户外的这种草地啊、河边等等，可能蚊虫会比较多一些，还是提示大家注意蜱虫类的咬伤哈。出现龚大夫说的这些情况，咱们立即就医。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龚玉大夫的介绍，辛苦您了，龚大夫，辛苦您，再见，谢谢。
1: 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显示啊，咱们国家有超过2.5亿人是饱受脱发的困扰。这个数据我们看一看，相当于其实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朋友有脱发的问题，而且这个脱发呢目前也是呈现出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啊。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其中男性啊大约是有1.63亿，女性呢大约是有0.88亿。这头发的健康与否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不仅关乎我们这个外在形象，还会对很多朋友的这个自信心呀，内心世界是有很大影响的。尤其是夏季到了哈，这个脱发的问题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特别困扰麻烦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为大家

0: 脱发困扰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您直接在我们的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张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
0: 嗯，好，主任，确实是这个脱发的问题，我觉得尤其到了夏季哈，大家更关注这个情况了。这个脱发，咱们就刚开始想请您给大家分析分析啊，就在节目一开始，这个脱发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有哪些原因呢？我们感觉就是生活当中大家好像这个脱发的类型也不太一样啊，就是等于这个部位好像是有一些差异的。
1: 广大听友大家好。
0: 嗯。
1: 其实像主持人说的，脱发的种类呢非常多，它的分类方法也非常多。
0: 嗯，
1: 我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呢，可以将脱发分成两大类，大家比较好理解。一类呢就是我们叫瘢痕性脱发，一类叫非瘢痕性脱发。瘢痕性脱发呢，其实又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的。
0: 嗯，
1: 如果原发性瘢痕性脱发很好理解，它就是一些自身免疫细胞或一些炎症细胞破坏我们的毛囊。尤其是破坏毛囊干细胞，从而导致脱发。
0: 嗯，
1: 这种呢多需一些病理检查来诊断。
0: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继发性瘢痕性脱发。
0: 嗯，
1: 它主要是整个头皮被破坏了，从而这些毛囊啊、皮脂腺、汗腺一些附件，同时被破坏而且引起的脱发。
0: 嗯，
1: 这多见于一些外伤、烧伤、手术等引起的。
0: 嗯嗯，
1: 这是瘢痕性脱发。
0: 嗯，
1: 另一非常大的一类呢就是非瘢痕性脱发。就是我们常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雄激素性脱发。
0: 哦，
1: 又叫脂溢性脱发。
0: 嗯，
1: 还有一些斑秃、生长期或休止期的脱发。嗯，当然还有一些拔毛癖啊。嗯，或一些牵拉性脱发。
0: 哦，
1: 等等，
0: 非常比较少了那样的就，
1: 对对对，这些相对少一些。
0: 嗯，
1: 那其中这个雄激素性脱发呢是非瘢痕性脱发中最常见的。
0: 嗯，
1: 临床中可以，我们临床接诊的患者中呢，大概70%-80%都是这种类型。
0: 嗯，
1: 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毛囊进行性的微型化。
0: 哦，
1: 头发呢逐渐变细软。
0: 嗯，
1: 男性常见于就是前额发际线的后移。
0: 哦，
1: 头顶部稀疏。
0: 对，
1: 女性呢。哦，多为头顶部毛发变薄，尤其是发缝的地方。
0: 嗯，
1: 呈现我们叫圣诞树样的一种改变。
0: 哦，
1: 它主要是受遗传及雄激素水平的影响。
0: 嗯嗯，这个男女是有一些差异的表现形式上。嗯，是吧？
1: 对对对，这雄脱它确实是差异。哦，有一些区别。
0: 嗯，
1: 当然还有第二种，就像斑秃这些。
0: 嗯，
1: 斑秃是主要是因为自身免疫系统紊乱导致的。
0: 嗯，
1: 它可以表现为一种突然出现的。
0: 嗯，
1: 圆形的这种脱发斑。
0: 哦，
1: 可能跟压力啊、内分泌等各种原因有关。
0: 嗯，
1: 当去除这些相关的因素之后呢，有很大一部分它可以恢复。
0: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生长期啊、休止期的脱发。
0: 嗯，
1: 常见就是一些产后。
0: 嗯，
1: 或手术。
0: 女性哈。
1: 对。
0: 哦，
1: 产后一些女性。
0: 哦，
1: 还有一些手术。
0: 嗯，
1: 一些重大压力等引起这个毛发提前进入休止期。
0: 哦，
1: 导致的这种弥漫性脱发。
0: 嗯
1: 嗯， 嗯，当然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一些。
0: 哦，
1: 这个压力大，经常拔毛癖的患者。
0: 嗯嗯，
1: 还有一些我们喜欢扎头发的时候扎那个比较紧的马尾。
0: 哦，
1: 还有一些烫染啊。
0: 嗯，
1: 一些化疗等等。
0: 啊，
1: 对，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0: 嗯，
1: 这就是一些相对比较少一些。
0: 嗯，那张主任在您临床上就是说的，除了咱们这种瘢痕性的可能由于外伤导致的脱发，大部分的患者是不是来找您看的都是咱们说的这种雄激素型的脱发会占的一个是大面儿的，是吧？
1: 对对对，这种占到70%-80%。
0: 嗯，这个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它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跟这个激素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其实
0: 男性女性都可能会是这种情况。
1: 对，其实我们雄脱的患者呢，他的诊断标准其实有几条。
0: 嗯，
1: 一个就是他有明确的家族史，自己的父母啊。
0: 哦，
1: 三代以内的血亲，他有可能有这个脱发的这种家族史。第二个就是呢。
0: 嗯，
1: 他的抽血检查里边其实血中的这个雄激素的水平其实是正常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毛发镜上看他的毛发的粗细这种差异率大于20%以上。然后如果外观上看它是前额发际线往后移。
0: 嗯，
1: 头顶稀疏这种表现。
0: 哦，
1: 其实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明确诊断。
0: 嗯。

0: 像这样的这个雄激素性的脱发哈，它这种是不分男女的，都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它其实有一种叫男性雄激素脱发，还有一种叫女性雄激素性脱发，
0: 有差异吗？
1: 它其实就是表现不一样嘛。女性她主要以头顶部这个毛发变细。变薄为主，
0: 就刚才您说的圣诞树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发缝好像稀疏。
1: 对，男性他主要是发际线往后移更多啊。
0: 那这样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哈，我们今天其实想给大家重点来说这个毛发移植哈。我不知道这种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吧，咱们就说这个人数最多的这种雄激素性的脱发哈，它适合这种毛发移植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先治一治？
1: 对，其实雄激素性脱发呢，它因为它是人数最多，像主任说人数最多，所以相关的研究和治疗也是最多的。它的治疗方法也是比别的要更多。它主要的治疗方法一般是分成五大类。一个是就是我们常见的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就是男性呢可以口服这个非那雄胺片儿。非那雄胺它是抑制就是雄激素转化成二氢睾酮的。这种是使你头皮里边二氢睾酮的含量降低。它使头发呢由休眠期到生长期它不受影响。这种它是对男性是非常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小的副作用。有5%的患者他会有一个性欲降低。如果说你吃了一周以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可以停药。停药一周基本就恢复正常了。如果没有这种症状你就可以长期吃。
0: 对男性可能比较明显哈。
1: 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外用的，我们叫米诺地尔丁。这种是涂抹到头皮。然后每天可能1到2次，一次大概1毫升。这个它可以改善头皮的血运。使局部的这个毛发由休眠期长到生长期的数量更多。所以改善这个。但是它一般的话从使用到有效它可能持续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一般有时候可能得几个月才能起到一个明显的效果。大家有很多患者他是用了比方说1周2周他觉得效果不好他就不再坚持
0: 了。
1: 对，这个一定要坚持。它有效率大概在50%到70%。如果说你用了9个月以上还是没有效果，那才停。当然第二种就是低能量的激光生发，大部分就是一些生发头盔生发帽。它是用的低能量的激光刺激，也是刺激局部的头皮的微环境，使局部产生的 ATP 更能量细胞产生能量更高，然后这时候头皮的微环境更好，然后刺激毛发生长。第三种就是中胚层疗法，就是现在有附血小板血浆。这个多点弥漫注射，还有一些现在干细胞疗法。还有一些肉毒素或者一些微针的治疗。这些都有一些患者效果都非常理想。当然最像我们整形科最后一个杀手锏，
0: 比较终极的治疗方法了，
1: 就是手术治疗了。手术治疗现在分为 FUE 和 FUT 2种治疗方法。选择不同的患者应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0: 这个都是说是毛发移植的不同的一些技术分型是吧？
1: 对对对，它是根据毛囊提取毛囊的不同方法来分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手术方式不太一样。
0: 咱们稍等会请主任给我们具体来说这个毛发移植技术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那首先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像刚才您说的最多的类型就是这种雄激素性的脱发哈，这个包括您刚才讲的还有可能有瘢痕性的呀，还有斑秃等等，或者是有其他疾病造成的这种脱发，就是大家都适合用这个毛发移植技术吗？还是它有自己的这个适应症呢？
1: 对，其实这个尤其像雄脱呢，其实是我们一般来就诊的患者建议他是先做这种非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比方说像前面讲的药物啊，一些低能量激光中胚层或者一些治疗，如果这些治疗有效，其实有一些完全可以不用做手术的。

0: 它可以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如果有一些药物治疗无效的，
1: 嗯，
0: 这种稳定性的，它没有在进展性的往后拖的，
1: 嗯，
0: 哎，这种雄托可以做手术。还有一些就是，如果像前面讲的这种斑秃，
1: 嗯，
0: 它由于自身免疫系统紊乱引起的，
1: 嗯，
0: 这种一定要等病情稳定一年以上才能做，
1: 嗯，
0: 要不然可能你的一个手术刺激使它这种斑秃的范围啊，
1: 嗯，
0: 病情会明显加重。
1: 嗯嗯，
0: 当然还有这些外伤性的这种斑性脱发，这种斑痕性脱发呢，它一般要等到这个斑痕软化，
1: 嗯，
0: 或者这个毛囊呢完全观察它不再完全不可能再长出来之后，
1: 哦，
0: 一般历时大概得半年或者九个月以后，
1: 嗯，
0: 才能，最好是这么时间以后再做，它的无论毛囊的成活率，
1: 嗯，
0: 还有术后的满意度会更好一些。
1: 嗯，那就是这个斑。

0: 关注度比较高的发际线后移啊，包括咱们土话说的这个地中海似的，就是中，
1: 还是说就没有毛囊了，是都有吗这种情况？
2: 它是如果是短期之内，
1: 嗯，
2: 就是它，我们雄脱呢，它的特点，它其实不是毛囊一下子就从有变没有了，它是毛囊先一个微型化，原来的原来我们的头发是又粗又壮啊又硬，然后慢慢的变得又细又软，然后慢慢的变得这个就很短，然后
0: 没有了，
2: 慢慢再变没有啊，它是有一个逐渐微型化的过程。
0: 是不是这个毛囊可能再不好的话也会萎缩没有了？
2: 对，如果一年以上，就是它一直没长出来，可能这个种子可能就完全萎缩了。如果一年以内的呢，你通过药物刺激相关的非手术治疗，有些它是其实可以刺激它重新再长出来的。
0: 那您说的这个种子就是指的是这个毛囊呢，还是指头发算是种子呢？
2: 其实就是毛囊的根部，它有膨隆的地方，它里边还有毛囊干细胞。这个是促进毛囊其实周期性这种生长的一个最重要的部位。
0: 那张主任，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咱们还是有这个毛囊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其实通过您说的一些综合的阶梯化的治疗的方法来看看它能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真的是没有这种毛囊，或者就是确实是比较少的情况，咱们是可以选择我们说的手术的移植，毛发移植的方法。
2: 对对对，完全对。
0: 所以这还是给一些大家就觉得脱发比较严重哈，或者就真的是没有毛囊的朋友有一些希望的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毛发移植的手术哈。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微信群 QQ 群留言互动哈，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 8083。今天呢，我们的医生开讲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烧伤整形科的副准医师张成亮，告别脱发困扰，毛发移植技术。
3: 燕赵名医堂开通客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 8082，8669 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6: 啊，你怎么了？
5: 大家这是怎么了？
6: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7: 怎么会这样？
6: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5: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8: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5: 看，小爱和小柔，
9: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5: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9: 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0: 超级任务完成，
1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2: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那目前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同步直播。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告别脱发困扰，毛发移植即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烧伤整形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成亮。好，张主任，那您刚才说了，咱们烧伤整形科呢，肯定是比较终极的手段，就是这个手术的办法。这个毛发移植，它算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吗？从这个手术术式上来理解的话。
1: 对，它是一种微创手术，相对于一些我们大刀阔斧的进行一些原来做一些头皮的整个掀起来是吧，这种现在目前来说都是一些通过现在最常见的技术，就是这种 FUE 毛囊单位或单位钻取术，这种它都是非常微创，每个创伤可能就跟我们它的每个创伤点大概是直径在1毫米左右，可能跟我们扎针输液那个创伤是一样的，非常非常轻。
0: 就完全看不出来的，1毫米啊。
1: 对。它其实完全修复好了之后是看不出来的。
0: 它这个机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这个移植是大家都知道是自己的，给自己移植是吗？那从哪儿移呢？
1: 我们可以把毛发移植术呢，它其实是通过非脱发区域，如我们的后枕部、胡须还有腋毛等，把这些地方的毛囊提取并处理后，再种植到一些脱发或秃发的区域，以达到这种外观外形美观的方法。因为我们后枕部啊，这是有一种理论叫优势供区。这个地方呢，它不受雄激素受体的雄激素的影响。当有雄脱的病人呢，后枕部一般很少脱。
0: 对，
1: 它移到前面来之后，它保持了原有的这种属性。所以说这个移过来之后不会再脱。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
0: 那您像这个后枕部，确实是大家这个就也就是脑袋后边这一块挨着脖子的哈，这个往往大家毛发都会比较浓密一些。就如果他把这一块取了之后，那原有的这个地方他还会能长出来新的毛囊吗？
1: 一个是我们毛囊呢本身有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的。如果你取了一部分呢，它可能原来休止期的它又循环又长出来一部分。还有一个，我们取后枕部头发的时候呢，不能取得太多。一般最大量就取到整个的1/3，这已经最大量。再大的话，就一个是瘢痕相对明显，一个后枕部就遮不住了。它整个比较稀，可能完全长出来之后可能会有点露头皮。所以它就是 FUE， 它可能这是一个缺点吧。就是它取的量它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无限取。
0: 这个 FUE 它是一种技术的方式，是一簇一簇的，我听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是吧？
1: 对对对，每一簇它可能这一簇可能我们叫一个毛囊单位，它里边含有可能一根毛发或两根或三根。我们要把它提取出来，要分离成含有一根毛发的和两根毛发的，然后进行移植。
0: 这个手术是一次就能完成吗？又要取又要种是吧？
1: 对，这个手术其实必须一次完成啊。如果你离体时间长，可能你在种的时候它的成活率
0: 没法存活了。
1: 对，成活率会非常受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呢，需要可能是得3-4个同事一块儿紧密配合才行。一个人完成这个手术，如果毛发移植的量比较大，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
0: 还真的是要求一个团队协作，对咱们专家的技术要求还是挺高的啊，还比较复杂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您刚才说了这个取了，它现在是 FUE 的一个技术，好像是这种比较无痕的一簇一簇的取下来。那大家还关注的一个情况就是取下来之后种到这个地方是怎么就能种上去呢？比方说这种雄秃的发现后移的这种朋友，或者说地中海式的，就是移植到他原有没有头发的这个地方吗？他就能存活吗？
1: 对，这个其实我们种植的刚才说的提取的技术，其实我们种植呢它有几种技术，一种是宝石刀打孔，
0: 嗯，
1: 就用宝石刀根据它这个周围头发的方向，
0: 嗯，
1: 还有角度，然后进行打孔，一般是深度呢跟你取的毛囊整个的真皮到毛根的这个长度大概差不多，或稍微深一点，
0: 嗯，
1: 然后进行一个打孔，打完孔之后呢用种植镊，
0: 嗯，
1: 然后进行一个扩孔种植，
0: 嗯，
1: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种植笔种植，
0: 哦，
1: 就是把这个分离好的毛囊单位放到种植笔里边，
0: 嗯，
1: 然后有经验的医生呢，
0: 嗯，
1: 直接把用种植笔直接种植到这个需要的区域，
0: 嗯，
1: 啊，
0: 嗯，
1: 主要是这两种方法，
0: 嗯，这种都算是一种，从手术室上来说，都感觉是这种微创的一种方式，不会有太多的疼感，是吗？包括取，包括种的话，是要打麻药吗？
1: 对，其实这个说实话，因为这个头皮呢，里边打麻药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疼的。
0: 嗯，
1: 一般我们通过一个是，这个神经阻滞麻醉，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术区呢。就是术区整个范围，
0: 嗯，
1: 最外缘做一个这种圆形的这种一圈的麻醉，然后这种还有一些就是通过冷敷，
0: 嗯，
1: 一些这个注射用最小的针头，
0: 哦，
1: 一些各种方法来减轻患者这个打麻药的疼痛，
0: 嗯，
1: 这种感受使病人这个
0: 嗯
1: 真正能
0: 相对舒适，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相对舒适一些，但是确实相对来说现在，
0: 嗯。
1: 正有一些啊，女孩确实对这个疼痛特别敏感的。
0: 嗯，
1: 我们有一些也可以先通过一些吸入啊，
0: 嗯，
1: 或一些静脉麻醉，然后打完麻药之后，然后再进行手术治疗。
0: 哦，
1: 啊，这当然也是极个别的。
0: 嗯，
1: 大部分对这个疼痛都是可以耐受的。
0: 嗯，目前这个技术啊，张主任从临床上来看是比较成熟了的吧？大家往往是这个诉求特别强烈，是不是在找您来做这个毛发移植的？
1: 对，这个技术其实非常成熟了。
0: 嗯，
1: 其实这种我刚才讲的，现在最流行的这种毛发单位钻取，就 FUE 这种技术呢，
0: 哦，
1: 其实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
0: 嗯。
1: 我们河北其实开展的相对比较晚一些，
0: 嗯，
1: 它的整个过程流程其实国家
0: 嗯
1: 已经有相关的每一步骤的指导
0: 规范，哦，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个非常成熟了。
0: 嗯，这个最开始的话是不是也跟咱们这个烧伤整形是有一定关联的呢？
1: 对，最开始其实环钻这个提取组织块呢，最开始要追溯到那10000年前了，
0: 哦，
1: 那时候是做那个头颅钻孔用的，
0: 哦，
1: 啊，
0: 哦，
1: 后来逐渐发展做一些这个皮肤的移植，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我们发现有一些就是创面呢位于一些有毛发的地方，
0: 嗯，
1: 那我做移植的时候原来做大片的整个头皮的移植，
0: 嗯，
1: 后来这个移植的组织块越来越小，
0: 哦，
1: 然后逐渐发展成这种做这个毛发移植，这它确实有很非常非常长的历史。
0: 嗯，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的话它是很成熟的哈。嗯，
1: 对对，
0: 主任您看我们在眼角迷堂的微信线下网友群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呀，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私人的一些医疗机构哈，说这个什么3天见效，他想问问您，这个移植的这个毛囊它能长这么快吗？会不会再次脱落的情况呢？
1: 嗯，其实我们移植的毛发呢，
0: 啊，
1: 它是移植的，真正说移植的其实是它的毛根，
0: 嗯，哦，
1: 它整个移植过去，这个毛发，
0: 嗯。
1: 在头皮里边它一般的话可以长大概好多20天到一个月左右呢，它就进行一个它的毛干是脱落的，
0: 嗯，
1: 它毛根保留在我们头皮里边，
0: 嗯，
1: 然后逐渐开始慢慢从休眠期到生长期，
0: 哦，
1: 嗯，所以它一个月脱落一般3到6个月才可能
0: 它的
1: 种子发芽才又长出来，
0: 哦，嗯，
1: 然后一般的话是9个月到1年左右，
0: 嗯，
1: 基本稳定，
0: 嗯，
1: 这时候如果说那个就明显可以见到你达到这种理想的效果，
0: 嗯，哦，
1: 如果是3天这种短效的对不太可能，
0: 嗯，就不太科学了，他说的看到的这种真的是广告宣传了哈，
1: 对，
0: 嗯。 对于他说的这个移植的毛发，它是能够自然生长的，等于是吗？会不会有再次脱落，或者说他之前的这种雄秃的一些问题出现呢？
1: 其实这个我们在刚开始做这个毛发移植也有这种担心。现在
0: 就是激素会不会又影响新的毛囊了呢？
1: 对对对，所以有专门的专家来做相关的研究。他把提取出来就是后枕部的毛囊，他观察它的受就是毛根的它受体受体的个数跟这个头皮的它对接受这个二氢睾酮或雄激素这种受体的数量它是不一样的。当我从后枕部把这个头毛囊移植过来之后呢，它还保持它原有的这种特性。它不会因为这个雄激素的这个水平的问题或二氢睾酮的含量多，它再重新掉。这是为我们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最前提的理论基础。要没有这个基础，这个手术就完全没必要做。
0: 那看来就是后枕部这一块的毛囊具有它先天性的优势的哈。
1: 对对对，
0: 移植过来还保有人家这个优势，不会受到咱们说的这个激素的影响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您说的，它有一个生长周期，有这么一个时间哈，需要等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自己再次咱们实现这个大家说的自然生长的一个效果的啊。刚才大家关注的关于这个毛发移植还有脱发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来回答一下哈。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这个植发哈，他关注的是主任，就是这个取发，像您说的这个后枕部，他说这个取发了之后会不会留有疤痕呢？这个植发是无痕的吗？
1: 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担心，但是通过我们做了很多非常非常多例患者，发现后枕部的这个，只要你控制好适应它的这个适应症，就是一些瘢痕性脱斑，如果说他本身有瘢痕体质的人，就是一些平时磕一下碰一下就非常瘢痕非常明显，对瘢痕体质的人一般不建议做。剩下的人，因为刚才讲他这个每个创伤非常非常轻微，所以最后他的瘢痕基本上可以做到忽略没有。
0: 那像这个您说这一簇一簇的 FUE 这个技术，它肯定不是连着取的，是会间隔开的是吗？
1: 对，它分散开，完全是整个弥漫分散开。
0: 看不出来了，所以就
1: 对对对
0: 给它打散。
1: 对，
0: 好，这是解答了这位朋友的一个困惑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毛发移植呢，是一种通过手术的办法，把我们自己的后枕部的这种健康的毛囊给提取出来，然后移植到您可能这个有需要的毛发比较稀疏啊，或者说脱发的这个部位啊，让他们在新的这个部位能够继续的生长，从而改善我们这种毛发外观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烧伤整形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成亮，告别脱发困扰，毛发移植技术。

0: 自行长者，我们来盘点一下。好，张主任，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这个想问问女性发缝稀疏啊，像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移植呢？
1: 其实女性发缝稀疏也可以移植，但是好多女性可能不太接受这种剃发，就是我们平时做这个移植的时候，要把整个那个种植区呢，要剃成大概留毛呢长度大概在1到2毫米的长度，但是如果只做发缝，
0: 就是把要种发的那一块给剃短了，剃特别短了。
1: 对，这样我们好种植，其实也能保证它的成活率。但是如果说女性这种发缝地方，可能大部分能接受，都想做这种不剃发植发。不剃发呢，它可能是手术时间长，它成活率相对要低一些，但是这种技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做。
0: 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移植过来的一个毛囊的一个成活率，是吗？
1: 对，因为像刚才讲的头皮的微环境也非常影响它头皮最后的成活。如果整个这个毛根的地方清洁干净，它是对它成长是非常好的。如果说因为头发特别长，有时候我们清洗啊
0: 不太方便，
1: 不太到位，对，有些可能会适当的会影响一些。还有就不剃发呢，它手术时间可能会延长1到2倍，所以它供体这个毛囊从离体到移植过来的这个时间要延长之后，它的成活率也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影响。
0: 所以这个咱们大部分像您说的都是要把这个种植区要剃比较短的。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况啊，他说想问问您，这个毛发移植手术疼吗？需要住院吗？恢复期多久可以上班的？这是不用住院的吧？
1: 对，一般是不用住院，然后一般第二天或第三天可以到门诊，我们帮他一个是后枕部要换药，还有前边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渗血，有一些血痂，有一些分泌物，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清理。清理完之后，后边基本上就不用再到医院，自己在家正常的清洗就行，只是清洗的过程中不要使劲抓挠头皮。一般的话如果说不是那个对外就是
0: 特别
1: 工作，对，
0: 是
1: 一般正常坐办公室上班都没有问题。
0: 那这个外观的话，像您说的，也就是说要剃掉一部分啊，可能暂时不那么太好看，是吗？
1: 对，这种反正手术也比较说白了，对手术是保证手术效果更好一些。但是也根据每个人的特殊情况。
0: 就是可能大家有的是比较担心耽误上班等等的，这个外观有点影响哈。
1: 对。
0: 好，最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张主任想问问，这个毛发移植术后多久能看到效果？密度能达到原生发的多少呢？
1: 一般的话，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毛发它有一个生长周期。一般的初步效果大概在6个月到9个月。才能完全稳定。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有一些比方说是卷曲发呀，或一些发质量或头皮质量差一些的，可能得到1年。它种植的密度，目前我们来说可以达到原生发的60%到80%之间吧。受这个供体资源的影响，还有一些就是你供区没有那么多，有时候它也可能达不到那个密度。
0: 不能影响以前的这个供区的这个稀疏程度了，是吧？
1: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主任，其实也是大家关于这个毛发移植非常关注的，就是咱们在做这个手术之前是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嘛，才能看它就是适不适合做，能不能做这个手术。
1: 对，一般的话我们手术前呢要做毛囊检测。可以看通过皮肤镜或者我们叫毛发镜来检查这个毛囊的健康度或头皮的健康度。还有一个就是毛囊的密度，还有它的脱发一个趋势。如果整个头皮有很多皮癣，很多这个毛囊炎，这些就不建议做。 还有一个要观察它整个头皮的松弛程度，还有就是要评估它供去的资源，比方后枕部毛囊的数量是否能满足前面脱发面积的整个需要、然后前面发际线的设计，整个供区的设计，哪些地方更稀一点，哪些地方相对来说要更密一点，他最关心的地方要设计密一些，发际线的地方要设计成
0: 什么样形态是吗？
1: 对，形态也不一样，男性女性还有他根据脸型特殊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这些还真的是都是有包括一些这个美学的考量了，对于咱们专家来说哈。
1: 对，因为这个是锦上添花的项目嘛。
0: 是。平时啊，院长明堂都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治病哈、防病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我们今天像张主任说的，确实是锦上添花的一些情况哈、确实头发健康与否不仅关乎到我们每个朋友的这个外在形象，也非常关乎大家的这个内心世界啊。秃发人很多朋友这个心理上哈、有一些不自信啊，或者是觉得很别扭的情况出现啊。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强对流天气提示，预计10号下午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第二个需要提示的是高温天气哈，12号到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的气温可达34到38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4到14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石家庄西南部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18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大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随时来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天是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在中午的时候都想趴在办公桌上或趴桌上睡一会儿哈。您知道吗？如果趴着睡特别容易长皱纹，因为这个皱纹啊，从悄悄出现到越来越深，它是一个漫长的演变的过程，而且皱纹呢有动态和静态之分。比如说趴着睡或者是侧卧时啊，面部受到挤压会让皮肤产生形变，而重复多次便难以恢复，长出皱纹或者形成更深的褶皱哈。 那随着重复的拉伸和挤压，这些啊就会慢慢的变成真性的皱纹。除了产生睡眠皱纹，习惯性的侧卧也可能会挤压脸部，造成面部左右不对称的情况。所以如果想减少睡眠皱纹，最快速有效的方式啊，就是调整睡姿，尽量选择仰卧睡姿，也要尽量避免挤压脸部哈。半侧卧位也可以避免长皱纹，也就是身体和床保持30到40度的角度，既能够保证血液循环，放松身心，又不至于挤压脸部。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平时午睡的时候啊，尽量别趴在桌上休息，最好呢弄个靠枕垫在椅子背上，或者靠着睡哈。但是人在睡眠时候啊，可能会无意识的更换各种各样的睡姿，如果觉得睡姿不受控，那您可以选择一个中空的睡眠枕头，反正要避免挤压我们的脸颊、眼睛和嘴巴。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很多人提起重症医学科，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ICU 哈，都会望而却步。其实呢，在重症医学科，抢救生命是首要使命。重症医学科呢，会依托先进的监护设备和专业的诊疗体系，创新开展重症早期的康复技术，打破 ICU 患者只能卧床等待等等固有的认知，在严密的监护下，为危重患者提供科学的康复干预，让活下来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更快地站起来、走起来，恢复生命力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本人和家人又能做些什么？有哪些科学的康复的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贾立庆，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副教授张坤，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活下来到活得好，重症康复能做些什么？欢迎大家守候收听。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从活下来到活得好，重症康复能做些什么。其实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啊，提到这个重症医学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U， 都会望而却步哈。其实呢，就像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在咱们的重症医学科，抢救生命是首要使命，会依托先进的监控设备和专业的诊疗体系，创新开展重症早期的康复技术，打破 ICU 患者只能卧床等待的固有认知哈，在严密的监护下为患者提供科学的康复干预，让活下来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更快地站起来、走起来，甚至恢复生活的能力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和患者的本人又能做些什么？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贾立庆， 欢迎您，贾主任。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贾主任呢，是咱们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创伤重症康复学作委员，以及中国医学模拟教学联盟气道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河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重症康复与器官支持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等。那另外一位老师呢，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副教授张坤。欢迎您，张护士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护士长呢，是咱们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营养护理与康复分会理事、医院气道重症专科小组副组长，以及医院康复护理 MDT 小组副组长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重症康复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二位老师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直接跟二位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二位老师，邀请他们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那二位老师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进了 ICU 就生命不保了哈，甚至有人觉得说，出了 ICU 就是康复的终点。那其实以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都说出 ICU 只是一个起点哈。从专业的角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6: 您刚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在实际的临床工作中我们确实也遇到过，确实有不少的患者和家属，他就觉得我都出了 ICU 了，我的病情就没事了，我的病好了，养着就行了。其实这样的理解呢是不对的，因为我们 ICU 的一个主要任务呢是前期要保命啊，稳住生命体征，解除致命的一些风险。那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危重状态卧床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肌肉的萎缩、心肺耐力下降、吞咽障碍、情绪和认知异常等等。那所有的这些个问题呢，都会给以后的一些个治疗呢和患者预后带来严重影响。所以其实从 ICU 转出来之后，后续的治疗重心它应该转为一个康复训练、营养的调理、功能的重建，还有心理的疏导等等。那么从患者前期的一个危重的状态、卧床状态，到后面坐起来、站起来、再走起来，从依赖呼吸机啊、鼻饲进食，到后面可以逐步恢复到自己一个自主呼吸啊、正常的吃饭，它的每一步其实都离不开循序渐进的一个康复干预的。所以说走出 ICU 它并不是疾病真正的好了，其实它重视后续的康复，才能帮助患者更快的、更好的去回归家庭和生活。
2: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走出 ICU 只是起点哈，是我们康复以及迎接这个新的生命重塑的这个起点，是可以这样理解吗？贾主任，
6: 是的，
2: 所以其实呢，真的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走出 ICU 那就是康复了，或者说，哎，走出 ICU， 反正我这个命是捡回来了，那我就不管了。后面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说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误区哈。所以我们重症康复的核心目标，是延长生命的时间，还是延长有质量的生命？应该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那么二位老师给解释一下，我们正确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
6: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前期的一个抢救阶段我们保住了生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这是后续所有治疗的一个基础。但是单纯的延长了生存时长其实并不是我们要的一个救治的结果。那么我们重症康复的一个核心是在维持生命的前提下啊，着重的去修复患者的肢体、呼吸、吞咽、认知各方面的一个身体机能，帮助患者去摆脱管路的依赖啊，被动卧床的这种 状态，逐步的去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不仅是让患者活下来，活得好，这样的话也能够去有效的减轻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的压力，方方面面的压力。所以说去延长有尊严有质量的一个生命，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2: 这个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一个科学专业的解释，而且是给所有重症医学科的病人还有病人家属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标杆哈，就是说大家可以照着那个方向我们去康复去努力，并不是说我们延长了生命的时间没有

0: 腿，然后呢脚尖朝向他这个我们这个头部，
1: 然后勾一勾，
0: 勾一勾，然后呢再向这个相反的方向再压一压，啊，就一勾一压之间呢，就是活动了我们的脚腕啊。当然这个一般的我们就是知道这个家属的话，就说要保每个动作保持10秒以上啊，起到一定的效果。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让
1: 这个动作是主动做才有效，还是说我们家长、我们家人来帮助他做也会有效呢？
0: 这个后面我会跟大家说啊，这个动作如果说患者有意识，他能配合、能做到的话，是自己主动做的效果是更好的、
1: 最好的。
0: 但是有一些病人他是做不到的，
1: 达不到，
0: 意识不好，不可以啊。比如说他昏迷不醒的这些啊，他昏迷不醒啊，或者是说他的力量达不到的时候，家属是可以去辅助他的。那么我们还接着上边这个动作，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让脚踝360度环绕，
1: 旋转，
0: 这个左绕绕啊，右绕绕啊，两边换着来啊，这样呢就是可以改善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然后同时我们小腿的肌肉呢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啊，就不会长血栓。那么我再说一个第二个动作叫直腿抬高啊，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让患者在床上平躺的时候呢，膝盖是伸直的，然后一侧腿先慢慢的抬高啊，你尽量的努力抬得更高一些吧，它能到哪个程度然后就达到哪个程度、
1: 也别着急，慢慢来，
0: 也别着急，对，保持5到10秒钟，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啊，然后再练另一侧肢体啊，两侧肢体。
1: 那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频率呢，一天练多少次，或者说多长时间练一次？
0: 这个没有特别硬性的要求。因为在我们这个科室里面，这些病人呢，他每个人的病情是不一样的，他这个耐力也是不同的啊。尽量的话，在他这个我们是在监护的条件上他去做的，然后在生命体征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尽量的去多练习一些。
1: 就是能耐受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为越多越好。
0: 对，劳逸结合一下啊。还有一个叫这个握拳松拳。这个大家一听也特别简单是吧，我们在握拳松拳，就是我这个双手用力的握，然后保持2秒钟，然后再完全松开手指，尽量的让手指伸展到最大的程度，这样的话重复进行。如果说患者做的比较好呢，也可以让他握一个软球、毛巾等等，增加他的阻力，就是增加他锻炼的这个强度，这可以防止我们手部肌肉的还有关节的这个僵硬啊、挛缩呀，都是一种锻炼。还有一个叫手臂屈伸。手臂屈伸的话就是平躺着，然后胳膊放松，一侧就是手掌向上，慢慢向上伸直伸过头，这样再缓缓的放到原位，另一侧手臂重复慢慢的来，然后别使猛劲儿啊，千万不要使猛劲儿，这也可以练我们胳膊的肌肉，
1: 其实对于脑部的康复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0: 对，其实是这样的，然后维持他肩肘关节的一个活动度，这几个动作就是听着非常的简单啊，锻炼了我们的胳膊腿儿是吧，非常容易做得到。如果说他的条件特别好，还能再增加难度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扩胸展肩的运动，也就是他平躺着，或者是我们把床头摇高一点，把手放在这个胳膊放松，放在胸前，慢慢的向两侧做扩胸运动啊，是这个向两侧伸展，觉得我们这个肩呀、背呀、还有胸啊都被拉伸了啊，然后再慢慢的放回胸前，重复这个动作就可以，这可以放松我们肩、背还有胸部的一些肌肉，对呼吸的恢复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动作叫腹式呼吸啊，腹式呼吸的话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然后就是病人平躺着也可以是半坐起来啊，双手放到他的肚脐眼的下方的一个位置啊，小腹的位置，然后用鼻子慢慢的吸气，他的手呢就能感觉到我这小肚子慢慢鼓起来了，这就是腹式呼吸啊，然后再用嘴巴慢慢的吐气，觉得腹部就下沉收紧，这样一个动作重复个5到8次是一组啊，这样的话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肺活量，同时呢对呼吸的恢复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回到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如果说患者意识不障碍或者是能力不够的时候呢，这些动作他做不到，那家属也不要那个，家属就帮着他去活动，我们把它称为被动活动啊，就是手脚腕胳膊腿这些都可以帮他去活动。

0: 啊，防止关节挛缩呀，防止肌肉的萎缩，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1: 那这个
0: 做起来也很简单。
1: 一般情况下，如果有病人从 ICU 病房转出来，我们的护士都会有一个学教吧，就是教给他的家属如何来做。
0: 对，是这样的。我们是就在我们科的话，是有一部分病人是就是生命体征非常平稳了，然后我们是会教他们的啊，手把手的，然后教他们怎么去护理，做一些这些康复的动作，啊，我们还有专业的这个康复师协助他们在床旁去做这些，
1: 那有没有相对应的仪器来配合或者做辅助呢？
0: 仪器有床上自行车，床上自行车叫床上这个踏车运动，在床上就蹬起自行车来了，还有一些这个对肌肉和神经的电刺激，然后促进它这个功能的恢复。
1: 所以说其实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很多人都认为是，哎呀，进了这个 ICU 再出来可能这个人就很难恢复如初了。其实今天二位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内容让我们觉得，哎呀，慢慢的康复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而且我们也有这样的方法，有这样的科学的仪器来配合哈。那其实很多患者啊，转出这个 ICU 之后依然会带着这个管儿，不论是气管啊、套管或者胃管哈。那么我们的这个后期的康复应该助力他们拔管是吧？那科学的做法又有哪些呢？
2: 确实在临床当中我们接收的病人中啊，很多是带着各种管路来的，那么其中比较多的患者是带着气切的套管，那很多病人是做了气切了，前期脱了呼吸机了，到我们这儿来，是希望能够封堵然后拔管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临床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患者，说起来简单好像就是拔这样的脖子上的这样一个管，但其实它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流程的，而且也需要一个前期的非常严密的一些个评估的一些个方法。所以第一步呢，我们首先是会通过医生、护士还有我们的治疗师啊，去评估患者的状态，比如说他的意识状态怎么样啊，自主咳嗽的能力，还有呼吸的风险大不大，还有我们整个气道的通畅性好不好。那么经过这样的评估之后，我们的治疗师是会根据评估的结果去开展相应的训练的，帮助患者做一些呼吸的训练、吞咽的训练、肢体的康复训练，会佩戴这个语音阀，也就是我们说的说话瓣膜啊，让患者去尝试的自己去用鼻子呼吸、咳嗽、说话这样子啊，去做一步步的尝试。那么之后第三步才是我们要尝试的去封堵啊，首先就是先从部分封堵啊，白天可能间断的去封堵，看一看病人能不能耐受，要监测生命体征。如果病人状态挺好，可能我们全天的就去封堵这个管啊，看看病人的状态啊，如果患者整体排痰也很顺畅，呼吸也很顺畅，我们再考虑去拔出这个气切套管，是整个的是这样的一个气切流程，
1: 一般都会有这个时间周期。
2: 每个病人的病情不一样，他的拔管的时间周期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见过的非常快的一些个病人，比如说他有些个疾病状态就是可逆性的，他当时只是做了一个临时性的气管切开，那么现在随着他病情的恢复，他整体状态很好，可能我们评估之后可能几天就能给他尝试去堵管拔管。但是有一些个病人整体状态意识状态也不是很好，脑卒中的这种患者卧床的，那么他整体的这个状态需要我们康复训练一段时间，让达到了我们堵管拔管的标准，然后再去做封堵拔管。
1: 所以这个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评判。
2: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 ICU 的康复的患者和家属来说，都不要过分的着急哈。
2: 是的，
1: 更不能互相比，因为很多人就互相攀比哈，说，你看他们就两天就拔了，我们怎么还不？那其实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解读，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病情会不同，那我们的医生护士也都会给大家做专业的评判，这个事儿也着急不来哈。
2: 对，
1: 我们一方面呢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搭建这样的信心啊。同时呢，我们也刚说了不能进行这个攀比哈。其实对于很多这个 ICU 转出的患者来说呢，肌肉萎缩还有关节变形也都是常见的后遗症哈。那么这个有没有康复的黄金干预窗口呢？
0: 提到这个肌肉萎缩呢，我觉得这个提的还挺专业的。其实这个我们把它们叫做一个肺涌性的肌萎缩啊，就是在 ICU 来说，基本上出来的病人有50%的病人其实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个但是就每个具体的病人而言呢，我们再说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病情它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能比。
0: 对，他有的在 ICU 住2个月，有的时候住7天，对吧？他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绝对的黄金窗口期啊。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一个早期。那什么是早期呢？就比如说这个就是患者病情平稳了啊，我们就开始就给他进行一个早期的这个干预啊。那其实这个肺涌性的肌萎缩我想再给大家再说一说啊，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见过很多这个病情特别重的人，你去看了，哎呀，这个人整个就脱了相了，是吧？特别消瘦，叫皮包骨啊，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肉就消耗掉了啊，
1: 就是
0: 跟他的
1: 老不动，这个功能就退化了。
0: 对，它叫肺涌性肌萎缩，它不动，它不用。再有一个就是跟它本身疾病的这个消耗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那儿现在就流行说，哎呀，这个得了重病还是胖一点比较耐，别刻意的使劲减肥了。
1: 对，
0: 遇到点什么事儿还是胖点扛事儿。
1: 对，
0: 就讲的应该是这个有一定的储备还是好一些的啊。其实我们能看到是胳膊腿儿这个比较消瘦，然后这个你看他这个特别无力，是吧？动不了，这个没有力量。我们还看不见的还有病人就是呼吸机也不行。我们那儿经常会收这种病人，来了之后就是脱不了机，但是他病情特别好，也不发烧，是吧？也没有觉得哪有问题，但是就是脱不了，其实就是跟他这个呼吸机也萎缩是有一定关系的。他呼吸机也是不行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膀胱，有些尿管就是病人下的尿管嘛，在 ICU 里他就是拔不掉，其实他这膀胱的肌肉也是萎缩的。其实全身的很多脏器啊，这个器官里的肌肉都是萎缩的，所以是全身性的啊。
1: 这种是器官或者说器质性的，还是说跟心理依赖有关系呢？
0: 主要还是应该是跟病情有关系，
2: 跟他前期的病情是有一定关系的。像很多危重病人在前期抢救的过程中，有一些文献报道，有的病人肌肉萎缩的这种消耗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天1%到2%。
1: 哦，就很快，
2: 很快。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像我们老百姓认为的，我们这么重的
1: 克服一下，
2: 对，你给我吃点好的，是不是能补上来？不是的，这个时候跟他机体的高分解代谢状态有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肌肉是快速的在流失的，所以到了我们后面的这个阶段，面对着这样肌肉萎缩的问题，所以就是后期的康复的这个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还真是急不得哈，
2: 对，急不得，
1: 就得慢慢来。
0: 对，我们就讲一个早期嘛，讲早期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监护下，然后看着心率和血压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锻炼啊。就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些病人带着呼吸机的情况下，我们就让他在床上开始做一些我刚才讲到的一些运动，然后有的还可以把他放到床旁，坐在轮椅上。有的带着呼吸在床旁转一转，床边转一转都是可以的，对它都是有恢复的。当然也是要注意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就是从一开始它要被动的这个辅助多一些，后期是它主动的这个活动多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咱们提到的自行车的训练，床上就登上自行车了啊，然后这个使用一些负重的弹力带也让他去锻炼，当然还包括一些神经肌肉电刺激啊，我们去对患者进行一个沟通啊，教给他怎么去做呀。总体上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原则就是让他在床上活动，在床边坐起，在床边转，发生这个走一走，然后让他站立踏步等等，实现一个步行的能力。
1: 所以说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 ICU 患者或者说家属来说，还真的是急不得，而且呢一定要树立这样的信心配合医生和护士尽早的，也就是说我们抓住这个黄金的干预窗口期，其实这个都是有恢复的可能性的，是吧？
0: 对，
1: 所以其实树立这样的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也非常感 激二位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非常专业的哈，关于这个 ICU 患者从活下来到活得好，我们的重症康复能做些什么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二位老师，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稍微有一点沉重哈，从活下来到活得好，重症康复能做些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做的非常多。今天呢，二位专家也给大家树立了很多的信心哈，让我们再次有请两位老师。一位呢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贾立静，再次欢迎您，贾主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副教授张坤，再次欢迎您，张护士长。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在提问哈，其实我觉得提的这个问题比较专业也比较沉重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般在 ICU 住多久就没有抢救的必要和可能性了呢？因为其实刚才张护士长也说到说还有在 ICU 里住两个月的哈，那这种两个月应该算时间比较久的了是吗？
3: 也不是。
2: 哦，还有更久的。
3: 对，
2: 那这种更久的还能就是我们说能救过来或者说能恢复这种正常的这种状态吗？
3: 其实这些个病情啊，家属关注的是时间，其实所有的不是拿具体的时间去卡我们的病情好与不好的。每个病人自身的情况不同，每种疾病它都有一些个自身的特点。所以说还要结合着具体的情况看，确实有非常快就恢复的，也有非常长的时间这种反反复复的病情出现变化的。所以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种住院时间比较长的患者，确实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病例。关键还是看你的病情控制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后续的治疗能到一个什么阶段。
2: 也就是说其实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放弃，不论是心理层面上的还是医学治疗层面上的哈。
3: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挺好，而且很具有代表性哈，因为很

0: 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进了 ICU 之后，可能再出来，这个人就很难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哈。其实今天两位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重症康复从活下来到活得好，能够助力大家做些什么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有些患者的这个身体指标是在逐渐的恢复当中，但是可能呢，总是感觉，哎呀，没有力气啊，不太想动啊，那这个问题是心理层面的问题，还是真正的身体的问题呢？
1: 哎，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种情况确实在临床上真实存在，而且挺多见的。所以遇到这样的病人，其实大多他是身体和心理双重因素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
0: 都有。
1: 对，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病人，他前期经过重症的这种危重抢救啊，卧床、制动、消耗，然后药物影响等等，他会有全身的这种肌肉萎缩呀，心肺耐力下降啊，全身衰弱呀，觉得没劲儿这种表现。另外，这种前期的重症的这种创伤经历，也容易让我们的患者产生这种焦虑啊、不安呢这种心理状态啊，从主观上他可能就不愿意去配合，就不愿意去动啊，所以我们不能把他很单纯的归为某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临床上是有个专业的术语去概括这些情况，我们叫 ICU 后综合症。其实说的就是这些个问题。
0: 这综合症既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身体层面的。对，因为其实我们倒推一下，想能进 ICU 的病人，那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重 的。那我们康复也是慢慢需要一个时间，也不能太着急，更不能我们说的就放弃了。
1: 对对对，所以临床上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就是方方面面我们除外了很多器质性的问题，因为他前期需要呼吸机，需要血液净化，然后经过了主动脉夹层大手术，又继发了脑梗，又偏瘫。那么经过了这么危重的状态之后，其实我们把前期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后面面对脱机的时候，他的这个恐惧的心理状态就显得很突出。一说要锻炼脱呼吸机，他的眼神就很惊恐，他就很慌张，
0: 就依赖习惯了，
1: 就觉得我没有安全性了，你把我呼吸机拿了，我的生命没有保障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医生、护士还有治疗师家属在身边去鼓励他。另外需要我们的心理疏导，需要我们心理治疗师的干预。那么经过我们的干预呢，这个病人后来脱机还是很成功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病人确实合并着心理上的这道坎儿需要跨过去。
0: 就自己心里可能就觉得说，哎呀，我不行。
1: 对，
0: 所以其实
1: 尝试。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通过两位老师的这个科普讲解，也是给大家树立了这个信心。医生说你行，能出来，那肯定是行，没问题的，只是一个时间的周期
1: 的
0: 问题。所以我们要树立或者说坚定这样的信心，做好医疗和心理上的这种配合哈。其实对于能够进入这个重症医学或者说重症医学室 ICU 的这个病人来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早期的重症康复有没有这个特别大的必要？从这个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那个做这个重症康复是省钱还是费钱呢？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这是一个我特别
0: 大家比较普遍关注的问题。
2: 因为大家一说在 ICU 住院的话，就很
0: 花不少，
2: 这个高这个消费的话，就是花很多钱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这个就是长期他比如说他在 ICU 已经住了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了，他已经花了很多钱了。确实对于他来说这个负担也是很重的，我们都也特别能理解。但是呢，就是我想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儿曾经有一个脑出血，然后他去我们那儿的时候带着气切套管，然后带着呼吸机的一个病人啊，然后在我们那儿住院期间呢，然后他还出现过谵妄，是吧？然后这个我们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其实我们的工作模式呢，就是我们会制定一个远期的目标，比如说我们每天交班的时候，这个医生、护士还有这个康复师会坐在一起，然后定每个病人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去给他做一个规划，然后想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我们是三方合作的。
0: 那也就是说在 ICU 病房当中，这种规划全部是依靠器械来完成的。他基本上没有这个主观的能动性吧？
2: 你是说病
0: 对 病人本身？
2: 不，有一些意识清楚的病人
0: 哦，也可
2: 以
0: 配合。
2: 对，我们会去评估他的各个功能，比如说呼吸功能呀，他的心脏功能，对，我们去评估他。那比如说你像这个病人，他带着气切套管，然后带着胃管啊、尿管啊，是吧？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第一时间的话，就把他的尿管给他拔掉了，然后给他用一种叫间歇性导尿的方法，他就是拔掉之后他尿不出来，然后我们用一种间歇性导尿的方法，让他去每天给他下几次尿管，然后练习膀胱的这种收缩舒张的能力，最后他这个尿管就成功的拔除了。然后还用这个胃管的话，也是用一种叫间歇管塞，就是让他自己把这个管咽到食管里，然后给他打饭，然后再把这个管再拔出来，这样的话对他吞咽和这个胃肠功能的恢复都非常有好处。最后这个病人在这个康复师还有吞咽这个康复师的这个评估还有这个干预这种治疗下呢，他这个也成功的把气切套管封堵了。那这个病人他走的时候，其实身上就基本上回到了他，除了他因为疾病本身导致一侧肢体不能动这个，然后他基本上恢复到了他这个生病之前的一个状态。
0: 这个太棒了。
2: 他回家之后呢，他的生活就比较能自理，然后他家庭的负担包括儿女这个照护的负担都会大大的减轻。
0: 那这个时间周期是用了大概多久？
2: 这个病人住了有一个多月，是吧？住一个多月。
0: 就是他在 ICU 里面就住了一个多月，是吗？
2: ICU 住了也得小一个月吧。
0: 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康复和评估，
2: 包括脱呼吸机拔各种
0: 管。
2: 所以说我们重症康复其实是边治疗边康复。就是说综合来看啊，从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来看，它肯定是省钱的，是吧？长远来看它肯定是省钱的。一开始的话在这个病房里的花费它应该包括两部分啊，一个是治疗病情治疗的费用啊，包括呼吸机呀、监测呀这些费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康复的费用啊。但是我们远期看的话，它这个管理是更全面、更细致的啊，它的结局是更好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肯定是
0: 要有信心啊，
2: 是
0: 要有信心，二是长远来看，
2: 长远来看是这样的。
0: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二位老师讲的也非常专业啊，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当中，进了 ICU 就感觉人就是套着管子在那儿很无助的待着，因为家属的探视的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少。其实刚才听了二位老师的讲解，我们也会知道，哎，重症医学科病人进去之后在里面都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什么样的一个监测啊，包括什么样的一个康复理疗和心理辅导。我觉得这个配合起来应该对病人康复的信心的搭建以及真正的我们器官上的这种康复都是有很大的助力的哈。那同时我们会不会给家属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讲解呢？因为其实对于家属来说吧，比如说一天看半个小时就会觉得哎呀很着急，但是又很无力，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1: 那个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有些家属因为 ICU 的一个环境啊，他们每天只有固定的探视时间，
0: 对，
1: 其实并不能实时的陪在病人的身边，
0: 就好像对很多的状况
1: 不
0: 太
1: 理解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每日的沟通，是每日的固定的沟通的。那么病人进到了我们的病房之后，首先我们的治疗团队是由医生、护士和治疗师来完成的，我们的铁三角哈。那我们的医生的团队里面又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临床医生，又包括我们的营养师，又包括我们的心理治疗师。
0: 这一般都是多学科会诊。
1: 对，我们每个病人基本上来了之后入院的一个评估，就是要完成这些个项目的评估的，从方方面面去做一个评估，那么之后再开展相应的一些个治疗。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每天早上查房之后探视之后，我们是固定的病情的沟通时间，和家属每个主管医生要和每个病人家属要详细的讲解病情，包括我们的治疗师，包括吞咽也好，我们的理疗也好，或者是其他作业治疗，治疗师我们评估之后病人存在哪些问题，我们该做哪些康复训练，都要和病人家属去沟通的。这个是必须沟通到位的。
0: 对，这样的话也减少家属的一些 担心和其实没什么必要的恐慌。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过程中沟通就非常的重要。
0: 嗯，对，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重症医学科，也就是 ICU 哈，我们都觉得说，哎呀，好像是进了之后，这个人就很无助、很无奈，甚至就是好不了了。那其实今天听了两位老师的讲解，真的我觉得从心理层面给大家构建起这样的一个信心墙吧，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医生，相信我们的康复师，相信我们的护士和治疗师哈。其实我们树立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从活下来到活得好，最难跨越的坎儿应该说有很多哈，包括身体上的呀，还是心理上的呀，还是治疗层面的。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最难的是哪一个层面呢？
1: 其实我们接触了这么多的病人啊，因为前期我们接触很多从 ICU 转出来的病人，病情只是一个方面啊，病情只，但是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病人和家属的一个理念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我们老百姓的传统思想哈，我前期经过了我脑血管病了、创伤了、大手术了，我这个病人动不得，我刚刚闯过了生死关，我后续是要大病初愈，要静养为主的哈，这是我们的传统的理念。但是现在我们倡导的就是病人要早期的在密切监测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要早期康复，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各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肺部的感染，我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啊，我的压疮啊，包括肌肉萎缩等等，这个是为后续的一个生活质量做铺垫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家属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他就错过了我们很多康复的介入时机和治疗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病人有一些个功能没有在很好的时间内得到逆转和保护，那么再到以后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并发症，甚至陷入到另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这个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我们患者和家属这种理念的转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要有这个信心的搭建，
1: 要有这个信心和这个意识，
0: 对，而且要配合医生，
1: 对对，
0: 用科学的做法来做到尽早的这种康复和治疗。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觉得确实也给了很多人信心。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进了这个 ICU 这个人再出来就基本上属于不能自理，或者基本上无法回到原来的这个生活轨迹当中了啊。那今天二位老师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哈，和很多这个给大家的这种信心的搭建哈。那如果要给刚转出 ICU 的患者一句话的建议，张护士长您会建议什么呢？
2: 这也是我们科的一个科训啊，也跟今天的主题是一致的。我们一直在就是秉承着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要让重症患者尽早康复，然后不仅活下来，要更要活得好，
0: 有质量，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做出一个更优的选择。
0: 哦，所以说大家首先还是要搭建这样的信心，能康复，能过得好哈。所以千万一定要不要放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哈。那如果让您来说呢，贾主任？
1: 那我就在用我们平时提到的一个说法啊，因为很多病人都是从重症出来的一些患者，我们重症是创造奇迹、抢救生命的地方，而我们要接得住这份奇迹，要把生命有质量的延续下去。所以我想送给大家，就是说重症保性命，康复帮到底。我们一定要树立这个信心，会越来越好的。
0: 首先我们如果能保住这个命，慢慢的就一定能康复。大家只要树立这样的信心，配合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康复师，就一定没有问题的哈。或者说是时间周期的一个问题哈。确实，我们真的今天我觉得讲的很多内容啊，非常的有用哈。不论是之前接触过 ICU 的患者或者家属来说，还是没有接触过一说起 ICU 就害怕的这部分朋友来说，确实也给大家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信心。最后呢，二位老师来进行一个总结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是从活下来到活得好，重症康复能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科学的来做呢？贾主任您先来。
1: 我送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的家人有遇到了这样，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想到我们有康复是可以给我们帮很大的忙的。那么不是像我们传统想的，我这个病人好了之后就要静养，一定早期的去介入和干预。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设备，专业的人员去帮助大家啊，慢慢的做起来啊，站起。

0: 们的话，那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科，然后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的帮病，
1: 搭建上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哈。会真正的给大家一些特别急需的帮助和指点哈。那最后二位老师再说一下我们出诊的时间。
2: 好，那我给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我们科每周的一三五的上午啊，在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门诊一楼有重症康复门诊啊，是我们科的出诊时间。那么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是迫切去挂，就跟像急诊一样，并不是说我忽然就是缓慢型的，一般都是急症呢。
2: 这个就是正常的门诊挂号。如果说平时不在我们门诊出诊时间，有家属想了解病情的话，可以随时到我们的病房进行咨询。
1: 如果急症的话，大家就是尽早去，
2: 对，
1: 直接
2: 去，直接去病房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如果不是急症的话，就可以按照我们刚才
2: 可以在我们门诊流程
1: 对家主任说的那个时间来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
2: 预约挂号咨询就可以。那我们病房的位置是在住院楼的三楼，重症医学康复病房。
1: 大家直接去就行。
2: 对，直接去就行。另外还有我们科的电话啊，
1: 这个可以不需要说了，就
2: 是
1: 我们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在网络上，对，也可以直接到医院去。
2: 好的。
1: 那张护士长，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0: 我们病区的话，其实还是设置了一部分让家属叫家属。

0: 感激二位老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专业的知识。其实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不再害怕 ICU，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谈 ICU 色变哈，觉得说不论是从患者本身还是从患者家属来说，都觉得说哎呀，进了 ICU 这人就废了。但是今天通过二位老师专业的细致的讲解，确实给我们搭建起了这样的信心，任何时候都要不放弃。我们的医生和专业的护士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都是永远不会放弃的，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二位，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那么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的特别策划，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糕，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糕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2-3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糕，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 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在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 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

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高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高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

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高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高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高。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高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高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高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高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

意。张悦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悦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悦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悦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悦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悦听了不做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悦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1.5个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悦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2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2胎，女儿要2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
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

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他锁

用上老膏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四五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90之间。老膏他一共就用了一年半，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

0: 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嘿。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对呀、啊，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啊。
0: 嗯。
2: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的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啊，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2: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那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

0: 宝多大？太好了。
1: 对呀、
0: 啊。
1: 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
1: 哎，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1: 是
0: 不是？嗯。
1: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1: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啊啊！
1: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0: 啊，
1: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
0: 啊，
1: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1: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0: 我
1: 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没看着多好啊。
1: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1: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1: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椒兄弟啊。
0: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他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1: 对对对，所以
0: 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 小身体越来越好。
2: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家老高他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就是、
2: 我先问您，您
1: 的
2: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了，
2: 是不是？
1: 哎，是啊，
2: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1: 好，
2: 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好。
2: 哎，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2: 是的啊。
4: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有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2: 哦。
4: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高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2: 好的，谢谢您。
4: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2: 嗯。
4: 我念给你听。
2: 哎，好的。
4: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高。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高。
2: 嗯，
4: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2: 嗯嗯嗯。
4: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儿又上当了。可是啊，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哎。
2: 是的，是的。
4: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2: 啊。
4: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
2: 哦。
4: 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2: 嗯，
4: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高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低压呀是85。
2: 啊，
4: 对呀，
2: 正常了，对呀，
4: 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2: 嗯，
4: 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2: 嗯。
4: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2: 嗯嗯嗯。
4: 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中，少吃点也净。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2: 嗯嗯嗯。
4: 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身体呀，不然还长胖，还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2: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2: 嗯，
4: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2: 嗯嗯嗯，
4: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巴山工程、各种水利工程累的，
2: 嗯嗯，
4: 所以说呀，走路啊，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高啊。我早晨喝你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 另外呀，面试有红人了。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他说呀，你这六七十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八十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原先这个睡眠也不知好
2: 啊，
4: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是老高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2: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4: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机旁有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的胡老高啊，还要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2: 嗯，确实是这样。
4: 哎，
2: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4: 哎，
2: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4: 小吃不拉，忒好了。哎，真好。
2: 服用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4: 对对。
2: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4: 好，
2: 更健康，更快乐。
4: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2: 好，再会，哎，
4: 哎，好。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教授。
2: 好，欢迎你啊。
5: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2: 哦。
5: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2: 是吗？啊，这正是老朋友。
5: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2: 哦，
5: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2: 啊，
5: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2: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5: 是。
2: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5: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2: 哦。
5: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 腿都迈步费劲。

0: 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0: 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 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

0: 手，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 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师。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师挂边的东西， 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布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西，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锡有关。 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

柯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柯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呀，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硒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五区四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肿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

索伯雅石林呢、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溪。他这个溪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溪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西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西啊，别的地方的西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神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稀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小

0: 鸡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十几二十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十米内，这个林琴树，就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中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俊植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六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细、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大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吗？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皇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胜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清海棠厂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用了3片神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3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3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8人啊。那么这3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檎叶。那这林檎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呀？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檎，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3片叶子啊，代表了土家人的3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3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

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他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

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是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1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
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百分之百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两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
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边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边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说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万多，差不多3万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

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成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

0: 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的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
1: 散。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金将爷，拜。

这些好东西引人指定，拔下毫毛垫入口袋，装饰回去。哎呀，此子，听说皇帝不孝溜了吧？

头儿不见，这丹炉内连火都没有了。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

0: 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日月交替，斗转星移，从古至今，燕赵大地上的民族融合从未间断。跨越时空，回望公元九世纪，在我国北方，契丹族逐渐发展壮大，他们以草原为家，逐水草而居，有独特的服饰文化特点。在承德市平泉县民族博物馆里，讲解员张丽颖告诉我们，辽时代的壁画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契丹族的民族服饰。
1: 辽王朝地处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反映到它的服饰文化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还有共荣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圆领左衽，大致就有窄袖长袍、窄袖襦衫、左衽半臂、坎肩马甲等等。它的袖子选用的是窄袖，方便于他在为游牧的时候这个马背上的生活。
0: 公元947年，契丹人建立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汉族人和契丹人共同生活。河北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科技大学刘立军教授说，
2: 在我们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出土的这些壁画当中啊，非常经典的能够反映出我们河北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这个生活服饰着装上能够融合并置的一个状况的。其中呢，很典型的背插图这样的这个画面当中，汉族的小朋友和契丹族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嬉戏，能够做工，可见呢这种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状况在我们这个宋辽时期河北这个地方啊，体现的也非常的充分的。
0: 在服装的图案和装饰艺术上，辽代服饰融合了汉文化服饰的特点，但布料以及窄袖左衽的风格与汉族服饰又有不同。承德市平泉县民族博物馆讲解员张丽颖：
1: 布帛就是契丹最基本的一个衣服材料，他们的衣服的颜色主要就是以灰绿、灰蓝、褐黄、黑绿、黄红这几种。
3: 服饰上有没有一些图案呀？
1: 就像他们会用这个牡丹花呀，或者是这种团凤纹呀，因为他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他把这个兼并融合过来，也体现的是富贵呀、吉祥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
0: 刘立军教授说，当时的契丹服饰在图案花纹上受到汉文化很大的影响。
2: 作为一种这个图案的装饰纹样来讲，契丹人采用的这种龙、凤、孔雀、宝相花、璎珞这类的图形呢，其实把它作为一种纹样，而这种纹样呢，最初是在汉代当中是体现的，这就是一种这个汉族的这种服饰纹样影响到契丹族服饰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0: 配饰是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叠屑带是契丹服饰中的腰间配饰，从出土的辽时期文物能够看到，玉石被契丹人镶嵌在了叠屑带上，称为玉带板。河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科技大学刘立军教授：
2: 其实这种服饰文化的这个融合体现在多方面的，腰带上呢也同样体现，例如说在叠屑带上，比方说装饰一些玉石啊之类的，这也体现出了那么少数民族呢对于汉族服饰文化的一种借鉴。
0: 民族融合在服装上体现为互相借鉴。刘立军教授说，当时宋辽时期，汉族人有时也尝试穿着体现契丹服饰特点的窄袖衣衫。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日常服饰也似乎体现着这样的特点。
2: 南宋的使臣呢，范大成曾在这个《兰佩录》当中写道：民亦久习胡俗，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志尽为胡裔。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汉人在模仿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呢也在学习汉人的服饰礼仪。通过服饰现象，我们看到了一种民族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历史面貌。
0: 河北以其独特的

理位置，见证了辽宋时期民族融合、扶持文化融合的过程。今天，河北生活着50多个少数民族，民族融合更加多样。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现代服饰设计中，颜色、图案、款式的灵感很多都来自于不同民族服饰的特点，而这些服饰文化的融合对于加深各民族的了解意义重大。历史变迁，古今绵延，服饰文化中处处体现着民族融合的印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 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 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俊植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 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你们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锡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锡，后来是给他们用了锡，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锡，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锡。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锡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锡呀、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锡，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锡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锡都啊！我告诉你，这个锡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五区四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肿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锡，空气里都有锡。你要缺锡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锡。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锡。他这个锡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锡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升值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你血管恢复

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神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流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溪，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俊植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呢、箭矢啊、宣恩啊、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

0: 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六七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儿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细、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五十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一百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吗？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胜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林琴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 就用了三片神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钱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呀？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他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

那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疼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了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啊，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百分之百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

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1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出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2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2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

哎，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儿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它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

电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边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边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他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说咋的了？我媳妇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一圈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
明白了吗？

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

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

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成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哈哈，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

0: 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一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

0: 4006829577，4006829577，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啊，是中华民族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那么在中国京剧的剧坛上呢，曾经涌现出过4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四大名旦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可以这么说，这4位大师呢，为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呀，我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4位大师的最后归宿。程砚秋先生呢，是最早离开我们的，也是最年轻的一位。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啊决定让他率团出国访问，当时决定他到法国去访问，他欣然领命。那么在排练节目的时候呢，他突然晕倒了，被送进医院以后啊，诊断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那么住院期间呢，田汉等领导同志要去看望他，他还要坚持出院，要投入排练。经过大家的劝慰呢，他才罢休。不料几天以后啊，也就是1958年的3月9日，他的心脏病又突发梗塞，仅几分钟的时间吧，就夺去了这位大师的生命，年仅55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吧，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曼玲，就是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鸳鸯谱》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鸳鸯独》选段。梅兰芳大师啊，是四大名旦之首，他的声望不仅享誉全国，而且在国际上呢也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创造的梅式表演体系呢，被堪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1960年的时候啊，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唐人传奇《柳毅传》的故事呢改编为《龙女牧羊》，他和剧作者呢先后认真交谈了十几次，并对剧情到表演都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入冬起，梅兰芳呢就因常年劳累感到身体不适，后来到这个转过年来的6、7月间吧，他终因这个支持不住住进了医院，经诊断呢就是突发性心脏病。8月8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不幸去世，中国剧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了。这年呢，他年仅68岁。好，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梅兰芳大师亲自演唱的一段《与悲》。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演唱的《雨悲亭》选段。尚小云呢，她自解放以后呢，一直是从事戏曲教育事业。1974年呢，她和夫人去北京治病，75年返回西安，76年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4月19日逝世。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尚小云演唱的她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小云演唱的《狮子惊风》选段。荀慧生呢，在1968年的12月26号病故于北京，享年68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荀派传人刘长瑜演唱的一段《心安意》。

最后呢，请大家欣赏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他们联合演唱的《四五花洞》的录音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艺术大师演唱的《四五花洞》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都知道，很多地方都多次改过名。以南京为例，南京曾叫建业、健康、金陵等。为什么地名会有多次修改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

地名的修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地名的形成啊，其实主要有几个因素，你像人文历史传说、风貌特征、特产、地理位置，还有政治考虑。具体到很多历史名城，它地名的严格呢，早期可以说是风貌特征或者是地理位置决定，后期的改变好多都是政治需要。咱们还是拿这个南京为例啊，作为六朝古都，它最早的名字叫金陵，主要就来自于战国楚国时期在当地筑金陵邑，以其地处金陵山而得名，这就是以地理位置来命名的。后来啊，秦始皇南巡到这儿，在这儿开凿方山，把金陵改叫秣陵，意思呢，这儿就是牧马场。表面上说还是以地理位置命名，其实啊，已经是政治需要了。而之后呢，南京名字的变更就越发的有政治的烙印。三国时期，东吴把它改叫建业，是因为这里是东吴起家的地方啊，既是冶炼中心，更储备粮草，有建立事业的意思。等着东吴被西晋灭掉，建业自然也要改啊，于是就改叫建业，当然那个业是加一个耳刀旁的业。等到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建业成了东晋的首都，因为代表正统，所以自然呢要取一个康字。到了隋朝统一南北，正统成了北方隋唐，这个建康这名字又得靠边站了。结果呢，整个建康城被隋文帝铲平，就留了古石头城，名字也改成了金陵，就是让你倒退几百年，典型的政治色彩啊。而到了大宋统一南北，灭掉了建都金陵的南唐政权，当然又要换名字呀，灭了南唐，江南就安宁了，所以金陵改叫江宁。再后来，南宋的半壁山河沦陷，靠边站的南京这下又正统了，于是又升级成东都，改名建康府，后来又成了留都。好多人都以为这南宋的首都是临安，确切地说，南宋皇室在临安是没有错的，但那是行在，并非国都。临安是事实上的国都，却没有名分，南京是有名分的。说南京只是举个例子，一般大一些的历史名城，名称的改变稍稍都会带一些政治色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命名原因，比如地理原因，济南就是因为位于济水以南，因此得名。也有人文历史的原因，比如说上海的古称深，主要就是因为春申君。还有以城市的物产得名，比如盐城，汉代时期就是大盐场，一开始呢叫盐都县，后来几经改都脱不了盐字，现在啊干脆就叫盐城。每个地名都会有一个故事，一段变革更是一场变迁，细研究下来啊，很长时间都说不完。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答案，这七夕鹊桥上相会的是董永和七仙女，还是牛郎跟织女呢？有一部分朋友认为是一回事儿，而另外一部分朋友则认为啊，不是一回事儿，双方由此引发了热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一说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这两个故事到底它是不是一回事儿。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古人对星象的观察，织女星和牵牛星隔着一条天河遥遥相望而不能相聚，于是民间便逐渐构想出牛郎织女这个动人的神话。关于牵牛星和织女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诗经》。到了汉代，牛郎织女开始形成神话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世代相传的流传演变过程中，故事本身也得以丰富，并且逐渐定型，从简到繁，从不完整到完整。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以现代社会为背景，故事的舞台由天上移到了地下，牵牛由天上的星神变成了人间的放牛郎，而天上的婚姻变成了人间的姻缘，并且出现了神话中没有的老牛的形象，会说话的神牛处处帮助保护牛郎，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董永的故事在西汉开始流传，董永啊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孝子，他的父亲病逝后卖身葬父，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楷模的形象，这也是他日后收获和七仙女爱情的前提条件。在2000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

不断和各地的民众生活相结合，全国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并且留下了相沿而成的风俗以及与董永绅士有关的文物、村落、地名等遗址。所以啊，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源于天文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而董永七仙女的故事还可以捕捉到一些历史的踪迹，而且啊，结局也大不相同。牛郎织女可以每年鹊桥相会，董永七仙女却再也无法相见。不过呢，这两个民间传说都是抗争天上的炎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讲述的都是神仙和凡人的爱情故事， 反映了封建社会人对于自然现象的解读和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受到了老百姓世世代代的欢迎。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著名京剧演员吴江燕。吴江燕啊，她是生于上海，她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文艺世家。她的父亲呢，原是上海京剧院的院长，她的妹妹吴海燕，原来是搞戏曲的，那么后来呢，她就涉足于电影事业。吴江燕呀，她七岁呢就跟随着著名的这个武功教练叫张德武，还有叫沈燕辰的练武功。十岁的时候啊，他就考入了上海京剧院学馆，从此啊，他就走上了艺术道路。吴江燕原来呀是学武旦的，他的武功技巧很好，与张美娟呀、华华呀、严少全呐等教授武旦戏。十二岁演出《扈家庄》的时候啊，拍了一组照片，被新华社发表了。为什么要发表他的照片呢？因为他那出戏演得很好。年龄稍长一点啊，他的体态非常优美。吴江燕这个人长得很俊呐、而且嗓音呢又很甜润、宽亮。打那以后呢，他就随着魏连芳、鲍幼蝶、沈燕西等各个名家吧，学习梅派艺术。后来他又不拘一格的博采众长，他又拜了什么李玉如啊、陈永龄为师，并向佟志玲呢学习一些个荀派的戏曲。从此呢，他是艺兼梅荀，文武皆善。吴江燕呀、他主要演出的剧目有呢梅派的《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风》、《玉堂春》、《四郎探母》，荀派的《红娘》呀、《金玉奴》呀，以及什么《木柯寨》呀、《月来电》呐等剧目。好，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由吴江燕演唱的唱段播送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吴江燕演唱的传统京剧《宇宙风》的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江燕演唱的《宇宙风》的两段唱腔。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啊，由吴江燕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的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吴江燕演唱的荀派名剧《金玉奴》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半部《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它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胤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从积贫积弱的危难国邦，到如日中天的西方霸主，从六国悲秦到弹琴色变，期间的跌宕起伏，期间的风云变幻，令今天的我们再次回望那段战国烽烟时，不由得热血沸腾，感慨万千。昨天咱们听到，一强独大的秦国对六国形成了极大威慑，而反观六国，赵国已尝衰微之势，齐国偏安一隅，楚国支离破碎，燕国一团乱麻，韩国自顾不暇，唯有楚国虽饱受秦国欺侮，却犹存河外野心。话说战国合纵抗秦以来，共成立过四次六国联军，唯有赵国信陵君统帅联军的那次大败秦军，挽救了赵国和山东。而此番与秦军的对决，信陵君等人巧妙用计，出其不意地伏击秦军，将一向稳健缜密的蒙骜诱入深谷。那么情势危急时刻，三次谏言止兵的王翦能否率骑士清兵挽救秦军于危难？兵败六国的秦军老将又将遭受怎样的秦法惩处？

0: 危急。正在此时，赵军身后杀声大起，大片秦军铁骑如泰山压顶般从来路山地杀来，漫山遍野的黑色骑士无甲无胄，赤膊挥剑，开弓尽射，浑然不知生死，冲锋气势俨然狂人死战。当先一将赤膊散发，连连砍杀，率一支马队径直向平原军大旗狂吼冲来。秦军清兵，鸣金入谷。平原军一声惊呼，赵军飞骑呼啸而去。上将军，末将来也。
1: 王翦来得好啊！
0: 蒙骜冲上骜地，率清兵守住退路，老夫入谷接应。
2: 上将军，
0: 王翦一马横立，三军统帅当掌控全局，若信得王翦必死之心，请许王翦两万清兵入谷接应老将军。
1: 听你了，
0: 蒙骜慨然一句，转身大吼，
1: 清兵两万归王翦统辖，入谷死战，接应主力出谷，老夫死守谷口。
2: 清兵勇士，随我入谷。杀！
0: 王翦率领两万清兵飓风般卷进峡谷，耳听谷中杀声如雷，蒙骜后悔的心头滴血。若非大本营还有主力步军与辎重大仓，全局确实需要随时调度，他无论如何不会在这里受此生死煎熬，而让年轻的王翦率领清兵入谷。老王何是天下闻名的猛将，战场杀红了眼，从来不知后退，王翦劝得住他吗？若入夜谷中主力还不能突围，又该当如何？看看将近暮色，一时大为焦灼，素来以稳健缜密著称的蒙骜有些懵了。
1: 禀报上将军，五万重甲步军兼程开道。
2: 啊，
0: 重甲步军，
1: 好！
0: 蒙骜狠狠吼了一声好，转身看着已经翻过山梁沉雷般压来的重甲步军，顿时精神大振，来不及去想步军如何突兀开来，便断然下令，
1: 中军司马率铁骑守定谷口，重甲步军弓弩当先，随老夫入谷接应。
0: 中军司马欲待请命，蒙骜不由分说一声大吼，
1: 军令如山，步军列阵。
0: 说罢一把扯下绣金斗篷，摘去头盔，卸掉铁甲，一身汗津津衬甲布衣，一头雪白散乱的须发几张，俨然一头雄狮怒吼，
1: 绝地清兵，死战六国。
2: 绝地清兵，死战六国。
0: 震天动地一声怒吼，哗啦啦一阵大响，五万重甲步卒全部卸去衣甲头盔，人人轻装布衣，挺矛背弓，直视凛凛煞神。清兵者，轻生敢死之兵也。今日王翦突发骑士清兵，救蒙骜于绝境，本是齐人的蒙骜才恍然想起了秦军这一古老战法，清兵之战无需将令，人人以死战为无上荣誉，挽救绝境主力正当其时。秦军五万清兵大举杀入大峡谷之时，正当夕阳落下，夜色降临，峡谷中夜色沉沉，联军已经是漫山遍野的火把与壁垒篝火。激战半日，联军频频猛攻，眼见秦军尸体堆积如山，却总是无法全歼谷中秦军，更无法俘获一员大将。暮色时分，信陵军下令稍事停顿，野炊战饭之后再攻。秦军清兵入谷时，联军攻杀重开，战法突变，军士不再深入谷地搏杀，而只对谷中有光亮处、有人马晃动处箭雨猛射。已经改为步军的秦军骑士无法反击，又不

能有火光动静，只有蛰伏各种沟坎大石之后，一时寂然无声。突然之间，沉沉峡谷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没有一只火把，没有丝毫光亮，两岸山坡的密林中突然黑森森挺出一排排两丈多长的粗大长矛，夹杂着猛烈箭雨向联军的几段主要山腰壁垒无声扑来，一时遍山惨叫，联军山腰大乱阵脚。信陵军厉声大吼：熄灭火把，滚木雷石全数打出。遍山火把顿时熄灭，隆隆巨石夹着滚木呼啸着砸向山谷。人手一支两丈长矛的秦军清兵浑然无觉，拨打闪避间绝不停留半步，未被砸倒砸死者依旧黑森森扑向山腰。不到半个时辰，联军三处山腰壁垒失守，山地之战步军大大优于骑兵。信陵军端详片刻，已经觉察到此等战法战力显然不是被围困的秦军骑兵，只能是秦军的精锐步兵，顿时大觉蹊跷。事后分明报说，秦军步兵留守大野泽东，如何能突然杀出？是蒙骜将计就计吗？是秦国增兵而未被我斥候探查吗？情急之下，信陵军一时无从判断，思忖联军战力未必抵得秦军此等死战，于是断然下令：步军硬弩断后，各军鸣金出谷。联军全部硬弩密集齐射，片刻间退上了两岸山头。秦军清兵也不再疯狂纠缠追杀，也没有退回山谷，而是守定联军退去后的山腰壁垒。从山头望去，此时方见山谷中点点火把，人马蠕动，秦军显然在匆忙撤出大峡谷。信陵军长叹一声：哎，天意也，秦军死战救其主力也。平原君道：经此一战，秦军大损，来日蒙骜必退兵回秦，我军可在要道再次设伏，或以魏赵飞骑绕道截杀，必能全胜。哎，未必也。面色冷峻的信陵君摇了摇头：联军参差不齐，优势只在出其不意突兀伏击，秦军已经有备，必选平川官道退兵，若军无险可依，设伏则无胜算，若作旷野大战，我军兵力虽多，亦不敌秦军十万之众也。再说幕下之兵已经倾尽六国家底，若再打硬仗，只怕有人便要走了。哦呀，不追杀也罢，秦军终是败了，合纵终是胜了。春申君笑着一指黑沉沉大峡谷：料他蒙骜回秦也是一死，至少十年秦国不敢轻易东出了。平原君狠狠跺脚：老夫最后一战不能全胜，痛哉！哎，是也，是也，最后一战，最后一战呐、啊！舍时有当年数万魏武卒，何有今日半胜之举矣？信陵君喃喃叹息，终是默然。平原君、春申君也是相对无言。秋风在谷中呼啸，将士欢呼之声在风中飞向无垠的山原。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将不约而同的泪水溢满了眼眶。战败消息传入咸阳，秦国君臣瞠目结舌。
吕不韦奉诏匆匆入宫，良久默然。赢异人情急道：“温信侯吓懵了吗？说话也。”吕不韦一拱手道：“臣反复揣摩，君报既来，八九无虚，此事纷繁无杂，容臣细致梳理，我王万莫轻躁处置。”赢异人大急拍案：“朝野议论汹汹，谈甚细致梳理？若是兵败不虚，你我何言面对国人？”吕不韦正色道：“治大国若烹小鲜，唯从容操持，大局可定也。毕竟山东无力攻我，目下秦国并无亡国之危，不需快刀之法。目下所乱者，朝议民心也，战败之责也，关外善后也。凡此等等，牵涉广阔，一事处置不当，人心离散，伤及国本。唯其如此，宁慢勿快，须反复斟酌而后动也。”一声粗重的喘息，吕不韦突然伏地拜道：“恕臣直言，目下秦国之危不在政，在亡。”赢异人大惊离座：“温信侯有公变谋反？”“我王诧异。”吕不韦连连摇头：“臣所谓危在亡者，我王病体也。秦国三年轰两王，我王即位堪堪两年，楚军未立，大局未定，昔年磨难之痼疾时时发作，我王乃激情任性之人，若不静心养息，但有不测，秦国大险矣。臣欲我王于艰危之时，自认与王肝胆相照，故此直言不讳，望我王再三思之。”赢异人长吁一声，哽咽了，略一思忖，转身吩咐：“张使即命，与大军东出相关事体，亦应由相国吕不韦统摄裁处。秦王赢异人二年秋月。”吕不韦肃然一躬奉命，出了王城，马不停蹄赶到司马耿府邸，半个时辰后又赶赴四车庶长府邸，再一个时辰后赶赴廷尉府，暮色时分又径直奔了刚成军蔡泽府邸。直到三更，吕不韦方才回到丞相府，又紧急召来执掌邦交事务的行人密谈有时。行人走了，吕不韦书房的灯火直亮到东方发白。此事非同小可，吕不韦的第一直觉是不能轻举妄动。秦王疏命一般，吕不韦立即依着自己谋划好的方略行动。司马耿是老兵家，吕不韦叮嘱其立即着手仔细揣摩这次败战的全部因由，届时之评判勿使朝会大臣咸服。四车庶长迎奔乃王族老将，在王族在军旅皆有根基。吕不韦请老迎奔出马，立即赶赴蓝田大营部署接应败军事宜，勿使六国不敢在蒙骜残军回撤时再生战端。老廷尉铁面执法，吕不韦要他在接到降时军报后三日之内拟出依法处置之判词，先报丞相府，此前不许公诸于朝。刚成军蔡泽民智熟悉，又兼善于应变，吕不韦请他星夜兼程赶赴三川郡督导郡守，并拟出蒙骜大军战败后三川郡要不要撤郡的切实方略。给行人署的命令是：
一月之内

0: 将军蒙骜，须发散乱，衣甲皆无，背负粗大的荆条，古铜色的肩背鲜血淋漓，其状惨不忍睹。原本义愤填膺空巷而出，只要唾骂败军之将的咸阳国人忍不住放声痛哭了。秋风萧疏，秦国朝野沉浸在无边的寒凉之中。10月13，咸阳大殿紧急朝会，专议战败罪责。蒙骜一般大将自请布衣赴京，悉数于大殿西南角落的一片草席跪坐。举殿大臣面若寒霜，一片肃杀。秦王嬴异人进殿，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刚及王座颓然跌倒，内侍连忙来扶，被嬴异人一把推开，一阵举殿可闻的粗重喘息。嬴异人对着殿下首座的吕不韦艰难地挥了挥手，又颓然跌在座榻靠枕之上。
1: 刚才听到秦军与六国的又一次攻伐之战以合纵联军战胜秦国而告终，兵败的消息令咸阳百姓难以置信，更令病榻之上的秦军嬴异人急火攻心。那么被秦王受命处置败军事宜的吕不韦又将拿出怎样的方略行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知一二。
1: 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准备揣上几张百元钞，带大家去近百年的时间里随便看看。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币制，禁止银元流通，规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简称法币。抗战前通用的法币百元大钞能买多少东西呢？在重庆可以买4000斤大米，在汉口可以买300多斤猪肉。当时上海公安局的巡警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就是10块钱。很多人都应该记得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第一集里，依萍、辛一恒到陆家要母女俩的生活费，雪姨张口就说200块，好大的口气。现在想来，在购买力爆棚的30年代，这200块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战争是最烧钱的，抗日战争之后又是内战，军费吃紧的国民政府大量印刷统一流通的法币。从1945年到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5500多亿，比战前多了近400倍，法币自然迅速贬值。1927年还能用百元大钞换回2头牛，10年后只能买到一个煤球。为了平稳物价，政府在1948年决定实行币制改革，法币、黄金、白银、外国货币都被要求强制兑换成金元券。有趣的是，1949年5月，新疆出现了面值为60亿的纸币，折合金元券是10000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来算，大概可以买77粒大米。1950年前后，第一套人民币逐渐被推广到全国，并且成为唯一合法的货币。建国初期，币制改革以后，100元人民币可以买到800斤大米，或者是130多斤猪肉。对于月收入20多元的普通城市工人来说，已经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各种物资，尤其是食物奇缺，100元仅仅能买到50个油饼。不过那时并没有什么百元人民币，因为第二套人民币在最初发行时的最大金额也不过是5元而已。而3年灾害后，不久开始流通第三套人民币，最大面额大了点，10块。

0: 拿十张最大面额的第三套人民币可以买到100多斤的猪肉或者是鸡蛋，近700斤的大米，或者是2000斤的蔬菜。改革春风吹满地，百元大钞要争气。198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百元大钞又复活了。当时的物价呀，100元大概可以换成70斤猪肉，不过后来经过通货膨胀，100块钱就只能买20斤了。
1: 赢渠梁决意边防，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话说，秦军兵败的消息令秦国君臣瞠目结舌，此次出兵可谓举国同心，国人昂昂拥戴，将士啾啾请战，而秦军的所向披靡之势更令山东六国有土崩瓦解之势，却如何能一夜败兵？那么在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议论声中，真相终于大白。在专议战败罪责的紧急朝会上，战败老将以及庙堂失察的吕不韦又将承担怎样的罪责？好，大秦故事咱们接着说。
1: 吕不韦从座中起身，诸位臣公，我军不义，败于山东，六国盘关相庆，秦人物意汹汹，今日破例朝会，旨在厘清真相，明白罪责，妥为处置，以安国人，以定大局。为明事实，上将军蒙骜当先行详实陈述战事实情。来人，为老将军卸去荆条，并设坐席。
2: 不许！
1: 蒙骜推开了两名老内侍，负着粗大的荆条，豁然起身。
2: 败军负罪，焉敢去京入席？
1: 啾啾前行几步，站定在两列朝臣坐席的中间甬道，向王座昂然一拱手。
2: 罪臣蒙骜，敢请我王许中军司马陈述战事，以明真相。
1: 营一人有气无力道：
3: 具体事宜，丞相决断。
1: 吕不韦当即道：
3: 上将军有公允之心，自当许之。
1: 一个同样背负荆条、不依渗血的年轻人，从罪将坐席区站起，从大军东出说起。公韩、公魏、公赵、公齐，一路说到两次陷入埋伏的激战情势，无论是将帅谋划还是兵力调度，都是条分缕析，有凭有据，整整说了一个时辰，大殿中鸦雀无声。
2: 容罪臣补充两则，
1: 蒙骜慨然接上。
2: 其一，老夫之罪，尤其过于他人。文信侯此前曾有遗信于我，言粮道过长，失老兵疲，助我完胜班师。蒙骜昏聩自负，置文信侯主张于不顾，终于酿成惨败。蒙骜不畏罪责，不想战场自裁以死讨伐，恳请国家明正典刑，以戒后来。其二，此战无陶泽之将，唯新将王翦有大功，恳请我王尽其爵位。
1: 言未落点，突闻醉将席一声高喊：
4: 败军无功，王翦与诸将同罪。
1: 吕不韦淡淡一指年轻的将军：
3: 王翦少安勿躁。
1: 又环视殿中道：
3: 战事已明，余情待后再查，行人署禀报六国合纵实情。
1: 一个年轻持重的官员从丞相府属官坐席区域站起，向王座肃然一拱手：
3: 行人王婉奉命查实。我军东出攻魏之际，六国合纵已秘密开始。
1: 年轻官员不无内疚地叙说了六国合纵的经过与内幕，末了说道：
3: 既往我军淡出，必是邦交先行，着意连横，分化山东，集获六国合纵，其一举一动也在我意料之中。唯独此次东出，邦交迟滞，六国合纵我一无所知，究其根源，
2: 与其说六国隐秘，勿宁说秦国疏忽。六国积军数十万，我全无觉察。自秦崛起东出，此等事未尝闻也。
1: 大臣们有些惊诧了。如果说此前大臣们只一门心思揣摩着如何处置败军之将，行人的一番陈述与评判使人蓦然醒悟，战场之外还有庙堂失算。若是事先清楚六国大军集结动向，蒙骜大军岂能只谋划攻齐？然则如此一来，岂不是丞相吕不韦也有罪责了？秦王如何，不是也须得有一番说辞吗？如此牵涉，这战败之责如何了结？正在忐忑疑惑，只听吕不韦又说：
2: 敢请老庶长禀报军资情势。
5: 老夫痛心也。
1: 四车庶长老迎奔从专设的座榻上支起身子，一声叹息，老泪纵横。
2: 老夫得文信侯之命，赴蓝天大营接应败军回师，并查看军资实情，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军东出鲶鱼，从蓝田大营运出的各种军资粮草只是历来等数大军的三成。依照谋划，三川郡原本是东出大军之后援仓储，然则鲶鱼之间运出的粮草辎重也只有两成，其间因有粮道过长为其一，蒙骜自认以战养战为其二，诸方调以轻心谋划失当为其三，其中尤为失当者三川郡之部署也。既以三川郡为大军后援，便不当同时在三川郡铺排沟渠工程，民力尽耗于沟渠，何来运粮之车队人马？究其境，粮草辎重不足，而致蒙骜先攻极北，先攻极北，而致敌军有机可乘。燕云：战场之败，谋国之失，诚所谓也。
1: 大臣们更是惊诧了，言者锋芒所指，尽是吕不韦错失，究竟何意？更令人疑惑者，几个查看大臣还都是奉吕不韦之命行事，吕不韦能事先不知查看论断？既然知道，公诸朝堂，岂非作茧自缚？
2: 大事已明，敢请老国尉评判战事。
1: 吕不韦平静地推进着城市，白发苍苍的司马耿扶着竹杖站了起来。
2: 一言难尽也。战事之前，老夫督导三川郡；战事之间，老夫并返咸阳；战事之后，老夫奉命查核战情；月余之间，老夫查核了所有军令244道，邀集12名老司马与蒙骜幕府之全部山川图13幅之上做了详实比照。一言以蔽之，蒙骜战法大体无差，所失者唯在攻魏之后。唉，久战论战，此战四失也。其一，失之敌情不明， 近300,000大军陈列，义军前出300里攻城，而不知500里之内敌军几多，未尝闻也。其二，失之轻敌。六国联军纯以赵国飞骑佯攻王陵及北军，以魏国铁骑佯攻辎重粮草车队，全无步军配置，其诈显而易见。我军将帅竟皆不见，盲目轻敌之心，令人咋舌。其三，失之主帅一意孤行。丞相主张班师之信，老夫今日方闻，未曾落实，姑且不论。新骑将王翦曾3次强谏蒙骜，2次说敌情不明，1次指敌军有诈。身为久经战阵之主帅，蒙骜坚持不纳，其自负固执不可思议也。其四，失之军法松弛。大将思进，蒙骜派出营豹一军驰援辎重车队，原是势在必然，其后之错使大将步步思进，终将主力大军拖入敌军伏击山谷。一错在王陵，复仇杀心大起，未奉将令穷追赵军，致使第一次中伏。当此之时，蒙骜亲率主力铁骑10万驰援王陵，原是无可无不可。此段之意是说，若不驰援，王陵未必会全军覆没；而若驰援，则当严明军法，严禁冒进，避免2次中伏。以实战论，联军第一次设伏兵力显然不足以战胜我军，僵持近日明示2次诱敌。信陵军固然高明，然则若我军另行禁止，冲破义府，接应回王陵之后不再冒进，何由后来大败？再错在王和，冲破义府之后不待将令，便率前军主力穷追入谷，以致陷蒙骜于两难境地。

0: 凡此四诗，皆以战事常理论之，而非以超凡名将求之也。即是说，四诗之罪为最低罪责，无以开除。老国尉，拆解其事，蒙骜服罪。大将们一起向王座拜道：“我等服罪。”举殿大臣异口同声：“臣等无异议。”吕不韦面如止水道：“敢请刚成军，臣明关外善后方略。”
1: 好，老夫说来。
0: 蔡泽从吕不韦下手座豁然站起，公鸭嗓嘎嘎回荡起来。
1: 老夫于关外踏勘一月，先论幕下大事。此战我军虽败，山东六国欣然一片，然六国举动与既往合纵胜秦后大相径庭。既往胜秦，联军立即直逼函谷关，压迫我军收缩关内，此谓锁秦东出，老掉牙也。此次一战胜我，联军却未乘胜追击，既未追杀我军东撤，更未直逼函谷关，甚或连我新设三川郡也没去触动。老夫深以为奇，遂多方探查，终究明白。其一，经我军东出一年，攻略六国，丢城失地，人口流散，财货粮草大减，折损之惨重，实出意料之外也。也便是说，六国目下之军力已经经不起一战大败。其二，六国朝政腐朽，奸佞多出，相互掣肘已是根深蒂固。此战一胜，六国统军大将无一例外地接到当即班师存我实力之紧急王书，根本不可能合力乘胜追击。如此情势，老夫谋划的善后方略是：不撤三川郡，固守三川郡，特制三川郡，使洛阳之地铁定成为我军关外根基。蔡泽一番话可谓将关外大事一举廓清，朝堂顿时为之一振。大田令禁不住高声问了一句：“敢问刚成军，何谓特制三川郡？”“特制者，充实人口，大开商市，大修沟渠，大兴百工，使三川郡成天下第一富庶之地也。若得如此，秦南有蜀郡天府，东有三川粮仓，何愁一天下也？”好，举殿一声赞叹，大臣们几乎忘记了朝会主旨。敢请老廷尉依法拟罪。吕不韦声音不大，大臣们顿时一片肃然。端坐案前的老廷尉嘴角猛然抽搐，说不出话来。越是如此，朝臣们越是肃静，各色目光烁烁，盯住了那张黝黑如铁的枯瘦老脸，殿堂凝滞了。难以哉！
0: 良久，老廷尉长吁一声，终于开口，声音干涩的令人不忍足听：“
1: 老夫绝行断狱三十有年，未逢今日弥天大案也。”
0: 老人双手抖抖缩缩，捧起案头一卷竹简，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据朝大臣
1: 谁不知晓，铁面老廷尉能将一部洋洋万言的秦法倒背如流，寻常断行之书，开口便是文书。今日竟要照卷念诵，可见此行定是闻所未闻。
0: 蒙骜军败，秦军战死83443人，轻伤53100余人，重伤及残者21814人，折损粮草100000斛，铁料兵器60000余件，帐篷一甲尚未计报完毕，大体134000件上下。城池得而复失者32座，民众流失难以数计。秦法有定，无端战败之罪责，不必功贵，虽功难抵，虽贵不恕。昔年胡商公赵大败，宣太后自裁谢国，此其利也。今东出之败，是否无端战败，臣实难断，唯以战败法度，绝行如左。上将军蒙骜，军法粗疏，调遣失当，致军大败。当初斩刑，前军大将王陵未奉将令，追敌中伏。当初斩刑，中军主将王和未奉将令追敌，托全军中伏。当初斩刑，后军大将桓和未奉将令私发布军，虽就主力终为军法。当初流刑，斥后营大将军情探查有误，当初斩刑。骑将王翦假借军令私调步军，擅阻清兵，虽救军有功，贬黜卒伍。败军不论赏功，死伤将士由丞相府斟酌抚恤。令查庙堂之事，丞相吕不韦总揽失察，当削其侯爵，夺其封地。行人署对六国合纵无所觉察，行人当处流刑，若有举发，其余罪责待查。
1: 老廷尉掷下竹简，亦是大汗淋漓，喘息不能自己，颓然伏案，再也没有了说话气力。举殿大臣尽皆愕然。依据前几个查事重臣陈述的种种情势，此战之败显然与往昔败仗不同。且不说种种牵涉甚广之因由，仅以后果论，并未伤及秦国根本，也未丢失秦国最看重的三川郡，如何人人戴罪，尽皆重刑？以战场论，贬黜王翦该当吗？以庙堂论，夺吕不韦爵位该当吗？如此看去，岂非秦王也要戴罪了？
0: 绝刑失察，国政监抗断，司寇府不服，御史台有参。
1: 三大臣接连抗声站起，殿中议论之声顿时风起。
2: 刚才我们听到，秦军战败回师后，老蒙骜负荆请罪，蒋罪泽

揽于自身，群臣评判战事皆归于敌情不明、主帅一意孤行以及各方的掉以轻心。总之，此战之败既有前方战场之责，亦有后方谋失之过。而若以果而论，此番败仗却未伤及国本。然而老廷尉若按秦法绝刑断案，须得人人戴罪。今此朝会论判，众臣却谁不觉得大将们实在是浴血死战，劫后余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何忍于背里夺情。那么在接下来即将发布的秦王诏书里，这难以决断的僵局将如何破例？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开生面。别开生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另外开创新的局面或格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写的《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这首诗，诗中说，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擅长于画人物和马，他的名声传到京城长安，连身居宫廷的皇帝唐玄宗也知道了。玄宗经常召他进兴庆宫，命他当场作画，并时常给予丰厚的赏赐。由于曹霸受到皇帝的宠幸，长安城里的王公贵族和官府人家都以藏有他的画为荣，大家不惜以很高的价钱来收购他的墨迹。长安北面的太极宫中有一座著名的凌烟阁，阁内四壁上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这些肖像是70多年前著名画家知本画的。由于年代已久，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已经剥落，不仅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有的甚至难以辨认。为此，玄宗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要重画功臣像谈何容易？曹霸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曹霸既擅长于画人物，又擅长画马。一次，玄宗传曹霸进宫，当场叫人把他最喜爱的一匹名叫玉花村的名马牵来，命曹霸当场为他作画。曹霸叫侍从把一幅巨大的白绢裱糊在殿壁上，同时对玉花村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观察，然后转过身，飞快地挥舞墨笔。不多久，威武神俊的玉花村就展现在了白绢上。玄宗越看越满意，马上叫侍从取来许多金帛赏赐给曹霸，并且封他为左武卫将军。但是好景不长，玄宗在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后，爱好声色，奢侈无度，长期不理朝政，曹霸也越来越少被召进宫去作画。后来他又因一件小事获罪，被削去官职，降为平民，只得离开长安。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玄宗逃往四川，曹霸也流落到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十分的凄凉。一次，著名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在朋友家里看到曹霸画的九马图，得知这位名噪一时的画家也在成都，便马上去寻访。几经打听，终于在街头找到了曹霸。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有这样两句：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凌烟阁中功臣像已失去了往日鲜艳夺目的颜色，亏得你左武卫将军下笔，使得他们重放光彩。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 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咋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 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 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答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我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 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

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儿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它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总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

0: 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儿，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要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有了一号就行了。我爷爷那辈人其实更苦，到了我老父亲这儿还好一些，改善了很多。我爷爷行医，具体和谁学的，我老父亲从没有告诉过我说。我爷爷的情况到底是啥样，他的师父是谁，一直我也没敢问过。当时我们老胡家家教很严格，跟父辈人说话都是站得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长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出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世界，不都是啥啥都顺顺溜溜啊？心是那个心，事儿往往不是那个事儿。我们家也是一样，也有糟心闹心的事儿，这种日子还很多。我老母亲在世的日子里头遇到了不宽心的了，为难招窄了，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都是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搀扶着熬过了过去。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 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这才是正路呢。我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家管老乡叫做乡党。我老家我回去一次，那里还是黄土原黑土原，原上还是那么荒凉，树很少，草很少，这没办法，就是那位置导致了原始风貌始终如一。山上还有很多的羊群，头上裹着羊毛肚的手巾的娃，一边吼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陌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扣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担，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关，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绵绵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好了，看看谁把电话打进来想跟我唠唠嗑的，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5: 今年60岁。
0: 嗯。
5: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嗯嗯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5: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哦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啊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
5: 对呀。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0: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5: 还这么冷汗。
0: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赶有寒上。
0: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0: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也一年了
1: 啊，
0: 这机会不是可好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1: 嗯，
0: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下这样的活，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上话都得坚持啊，
1: 嗯，
0: 人得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啊，太好了，嗯，
0: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呀，糖尿病 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0: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哦，
0: 瘦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
0: 了，不痒
1: 了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那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就
0: 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1: 啊，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了，哎，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这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吧，你看，
1: 嗯，
0: 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
1: 嗯，
0: 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0: 谢谢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你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1: 哦，
0: 这个就是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椒老早就走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件算结活解化一，他把胡家老高把他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大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七十，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一二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吧，胡老？
1: 就是就是。
3: 后来呢，我就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胡老，我娘的，我就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嘛，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她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她也疼，你抻腿她也疼，滚滚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都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后来我就搞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搞到200？
1: 好，相当高了是吧？
3: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后来嘛，这个血压也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直歪，我的娘呢！总是一弄吧，胡老，讲话实话吧，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早八了，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药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家俺老伴儿家父也吃， 家昨天是老慢吃，也是日短了还十年了，明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没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天俺两人家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过了，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3: 哎，是胡老，这个寒大神经疼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我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太好了，
3: 太好了。现在那个月吧，我慢慢的把降压月也停了。哎，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索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哎，降压月也停了。其他的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福建老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然后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3: 行，江胡老，我听您的。好，
1: 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3: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回来。
1: 好，
3: 再见。好，
1: 再会。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呐。
4: 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1: 是吧？
4: 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都用了半年了。
1: 哦。
4: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1: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
4: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1: 那相当危险呐。
4: 哎，
1: 是的，
4: 对呀，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了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的是倒锅里了，不拉一下焦炉台上的火
1: 倒在外边了。
4: 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来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了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就是吃的这咱们这个胡家那个老高，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这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1: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4: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 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

0: 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呀，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他说：“哎呀妈呀，他说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1: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0: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1: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福报所引起来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胡教授，你说这个胡家老高怎么好哈？完了我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胡家老高不是治疗一种病，他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0: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它，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1: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胡教授，你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1: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

0: 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4008100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了。每天吧，在这个节目里边我都特别愿意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呀，要学会随遇而安。什么叫随遇而安呢？比方说好事碰上了，那么你就别得意洋洋，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如果遇到坏事的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你也别觉得糟心呀，别觉得自己咋这么倒霉呢，千万别这么想。我觉得这个好事儿和坏事吧，它都不会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个呢真的就跟那个坐火车的旅客是一样的，进站上车，驾车出站，匆匆而过。所以它不可能永远好，也不可能永远坏。所以不计较不较真儿的人永远都会很好。你看那个老人就经常说嘛，说心大心宽的人都有福啊，是吧？大家听过这句话吧？前一些天吧，我出差回来，我在高铁站打车，因为呢我家离高铁站挺近的，也就是3-4公里，那么打车呢就算是给我绕点路，就算是堵点车，满打满算呢12-3块钱也就够了。那么我在打车的出站口排队那天，正好呢轮到我了，这个开车的小伙子就问我到哪儿，然后我就说了地址。他这一听啊，哎呀，就把那个眉头拧的呀，拧出一个大疙瘩，一听就不高兴了。当时我能感觉到他有点不高兴，我也没说什么，我保持了沉默。开车这一路上吧，他踩刹车呀，转向啊，哎呀，都是很急，踩刹车也很急，打方向盘也很急，就明显感觉出来了，带着怒气儿的，不高兴。后来我想，可能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捣鼓一句，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了10几块钱，真倒霉。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听了之后吧，我知道他在抱怨。他嫌我的路程太近了，他挣得太少了，因为我知道他也很不容易，

等了那么长时间，确实是我的路途太近了，确实是从赚钱来讲吧，这个赔钱是吧，赔时间呢，如果这个时间他拉别的乘客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拉点活儿呢，那可能赚的就多了呗。所以啊，拉我这一趟活儿啊，他确实挣的太少了。那么我为了帮他挽回一点所谓的损失吧，我说小师傅啊，你随时可以捡几个乘客啊，因为他随时的捡几个乘客，他可以多收点钱呀，这不就是能挽回点损失吗？但是他可能啊一直在生气，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这一路呢他一个乘客都没有捡到啊，弄得我呀还怪不好意思的。说来也巧，隔了两天我又出差回来，我还是打出租车，这回呢碰上的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啊，这个的年龄啊好像和之前前两天打车的那个司机的年龄啊，我感觉好像是没差几岁，都是30岁左右吧。啊，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我一上车呀我就说了目的地，然后呢我说完之后他就笑了，他说哎呀我在这排了一个多小时啊，就盼着能碰上一个大活儿，没曾想啊遇到您了啊，不过见面就是缘分啊，进就进吧，快上车吧。哎呀我说不好意思哈、啊、我家就这么近没办法，然后他就哈哈大笑啊，他跟我说没事儿，路远路近都是活儿啊，咱也不能挑着拉呀。那么还没到我家路边啊就有人招手，哎这小伙子回头就跟我说大姐呀、啊、我可以问问他去哪儿吗，要是近的话呢我捎上他行不行。我说那怎么不行啊，你的地盘你做主。啊，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又笑了，然后他对我讲，他说大姐啊谢谢您的理解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招手的这个人呢是去机场的，去机场的路费呢大约的费用是在90多块钱吧。哎呀这个小伙子心里边乐得像开花了一样，满脸都是笑容啊，然后对我讲啊，说这个大姐啊我真得感谢您啊，要不是拉上您呢这个大活我就捡不到了。嗯，你看这小伙子呀还挺幽默的，然后呢多乐观哈。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吧我就有所感悟，这人吧不争你该来的还是要来，但是不是你的呢你要是打破脑瓜子了你也抢不来，你也抢不来。

的人吗？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了这个，帮了那个，最后呢，你看看这个结果，这人呢，总能自己也碰上好事儿。就算是遇到了危险，他也会化险为夷的，也会躲过灾难。别的您可以不信，我告诉您啊，这前因后果，您真得相信呢。所以说起这个呢，其实我就想起我妈了。你看我妈那个时候丢了好几年呢，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也不知道是活了还是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呢，事儿就是那么巧，跑河北去了。恰恰呢，我们生产队有人去河北走亲戚，就碰上了，就给带回来了，就回到我身边了。然后我又学医，我又利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我给他慢慢治疗，好方子加上好药材，你看现在，我妈基本上和普通人没啥两样。我和我妈重逢啊，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感觉到最温暖的事儿。什么叫最温暖呢？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比方说大冬天，寒冷的腊月天，人都冻透了，这个时候啊，你突然之间进了一个火炉子烧得通红通红的屋子，那个热气扑面而来的那一瞬间，那就叫温暖。就像我现在回家，我只要打开门，我听见我妈穿着拖鞋踢踢踏踏走路的声音，或者看见我妈在厨房忙里忙外切菜的声音，切菜的背影，我格外的幸福。真的是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我妈做的饭，我妈炒的菜，虽然味道一般，也就是家常味儿，做熟了而已哈。但是我吃起来呢，真的比饭店里边、比宾馆里边的那些大餐好吃多了。一是味道不同，打小吃惯了我妈做的饭菜。另一个原因啊，就是感觉不同。家里外头，永远是两回事儿。我总说呢，我妈有今天，其实都是她自己为自己积的福。为什么呢？她自己过去啊，经常帮助别人，她总不忍心看着别人家过苦日子。谁需要帮助，她都会伸出手；谁求到她，她没有拒绝的时候，只要能帮，自己不管是搭钱啊、搭物啊，她都帮。所以我觉得我妈有今天，这和他过去积累的福报有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现在享的福都是过去自己积累的，别人的福报想给你也给不了。我妈呢，虽然基本上好了吧，可是她的反应能力还不如以前。我妈没病的那阵子呢，小胀大胀，张嘴就来；病了以后吧，也能算准，可是速度很慢。要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才行。那么我就担心我妈呢，这个头脑啊，慢慢慢慢的在退化，我就怕她一点点严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我锻炼她的大脑。然后呢，我就跟她商量，我说妈呀，以后咱家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管。我说钱呀，你把着吧，我这个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些，我说钱你都把着行不行？啥事都你说的算。我妈听了，乐得不行不行的，啊，跟我说那咋不行呢？我肯定能管好。啊，我说那好，我说你觉得一个月咱家多少钱够用啊？然后她想了想，她说1500怎么也够了吧？她说你这么的啊，头一个月你给我1500。够了呢，以后就是这个标准，要是不够啊，那你就再加点儿。啊，我说妈，你太聪明了。然后我妈就笑了，我妈说，哎，你聪明的这股劲儿啊，就随我吧。啊，说完了，我俩就哈哈大笑。我给我妈1500块钱的生活费，头一个月没花光，还剩200多。啊，我妈说还剩200多，以后啊，咱就按照1500。你每个月就给我1500就行，只多不少。啊，我说好啊。
那么就这样。

过了能有小半年左右，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突然跟我说，咱家的生活费不够花了，下个月你得多给我点儿。哎，我当时这脑袋我就画个魂儿，我说物价还是那样，即便是有些小物价涨个快八毛的，我说也不至于差那么多呀，怎么能不够呢？啊，因为我妈平时吧，她买啥东西呢，她可仔细了，每个月的1500啊，有的时候跟我念叨，哎，这个月又富裕200，这个月又富裕300。哎，我知道这些钱我妈都攒着呢，然后突然之间跟我说不够了。哎，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但是这话吧我不能说呀。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说行，以后啊就加大支出，我说1700咋样？我妈一边低头夹菜，一边摇头，说不够，不够，再加点。说你看啊，我给你算算账，洗洁精原来10.05，现在11块，一下涨了5毛钱。海天老抽酱油原先12块，现在13.5了，涨了1.5。还有花生米、小米儿、鸡精都涨价了。啊，这个也涨，那个也涨，跟我念叨一大堆。我说我就赶紧制止我妈，我说妈你别算了。她不往下说了。因为我想我咋的也不能违背我妈妈的意愿呢。我说妈呀，你说的算，你说多少就多少，反正也不多。我妈听了很开心的笑了，说那就2000吧，你要是嫌多呀，1900也行，妈不计较那50、100的。其实呢，跟我妈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惊讶，我就琢磨不透，我妈呀在过去在某些事儿上从来不跟我讨价还价，我说这次是咋了呢？然后我就因为自己的妈妈，我就太可能是太熟悉了，太知道了，啊，我妈花钱可仔细了，这一下子怎么能这个生活费一下子涨这么多呀？啊，我就坚信，我说这背后一定有啥文章。那么我们娘俩商讨生活费的事儿，商讨完了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啊，是我休息的日子，但是呢，我撒了个谎。我跟我妈说，我说我今天呢有几个患者从外地来，我得去医院等他们。我妈听了之后格外高兴，然后说赶紧去吧去吧赶紧去吧，别让人家等时间太长了。就这样我就出了门了，出了门呢我就下楼，我偷偷的绕了个圈，我躲在了绿化带里，啊，我想背地里边看看我妈妈她到底是咋回事。过了能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看见我妈呢从我们那小区门里头啊走出来了，然后四下张望了一下，手里边拎着那个折叠的小板凳，然后呢这个还拎了一个手拎兜，那手拎兜里边啊那个就装着那个小垫子，她坐在哪儿啊，小板凳要是凉了她就垫个小垫子，她那个垫子呢装到了她那个手拎兜里头，啊，我妈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转过楼角就往菜市场走去了。我看见他走远了，然后我在后面呢，我偷偷的我跟踪他。快到菜市场的时候，在一家李先生牛肉面店的门口，我妈停住了脚步，然后呢，走到了牛肉面玻璃橱窗外面，一个用纸壳子搭的一个长方形，像小屋子似的纸壳子的那个旁边，啊，搭得严严实实的，用纸壳子搭起来的，像小屋似的，搭得挺老高。然后我妈呢走到那儿，就蹲下来了。蹲下来之后，我看我妈伸出手啊，轻轻地在那个纸壳子上敲了几下。敲完了之后，纸壳子呢突然动了，当时还给我吓一跳。然后呢，这个纸壳子呢就被人周起来了，掀起来之后露出一个人来，啊，这是当时我没想到的。其实我以为我妈敲那个纸壳子下面是不是藏的小猫小狗啊，不是，原来露出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恰巧我又认识，是在我们家附近流浪的一个女性流浪者。因为呢
我上班下班的路上，我经常能看到她。这个流浪的女人看见我妈呀，眼里边突然闪出亮光，她爬起来，爬到我妈跟前，然后伸出像探棒一样黝黑的手，抻了抻我妈的衣襟儿，然后很熟练地背对着我妈坐下来。我妈拍了拍她的肩膀，好像在示意什么一样。随后我妈从口袋里边掏出一把梳子，开始给这个流浪的女子梳头。我发现我妈手里拿的是我在昆明花了200多块钱给她买的那只牛角梳，她一直特别喜欢。所以我发现我妈给这个流浪女子梳头的梳子就是那把梳子。不一会儿功夫啊，流浪女子蓬蓬乱乱的头发就顺溜多了。梳完了之后，我妈呢把梳子揣到兜里，然后从她的手拎包里拿出一包湿纸巾来，抽出一张，开始仔细的给这个女子从额角到下巴壳仔细的在擦脸。这个流浪女子的脸挺脏的，擦了几下，那个湿巾呢就变成黑色了。然后我妈呢又重新的换了一张，继续给她擦脸。擦完了脸，我妈又拽过这个女子的手，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仔

是盖着四块大块牛肉的面，盘子里好像是几样荤素搭配的小菜。流浪女子看见了，高兴地坐在那儿直搓手啊，那脸笑得真的像开了花一样，很开心。我妈把碗和碟子轻轻地放在了大理石的台阶上，把自己的小折叠凳打开，然后坐下了。之后呢，用筷子挑起一缕面条，轻轻地吹了几口，然后放在嘴唇边试了试温度，最后才把面条送到流浪女子的嘴边。这个女子也很配合，似乎是习惯了。不一会儿呢，面和小菜就都见底儿了。我妈又拿出来一次性的小勺，舀碗里的汤啊，一口一口的喂给她。都吃完了，我妈就站起来了，把碗碟送到店里。出来之后，重新坐下，抓过这个女子的胳膊，把破旧脏乱的袖子往上撸撸撸，往上卷了卷，然后从兜里边啊拿出来一管药膏，拧开之后挤出来抹到棉签上。我看我妈轻轻的在她的胳膊上给她擦药，这一切都做完了，我妈似乎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一样，站起来对这个流浪女子说，好好在这待着，别乱跑啊，天黑前等我啊，别乱跑，天黑前咱们吃晚上饭。这女子呢不回答，还是和刚才一样笑得很开心，然后使劲的点头。我妈转身下台阶，这个流浪女子突然对我妈含糊不清的喊着，妈高，妈高，那意思就示意我妈妈台阶太高了，妈你小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妈回过头看着她，很欣慰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摔不着摔不着。又听这个女子喊，妈来，妈来。我妈点头回答，你听话就行，黑天了妈就来。然后转身呢，我妈就走了。我就躲在牛肉面墙角的后面，流着眼泪看完了这一切。我似乎看到了我妈走丢的那几年的所有遭遇。过去我心里没有那个场景，现在有了。这个流浪的女子，她的情形和我妈走丢之后流浪在河北的那个情形有啥两样呢？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女子她遇到了我妈，可是那几年我妈是否也能遇见一个好心人呢？如果遇不到的话，她一定是三天两头的吃不到一顿饱饭，一两天也喝不到一口热水呀。那个时候春夏秋冬无依无靠啊，所以我想我妈照顾这个女子，很可能是他想起了自己流落街头的那几年吧，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啊复杂极了。我妈消失在菜市场门口之后，我突然想去湖边走走。我想啊，湖边满是涟漪的湖水，淙淙流淌的小溪，凉爽的秋风，或许能帮我冲淡一下我的伤感吧。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敢回家。我不知道我到家之后第一句话跟我妈说什么，所以就这样，那天我是漫无目的的走，肚子也不觉得饿。我绕着西湖我走了一小天儿，太阳落山了，我不得不回家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好半天我才拧开。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妈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凉拌有机菜花，还有炒青笋。我妈看我回来了就一直笑，然后问我，外地的病人走了？我点头。

0: 车走了。吃饭的时候，我抬眼看了我妈，她似乎对我早上跟踪她的做法毫无察觉，她一直很开心。我夹了一块笋片，我放在嘴里边嚼。我对我妈说，我说妈呀，我听我同事说，洗衣液、洗洁精、肥皂、大米、白面啥的都涨价了。她听了之后呢，立刻来了精神。她说，是啊，涨了，你也知道啊，都涨了。我说我知道，其实这些价格吧，没有上涨，一直保持原价。只是我跟我妈呀，故意这样说。紧接着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啊，啥都涨了。我们同事也说了，他们家生活费也不够。我说呀，咱家生活费还得提高一点，一个月1900-2000，我看根本不够，咱一个月定2600咋样？我妈听了以后，有一些手舞足蹈的，异常开心，对我说，还是我闺女理解我呀，别人不说啥都涨价，你肯定会说我这当妈的骗你糊弄你吧。我说妈呀，不会，你啥时候糊弄过我呀？她说就是，妈哪能糊弄你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第二天我妈可能就会给流浪女子改善生活了，不能每天都是牛肉面小菜和盘了。我知道牛肉面的价格，最便宜的也要18块，加上小菜5块钱就是23块钱，一天按2顿算，小50块，30天就是1000多块。所以生活费加了码，我妈就不会因为钱不足而煞费苦心了。反正我想呢，只要我妈高兴，她想做啥就做啥，想咋做就咋做。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人对人，人对事儿，都要有耐心，能坚持，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心，这才是做人的准则。但是同时呢，我也深深地忏悔过，我反思过自己的种种行为，有没有不足，有没有错误，不足在哪儿，错误多大。人呢，真的怕反思啊，人怕反思，但是就怕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在反思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过去对患者有的时候缺少耐心，尤其是对于一些性格比较特殊的患者啊，性格比较走极端的患者，我更是这样。本来也是100个人吧，有100个性格性情，没有说2个人完全相同的，穿衣戴帽、喜怒哀乐都有差别。我本身呢，就是给别人治病的，病人大老远的奔着我来了，奔着益肾养元疗法，奔着德良方的好效果，要求治好病，很快治好病，所以病人的要求呢，任何要求都没有错。我在每一天我都会犯一些错误，人家有时候问多了，我偶尔的不耐烦，有的人问过头了，我可能有时候不高兴就不乐呵了，甚至可能还会顶撞人家2句，这样的行为啊，我都有过。现在想想，说句难听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那些不良做法都有些不是人了，真的是愧对自己医生这个称呼。我怎么能做出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呢？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耳朵不灵的，眼神不好的，行动不便的，智商减退的，哎呀，回想起来，我真的是有一点羞愧万分，羞愧难当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跟过去乃至现在仍然关注我，关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关注我的德良方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对不起吧。我知道自己错了，真诚的向您道一声歉，希望大家原谅我的不礼貌。人吧，都会犯错误的，及时改正呢还来得及。所以我想呢，在这也算是 把这个心里话呢跟大家说出来，我这心里边呢多少会好受点儿，也谢谢各位对我的宽容和理解。说到这儿吧，并不是说我在没目标的道歉，我在这儿呢，我真的我觉得我最需要道歉的就是上海一位姓徐的叫徐沪生的一位老大哥。我最应该道歉的是这位老大哥，因为当年呢我对老大哥说的一些话呀，言语上有一点一是不耐烦了，第二个呢有点言语可能有点过重了。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心里边很愧疚，太惭愧了。也许啊您在听我的节目，也许您没听，但是不管您听不听，我真的都跟您道歉。当初是怎么回事呢？我说的这个徐沪生大哥呢，搁现在说呀，那是很不一般的人。国企干部退休，住着200平方的大房子，穿衣戴帽啥的呀，都与众不同。往那儿一站呢，就像高级领导。这个徐大哥呢，不合群儿，和小区里边的所有邻居没有来往。他的儿子是个律师，没事呢就会跟他爸讲，他说爸呀，没事你多和邻居接触接触，让人家来家里边泡点茶，下盘棋，唠唠嗑，多好啊。这徐大哥一听这话呢就直摇头啊，说什么呢，我可不愿意和没文化没素质的人在一起，跟凤凰飞是俊鸟，跟乌鸦飞一般黑，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他儿子就说，爸呀，人都是一样的，你为啥总分高低贵贱呢？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不好吗？你说你啊一个人跟孤雁似的，多孤单呢。这徐大哥一听更不高兴了，眼睛一瞪，训斥他儿子，你看三国的伏龙凤雏大高人，他们是得人而交，择善而相处，东吴那些文人墨客都不错吧，诸葛亮视其为草芥，因此舌战群儒。儿子听了就说，哎呀行啊爸呀，你爱干啥干啥吧，我也管不了你，我也不管了。所以儿子拿他呢也没办法。这位徐大哥的老伴儿啊没得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呀也闲着闷得慌，待不住，然后呢等儿子一走呢，他就到处溜达，啥时候溜得累了，热闹看够了，什么时候回家。徐沪生的这个腰腿啊一直都不太好，少算呢也有十几年了，天天疼几回啊，天天疼。有一次呢他在外滩在那儿溜达，在溜达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腰啊像被电击了一样疼了一下，这一疼就不敢迈步了，他就赶紧停下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到稍有缓解，他扭扭腰伸伸腿再继续溜达。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次，过了小半年，有一天呢这个徐大哥呀刚出门也就走了5-6分钟，他的两条腿突然就没有了力气，就站不住了，两腿一软，一个大屁墩呢就坐在地上了。旁边啊有好多遛弯的看见之后呢全都围过来了，就问，哎呀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啊。结果呢这徐沪生那股的酸劲儿又来了，他坐在那儿虽然疼得直冒汗，但是呢他还是嘴硬，那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似的，这个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是吧，他嘴硬，他说什么呢，都别围着了，看耍猴是咋的呀，啊，我这是练小翻身呢。你看把周围的人呢给数了一顿，你看这人多有意思哈。再后来他腿疼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两条腿还发麻，麻的时候啊就是你怎么掐怎么打他都没知觉。那么第二天呢徐沪生到医院一通检查呀，结果是什么呢，中度椎管狭窄。
1: 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啊叫气滞血瘀型痹症。
0: 大夫就跟他说，就说你这可不是小病啊，得抓紧手术。这徐沪生听了接口就问，要是不做手术呢， 大夫就说俩字。

瘫痪。徐护生征求儿子意见，儿子说了，大夫说应该做，咱就做，费用咱也掏得起，做吧。这徐护生想想也是，不做手术哪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啊，那就决定做了。到了手术前，医生的告知书上有两项，一个是麻醉意外，第二个呢是手术失败率。第一个他不怕，基本上呢不会有。第二个失败率有多大，这个呢谁也说不准。啊，问大夫，大夫说肯定存在，但是呢不一定轮到你，你也许不倒霉。徐护生的担忧啊不是没道理，手术啊，而且是大手术，做好了行，做不好，复发是轻的，一旦要是瘫痪了，我的天哪，后半辈子这不成废物了吗？所以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到最后他想啊，可拉倒吧，不做了，回家想其他办法吧。这个徐护生大哥呢，爱听收音机，儿子从外国给带回来的，全波段的。他听我的节目很久了，从来也没打过电话，他总说什么呢？啥中医中药的，啥疗法，啥理论的，都是骗人的，摸不着看不着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屑。那这次定了呢，想起我了。你看每个人都一样哈，这大夫对患者也是一样。如果用不着你呢，可能把你忘到脑袋后边去了。不拿你这个中医中药当盘菜，不当回事儿。用到你了呢，把你当香饽饽了，当成救命稻草了。啊，这是走投无路了。要不就凭他呀，他绝对不会找我一个中医来治病的。所以呢，电话打过来，从他的言语当中，我能感觉到他对中医中药以及对我的那种怀疑呀、不屑呀，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啊，所以那种口吻啊，那种语气啊，当时确实是让我不舒服的。张嘴就说，你扶正都扶啥呀？我说是扶正气呀，他说正气在哪儿啊？我说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犄角旮旯，从上到下哪儿都有啊。他说哪儿都有，我咋看不见呢？我说你看不见，不说明它不存在，不说明它没有啊。所以就是一开口说话，就能感觉到对你的似乎达到了不尊重的这种口吻啊。然后他接着又问，你的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德良方能不能治好我的气滞血瘀型痹症？当时呢，其实是有点把我惹生气了，因为我感受到了他对中医中药的不尊重，以及对我个人的这种不尊重，所以我是带着情绪跟他说话的。我说我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治好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止一个，不止十个、百个、千个，给您交个实底儿。要是益肾养元疗法连这个小小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弄不好，那么我治好的患者都是碰巧了，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然后他听我这么一说，他说孙老师，我没说啥难听的呀，你咋还不高兴了呢？你看这人，就是因为他平时这种说话的口吻他习惯了，他都不觉得他自己存在什么问题了。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心里不舒服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咋问我咋回答，我说你就记住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但能治你的气滞血瘀型痹症，还必须能治好，治得很好，治得非常好，不会反复，不会有一丝疼痛，这个结果你满意吗？要是再不满意，您可以把电话撂了。所以我当时是带着情绪说话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对不住啊，我怎么能和患者在情绪上有这样的计较呢？但是呢也挺有意思，这徐大哥呢，他还听我这么一说呢，反而他倒挺痛快了，说好，我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就信你一回，信你益肾养元疗法一回，要是真好用，给我治好了，我天天满大街走，我给你做宣传，我跟满大街的人说，是孙老师的益肾。

0: 养元疗法给我治好的，孙老师的德良方更好。我这个人啊，爱憎分明。啊，你看他就这个脾气。我说那行，想用就用。他说用，不用不知道，一用全明了。啊，我说那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用事实说话。所以就这样，我们两个呢，好像是当时在较着劲儿一样的在聊天，在对话。那最后呢，他确实是用了，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啊。他呢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见效特别快。20天的时候，他呢用胳膊拄着床，自己就能翻身了。2个月，他自己能在屋里边四处溜达了。3个半月之后，德良方吃完了，他穿衣服、吃饭、洗洗涮涮，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干了。总共用了6个半月的德良方，胳膊腿儿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这还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后来呢，也打电话过来跟我报喜。但是我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是给这个患者治好了，但是呢，我在给他诊治的过程中，真的是加入了我个人的情绪和不满。那么现在呢，我回想一下，自我反省一下，这是我自己的不对，真的要跟您道歉呀、啊！这个我觉得，在行医的路上，这些事情吧，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也感谢所有的这些病患对我的包容。哎呀，唠唠叨叨的讲了这么多哈，今天咱们节目上半段已经让我严重超时了，但是说到这儿吧，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话想跟大家说，就是说想起了这位徐大哥他的病情，我还想跟更多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得病吧，别着急，别没事儿老是想着做手术做手术的。你以为手术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我每天都说正气不足是百病之源，只要通过德良方把你的正气补足了，把你那个窟窿的，就是漏窟窿的那个袋子呀，给你重新缝好了。系紧了，勒死了，你身体一定会有充足的正气，正气足足的，你身体就健健康康的。你要相信大夫，你要相信自己。好了，我不啰嗦了，赶紧把大家的电话接进来，让大家等太长时间了。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好，
5: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老师好，哎呀，老师啊，您辛苦了，
5: 没关系。
4: 今天呢，跟老师通电话呀， 我非常高兴了，孙老师啊。
5: 好，高兴就好。
4: 那我主要是想说，就是我和我老伴儿服用您研发的那个德良方得到的效果，哎呀，我心想老师也高兴高兴。
5: 好，说说吧，我了解一下。
4: 哎，好，我说我先说说我老伴儿这个病，完了再说我的。我老伴儿呢是呢，就是原发性的脑血栓，年轻时候就血压就高，等到他59那年吧，他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到59他就得了脑血栓了。等到他今年69，哎呀，这就一开始的时候吧轻啊，后来就总犯呐，哎呀，隔三差五就犯呐。最严重的时候，那个就是起不来了。就是得那个人周人放啊，哎呀，就得，哎呀，那就别说了，吃喝拉撒全得个人伺候呢，真是雪上加霜啊。后期呢，你说呢，治来治去的，好一天赖一天，好几天坏几天的，后来你说又得了下肢血栓了，哎呀，这脚肿的，老师啊，都吓人呐。
5: 是。
4: 完了呢，还黑了。脸怎么再黑呀、啊？就跟穿个半截靴子一样，不能穿袜子，鞋更不用提，更穿不了。哎呀，嘚嘚瑟瑟的就能站起来，还挺费劲的。完了，哎呀，长个就是一瞅那面目啊，就是傻样啊。我老伴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我呢，我再说说我在没吃德良方之前的情况，我呀。孙老师啊，我一丁点都不带扒瞎的哦。我说这话呀，就是我是咋的呢？就是丁45岁呀、啊、就开始有病啊。我今年呢70啊，这25年呢、啊，这病得的那就多了，心肝脾肺肾再加胰腺，关节炎，脑还左脑有个脑梗，右边颈动脉还堵塞。我不说这些了、我就挑主要的。现在我这肾吧，我说这肾，我是咋的呢？慢性肾衰竭呀，是咋？肌酐呐高啊，就是220，双肾缩小有病变，
5: 哎呀，
4: 大夫说三期肾病，等到4期5期的时候。就得透析了，就是变成尿毒症了。哎呀，老师啊，头些年吧还好过，我也年轻，就是有病也不在乎，也能担当。这再加上老伴儿再有病，我这病情越来越重。哎呀，真是啊，度日如年呐、啊，苦不堪言呐、啊。哎呀，到去年的冬天前儿，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啊就都有病了，还都重了。我正手拿着这个广播呢，听孙老师您讲课呢。哎呀，老师啊，您不说就是百病来源于都是由正气不足导致的。那个正气足百病无。气吹血行能调五脏。能补五脏调六腑的，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哎呀，我就听老人就说过，说这个药啊是好药，是救命的仙草。完我又一想啊，就是人活着这一口气嘛，你说就是人要是死了的话，是不是气儿没了才叫死人呢？他有一口气儿，他得是活人呢。孙老师啊，您讲的是非常有道理呀、啊。哎呀，我就啊。毅然决然的，就撂下收音机，我就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几天就用上这个德良方了，用这个德良方啊，就哎呀，对了，我还有孩子还不让我买，孩子说的，这大医院，各大医院都治不了你和我爸这病，这怎么就是那个广播里这药你还能治好你俩这病？那除了假药就是那个保健的。我说姑娘，人家孙老师人家都说了，肯定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人这是药，这不是保健的。 就给400打电话，这不是就一会儿。

0: 咱们这个德良方了。孙老师，我说心里话，头一个月的时候，我问老伴儿，老伴儿问我说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呀就觉得呀，就是这个身上吧，这儿那儿的舒服一会儿，一会儿那嘎达舒服一会儿，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哎呀，耐心的告诉让我就是加吃四粒，也每顿吃四粒。哎呀，孙老师啊，这回可有效了，吃四粒半个月的时候，这不都连三粒带四粒都算，这不一个半月的时候，
1: 嗯，
0: 你说哎呀，这就奇迹就出现了。哎呀，老伴自己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我这一低头，我也站着，我就觉得挺惊讶的。我这一，你说也没上医院，我这一低头，我一看他这脚的颜色有点变了。哎呀，当时我就不相信我这眼睛啊！孩子来了，我说你看你爸这脚，孩子也说，哎呀，是有点那个那个色儿颜色变浅了，
1: 啊，
0: 哎，就这么的。哎呀，这后就咋就这不是就见着那个光明了，那个见墙了。哎呀，这心情也好了，随着心情好，我呢也就高兴了，伺候老伴儿呢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呀，我这腿呀也不那么软了，就是腰呢也不那么酸了，浑身又有力量了，完也能呢，就是小着小气的家务活啊，也能买慢慢溜达上市场啊，还能买菜去了。哎呀，这就用着联络儿女了，就是那阵才不到两个月，哎呀，老师给我乐坏了，我寻思。我这不是肾病吗？我就得那个就是三个月一复查吗？我也没等到三个月，我说赶紧拉我上医院，我得用实际证明看我这那个肌酐呢是什么各方面的，那个这肾病好到啥程度？
1: 啊，
0: 哎，这一检查呀，这可真是的，这可真是奇迹出现的。
1: 啊，
0: 原来我肌酐吧是220，等这一检查呢，这个肌酐呢，就170。这就是171，这不就接近50了吗？哎呀，这家给我乐的呢。别的他不是好几样单子吗？别的单子上吧也都减轻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呢。哎呀妈，那就别说了，这都是啊，那个你这打那以后吧，这心情好了，老伴心情也好了，我也心情也好了，也不用连着儿女了。哎呀，这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是这几天我就带着老伴拄着棍儿，我家住二楼，就上下边凉亭那嘎达可以坐一会儿了。
1: 啊，
0: 一点的，这不就不脱离儿女了吗？孙老师啊，这都是德良方的功劳吧？
1: 啊。
0: 这跟我都乐的，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呀，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就给场外老师吧，就是那阵是德良方，那时候才吃两个多月啊，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说我赶紧的告诉孙老师一声，孙老师，这回吧我就见到光明了，我也不联络孩子了，从今以后啊，我就听老师的话，我就跟老师走到底。
1: 好，
0: 感谢孙老师。
1: 您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您老两口啊，最开始用不用方法还不理解，还反对，但其实我挺理解孩子的。
0: 哎呀，后来吧，因为我家孩子说这么一嘴呢，
1: 啊，
0: 后来我家孩子还说的，这各大医院都那个，就是那个那展说的啊，他说的反对嘛，各大医院都治不了您家你们俩这病啊，就是广播这药就能治您这病了。后来你说他又咋说的？这孩子我好了，就是见好瞅着他们也高兴啊。他说：“哎呀，这一瓶一瓶的这吊瓶水啊，就是被你们俩的病真的治好了，住院也跑不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的。再说我老伴的脚啊，就全都消了，现在有一个月了都没走了。
1: 太好，
0: 你说吧，你说多好，孙老师。
1: 所以我刚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呀，他不了解。”他不听广播，不了解，那么
2: 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1: 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方剂呢，从这个历史渊源上来讲，真的是很经得起推敲和考究的。
0: 对，
1: 而且通过现代的工艺把它提纯制备出来，那真的是每一颗它都是宝贝呀。通过您和老伴儿的亲身的体验，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样子，做了一个榜样。
0: 对。
1: 让更多的患有这样疾病的老人呢都能够尽快的康复起来吧，别再遭罪了。
0: 真是对，
1: 就你老伴儿那个腿的问题哈，脑中风咱不说，就那腿的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常规方法就是活血化瘀，但是往往呢收效甚微，实在要是不行的话，那多数都面临的是手术截肢的。但是你现在，
0: 那你说就差这个呢，哎呀特别，
1: 因为老人呢他已经得了脑中风，还得过下肢静脉动脉血栓，说明他原来的
3: 脉壁
1: 挺严重的，所以你给他用
2: 益肾养元疗法，
1: 修复血管，再给他修复一段时间吧。只要血压不再往上走了，稳定在这个范围了，他就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的。
0: 好，
1: 所以
0: 我相信，
1: 确实是需要时间要充足一点。其余的不用那个。
0: 他那个230来斤呢，你说
1: 啊，
0: 那个能，
1: 那就每天这样啊，那就每天喝既能减肥又能降脂的茶叶。我告诉你怎么喝啊，就是你现在拿纸和笔记一下，可以用30克的荷叶，再加上10克的山楂，这两样煮水，每天当茶喝。
0: 好，记住了，
1: 哎、就这两样，不多。
0: 好，
1: 那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5: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6: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5: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6: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5: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6: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5: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4: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6: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5: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6: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5: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5: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6: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5: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6: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要， 配以枸杞、黄精。

0: 谷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4008100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了。每天吧，在这个节目里边我都特别愿意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呀，要学会随遇而安。什么叫随遇而安呢？比方说好事儿碰上了，那么你就别得意洋洋，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如果遇到坏事儿了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你也别觉得糟心呀，别觉得自己咋这么倒霉呢，千万别这么想。我觉得这个好事儿和坏事吧，它都不会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个呢真的就跟那个坐火车的旅客是一样的，进站上车，驾车出站，匆匆而过。所以它不可能永远好，也不可能永远坏。所以不计较不较真儿的人永远都会很好。你看那个老人就经常说嘛，说心大心宽的人都有福啊，是吧？大家听过这句话吧？前一些天吧，我出差回来，我在高铁站打车，因为呢我家离高铁站挺近的，也就是3-4公里，那么打车呢就算是给我绕点路，就算是堵点车，满打满算呢12-13块钱也就够了。那么我在打车的出站口排队那天，正好呢轮到我了，这个开车的小伙子就问我到哪儿，然后我就说了地址。他这一听啊，哎呀，就把那个眉头拧的呀，拧出一个大疙瘩，一听就不高兴了。当时我能感觉到他有点不高兴，我也没说什么，我保持了沉默。开车这一路上吧，他踩刹车呀，转向啊，哎呀，都是很急，踩刹车也很急，打方向盘也很急，就明显感觉出来了，带着怒气儿的，不高兴。后来我想，可能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捣鼓一句，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了10几块钱，真倒霉。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听了之后吧，我知道他在抱怨。他嫌我的路程太近了，他挣的太少了，因为我知道他也很不容易，等了那么长时间，确实是我的路途太近了，确实是从赚钱来讲吧，这个赔钱是吧，赔时间呢。如果这个时间他拉别的乘客，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拉点活呢，那可能赚的就多了呗。所以啊，拉我这一趟活啊，他确实挣的太少了。那么我为了帮他挽回一点所谓的损失吧，我说小师傅啊，你随时可以捡几个乘客啊，因为他随时的捡几个乘客，他可以多收点钱呀，这不就是能挽回点损失吗？但是他可能啊一直在生气，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这一路呢他一个乘客都没有捡到啊，弄得我呀还怪不好意思的。说来也巧，隔了2天我

又出差回来，我还是打出租车。这回呢，碰上的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那这个的年龄啊，好像和之前前两天打车的那个司机的年龄啊，我感觉好像是没差几岁，都是30岁左右吧。啊，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我一上车呀，我就说了目的地。然后呢，我说完之后，他就笑了，他说：“哎呀，我在这排了一个多小时啊，就盼着能碰上一个大活儿，没曾想啊，遇到您了。”啊，不过见面就是缘分，啊，进就进吧，快上车吧。哎呀，我说不好意思哈，我家就这么近，没办法。然后他就哈哈大笑，啊，他跟我说没事儿，路远路近都是活儿，咱也不能挑着拉呀。那么还没到我家路边啊，就有人招手，哎，这小伙子回头就跟我说，说大姐呀，我可以问问他去哪儿吗？要是近的话呢，我捎上他行不行？我说那怎么不行啊，你的地盘你做主。啊，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又笑了，然后他对我讲，就说大姐啊，谢谢您的理解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招手的这个人呢是去机场的，去机场的路费呢大约的费用是在90多块钱吧。哎呀，这个小伙子心里边乐得像开花了一样，满脸都是笑容啊，然后对我讲啊，说这个大姐啊，我真得感谢您啊，要不是拉上您呢，这个大活我就捡不到了。嗯，你看这小伙子呀，还挺幽默的，然后呢多乐观哈。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吧，我就有所感悟，这人吧不争，你该来的还是要来，但是不是你的呢，你要是打破脑瓜子了，你也抢不来，你也抢不到。所以说任何事情啊，随着命走就是最好的，心态好，心情好，你记住了，那财神爷呀他也愿意到你身边来。你看我们身边不是也有挺多这样的人吗？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了这个帮了那个，最后呢你看看这个结果，这人呢总能自己也碰上好事儿，就算是遇到了危险，他也会化险为夷的，也会躲过灾难。别的您可以不信，我告诉您啊，这前因后果您真得相信呢。所以说起这个呢，其实我就想起我妈了。你看我妈那个时候丢了好几年呢，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也不知道是活了还是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呢事儿就是那么巧，跑河北去了。恰恰呢我们生产队有人去河北走亲戚，就碰上了，就给带回来了，就回到我身边了。然后我又学医，我又利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我给他慢慢治疗，好方子加上好药材，您看现在我妈基本上和普通人没啥两样。我和我妈重逢啊，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感觉到最温暖的事儿。什么叫最温暖呢？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比方说大冬天寒冷的腊月天，人都冻透了，这个时候啊，你突然之间进了一个火炉子烧的通红通红的屋子，那个热气扑面而来的那一瞬间，那就叫温暖。就像我现在回家，我只要打开门，我听见我妈穿着拖鞋踢踢踏踏走路的声音，或者看见我妈在厨房忙里忙外切菜的声音，切菜的背影，我格外的幸福，真的是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我妈做的饭，我妈炒的菜，虽然味道一般，也就是家常味儿，做熟了而已哈，但是我吃起来呢，真的比饭店里边，比宾馆里边的那些大餐好吃多了。一是味道不同，打小吃惯了我妈做的饭菜，另一个原因啊，就是感觉不同，家里外头永远是两回事儿。我总说呢，我妈有今天其实都是她自己为自己积的福。为什么呢？
他自己过去呀，经常帮助别人，他总不忍心看着别人家过苦日子。谁需要帮助，他都会伸出手；谁求到他，他没有拒绝的时候，只要能帮，自己不管是搭钱啊、搭物啊，他都帮。所以我觉得我妈有今天，这和她过去积累的福报有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现在享的福都是过去自己积累的，别人的福报想给你也给不了。我妈呢，虽然基本上好了吧，可是她的反应能力还不如以前。我妈没病的那阵子呢，小账大账张嘴就来，病了以后吧，也能算准，可是速度很慢，要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才行。那么我就担心我妈呢，这个头脑啊。慢慢慢慢的在退化，我就怕它一点点严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我锻炼他的大脑。然后呢，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妈呀，以后咱家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管。我说钱呀，你把着吧，我这个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些。我说钱你都把着行不行？啥事儿都你说的算。我妈听了，乐得不行不行的，啊，跟我说那咋不行呢？我肯定能管好，啊，我说那好，我说你觉得一个月咱家多少钱够用啊？然后他想了想，他说1500怎么也够了吧？他说你这么的啊，头一个月你给我1500，够了呢，以后就是这个标准，要是不够啊，那你就再加点儿。啊，我说妈，你太聪明了。然后我妈就笑了，我妈说：“哎，你聪明的这股劲儿啊，就随我吧。”那说完了，我俩就哈哈大笑。我给我妈1500块钱的生活费，头一个月没花光，还剩200多。我妈说还剩200多，以后啊，咱就按照1500，你每个月就给我1500就行，只多不少。啊，我说好啊。那么就这样，过了能有小半年左右。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突然跟我说：“咱家的生活费不够花了，下个月你得多给我点儿。”哎，我当时这脑袋我就画个魂儿，我说物价还是那样，即便是有些小物件涨个快八毛的，我说也不至于差那么多呀，怎么能不够呢？因为我妈平时吧，她买啥东西呢，她可仔细了，每个月的1500啊，有的时候跟我念叨：“哎，这个月又富裕200。”这个月又富裕300，我知道这些钱我妈都攒着呢，然后突然之间跟我说不够了，哎，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但是这话吧我不能说呀，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说行，以后啊就加大支出，我说1700咋样？我妈一边低头夹菜一边摇头，说不够，不够，再加点儿。说你看啊，我给你算算账。洗洁精原来10块05毛，现在11块，一下涨了5毛钱。海天老抽酱油原先12块，现在13.5了，涨了1.5块。还有花生米、小米儿、鸡精都涨价了。啊，这个也涨，那个也涨，跟我念叨一大堆。我就赶紧制止我妈，我说妈，你别算了。她不往下说了，因为我想我咋的也不能违背我妈妈的意愿呢。我说妈呀，你说的算，你说多少就多少，反正也不多。我妈听了很开心的笑了，说那就2000吧。你要是嫌多呀，1900也行，妈不计较那50100的。其实呢，跟我妈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惊讶，我就琢磨不透，我妈呀，在过去在某些事儿上，从来不跟我讨价还价。我说这次是咋了呢？然后我就因为自己的妈妈，我就太可能是太熟悉了，太知道了，我妈花钱可仔细了，这一下子怎么能这个生活费一下子涨这么多呀？我就坚信，我说这背后一定有啥文章。那么我们娘俩商讨生活费的事儿，商讨完了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是我休息的日子，但是呢，我撒了个谎。
我跟我妈说，我说我今天呢有几个患者从外地来，我得去医院等他们。我妈听了之后格外高兴，然后说赶紧去吧去吧赶紧去吧，别让人家等时间太长了。就这样我就出了门了，出了门呢我就下楼，我偷偷的绕了个圈，我躲在了绿化带里啊，我想背地里边看看我妈妈她到底是咋回事儿。过了能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看见我妈呢从我们那小区门里头啊走出来了，然后四下张望了一下，手里边拎着那个折叠的小板凳，然后呢这个还拎了一个手拎兜，那手拎兜里边啊那个就装着那个小垫子，他坐在哪儿啊，小板凳要是凉了他就垫个小垫子，他那个垫子呢装到了他那个手拎兜里头啊。我妈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转过楼角就往菜市场走去了。我看见他走远了，然后我在后面呢我偷偷的我跟踪他。快到菜市场的时候，在一家李先生牛肉面店的门口，我妈停住了脚步，然后呢走到了牛肉面玻璃橱窗外面一个用纸壳子搭的一个长方形像小屋子似的纸壳子的那个旁边啊，搭的严严实实的，用纸壳子搭起来的，像小屋似的，搭的挺老高。然后我妈呢走到那儿就蹲下来了，蹲下来之后我看我妈伸出手啊轻轻的在那个纸壳子上敲了几下，敲完了之后纸壳子呢突然动了，当时还给我吓一跳，然后呢这个纸壳子呢就被人周起来了，掀起来之后露出一个人来啊，这是当时我没想到的。其实我以为我妈敲那个纸壳子下边是不是藏的小猫小狗啊，不是，原来露出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恰巧我又认识，是在我们家附近流浪的一个女性流浪者，因为呢我上班下班的路上我经常能看到她。这个流浪的女人看见我妈呀眼里边突然闪出亮光，她爬起来爬到我妈跟前，然后伸出像探棒一样黝黑的手抻了抻我妈的衣襟儿，然后很熟练的背对着我妈坐下来。我妈拍了拍她的肩膀，好像在示意什么一样。随后我妈从口袋里边掏出一把梳子，开始给这个流浪的女子梳头。我发现我妈手里拿的是我在昆明花了200多块钱给她买的那只牛角梳，她一直特别喜欢啊，所以我发现我妈给这个流浪女子梳头的梳子就是那把梳子。不一会儿功夫啊，流浪女子蓬蓬乱乱的头发就顺溜多了。梳完了之后，我妈呢把梳子揣到兜里，然后从她的手拎包里拿出一包湿纸巾来，抽出一张，开始仔细的给这个女子从额角到下巴壳仔细的在擦脸。这个流浪女子的脸挺脏的，擦了几下那个湿巾呢就变成黑色了，然后我妈呢又重新的换了一张继续给她擦脸。擦完了脸，我妈又拽过这个女子的手，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仔细的给她擦，一边擦一边说，你说你呀，昨天擦那么干净，一天的功夫咋又弄这么脏啊，以后别啥都抓啥都拿了行不行。这个流浪女子啊看着我妈的脸边笑边点头啊，一个劲儿的在那点头啊，但是能看出来笑得很开心。脸和手都擦完了，我妈呢按了一下这个女子的肩膀说，别乱走啊，等着啊。说完之后我妈就起身推开玻璃门进了牛肉面店。我妈出来的时候左手端着一个大碗，右手端着一个盘子，
碗里边呢

之后呢，用筷子挑起一缕面条，轻轻地吹了几口，然后放在嘴唇边试了试温度，最后才把面条送到流浪女子的嘴边。这个女子也很配合，似乎是习惯了。不一会儿呢，面和小菜就都见底儿了。我妈又拿出来一次性的小勺，舀碗里的汤啊，一口一口的喂给她。都吃完了，我妈就站起来了，把碗碟送到店里。出来之后，重新坐下，抓过这个女子的胳膊，把破旧脏乱的袖子往上撸撸撸，往上卷了卷，然后从兜里边啊拿出来一管药膏，拧开之后挤出来抹到棉签上。我看我妈轻轻地在她的胳膊上给她擦药，这一切都做完了，我妈似乎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一样，站起来对这个流浪女子说，好好在这待着，别乱跑啊，天黑前等我啊，别乱跑，天黑前咱们吃晚上饭。这女子呢不回答，还是和刚才一样笑得很开心，然后使劲的点头。我妈转身下台阶，这个流浪女子突然对我妈含糊不清的喊着，妈高，妈高，那意思就示意我妈妈台阶太高了，妈你小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妈回过头看着她，很欣慰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摔不着摔不着。又听这个女子喊，妈来，妈来。我妈点头回答，你听话就行，黑天了妈就来。然后转身呢，我妈就走了。我就躲在牛肉面墙角的后面，流着眼泪看完了这一切。我似乎看到了我妈走丢的那几年的所有遭遇。过去我心里没有那个场景，现在有了。这个流浪的女子，她的情形和我妈走丢之后流浪在河北的那个情形有啥两样呢？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女子她遇到了我妈，可是那几年我妈是否也能遇见一个好心人呢？如果遇不到的话，她一定是三天两头的吃不到一顿饱饭，一两天也喝不到一口热水呀。那个时候春夏秋冬无依无靠啊，所以我想我妈照顾这个女子，很可能是他想起了自己流落街头的那几年吧，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啊复杂极了。我妈消失在菜市场门口之后，我突然想去湖边走走。我想啊，湖边满是涟漪的湖水，淙淙流淌的小溪，凉爽的秋风，或许能帮我冲淡一下我的伤感吧。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敢回家。我不知道我到家之后第一句话跟我妈说什么，所以就这样，那天我是漫无目的的走，肚子也不觉得饿。我绕着西湖我走了一小天儿，太阳落山了，我不得不回家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好半天我才拧开。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妈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凉拌有机菜花，还有炒青笋。我妈看我回来了就一直笑，然后问我，外地的病人走了？我点头，我说走了。吃饭的时候，我抬眼看了我妈，她似乎对我早上跟踪她的做法毫无察觉，他一直很开心。我夹了一块笋片，我放在嘴里边嚼。我对我妈说，我说妈呀，我听我同事说，洗衣液、洗洁精、肥皂、大米、白面啥的都涨价了。他听了之后呢，立刻来了精神，

是啊，涨了，你也知道啊，都涨了。我说我知道，其实这些价格吧，没有上涨，一直保持原价。只是我跟我妈呀，故意这样说。紧接着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啊，啥都涨了。我们同事也说了，他们家生活费也不够。我说呀，咱家生活费还得提高一点儿，一个月1900、2000，我看根本不够。咱一个月定2600咋样？我妈听了以后，有一些手舞足蹈的，异常开心，对我说：“还是我闺女理解我呀，别人不说啥都涨价，你肯定会说我这当妈的骗你糊弄你吧。”我说：“妈呀，不会，你啥时候糊弄过我呀？”她说：“就是，妈哪能糊弄你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第二天我妈可能就会给流浪女子改善生活了。”不能每天都是牛肉面、小菜和盘了。我知道牛肉面的价格，最便宜的也要18块，加上小菜5块钱就是23块钱，一天按2顿算，小50块，30天就是1000多块。所以生活费加了码，我妈就不会因为钱不足而煞费苦心了。反正我想呢，只要我妈高兴。他想做啥就做啥，想咋做就咋做。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人对人，人对事儿，都要有耐心，能坚持，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心，这才是做人的准则。但是同时呢，我也深深的忏悔过，我反思过自己的种种行为，有没有不足，有没有错误。不足在哪儿？错误多大？人呢，真的怕反思。人怕反思，但是就怕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在反思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过去对患者有的时候缺少耐心，尤其是对于一些性格比较特殊的患者，性格比较走极端的患者，我更是这样。本来也是100个人吧，有100个性格性情，没有说2个人完全相同的，穿衣戴帽、喜怒哀乐都有差别。我本身呢，就是给别人治病的，病人大老远的奔着我来了，奔着益肾养元疗法，奔着德良方的好效果，要求治好病，很快治好病，所以病人的要求呢，任何要求都没有错。我在每一天，我都会犯一些错误，人家有时候问多了，我偶尔的不耐烦，有的人问过头了，我可能有时候不高兴就不乐呵了，甚至可能还会顶撞人家2句，这样的行为呀，我都有过。现在想想，说句难听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那些不良做法都有些不是人了。真的是愧对自己医生这个称呼，我怎么能做出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呢？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耳朵不灵的，眼神不好的，行动不便的，智商减退的，哎呀，回想起来，我真的是有一点羞愧万分，羞愧难当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跟过去，乃至现在仍然关注我，关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关注我的德良方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对不起吧。我知道自己错了，真诚的向您道一声歉。希望大家原谅我的不礼貌。人吧都会犯错误的，及时改正呢，还来得及。所以我想呢，在这也算是把这个心里话呢跟大家说出来，我这心里边呢多少会好受点儿，也谢谢各位对我的宽容和理解。说到这儿吧，并不是说我在没目标的道歉，我在这儿呢，我真的我觉得我最需要道歉的就是上海一位姓徐的叫徐沪生的一位老大哥。我最应该道歉的是这位老大哥，因为

0: 当年呢，我对老大哥说的一些话呀，言语上有一点儿，一是不耐烦了，第二个呢，有点儿言语可能有点过重了。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哎呀，心里边很愧疚，太惭愧了。也许啊，您在听我的节目，也许您没听，但是不管您听不听，我真的都跟您道歉。啊，当初是怎么回事呢？我说的这个徐沪生大哥呢，搁现在说呀，那是很不一般的人。国企干部退休，住着200平方的大房子，穿衣戴帽啥的呀，都与众不同。往那儿一站呢，就像高级领导。这个徐大哥呢，不合群儿，和小区里边的所有邻居没有来往。他的儿子是个律师，没事儿呢就会跟他爸讲，他说：“爸呀。”没事儿，你多和邻居接触接触，让人家来家里边泡点茶、下盘棋、唠唠嗑，多好啊！这徐大哥一听这话呢，就直摇头啊，说什么呢？我可不愿意和没文化、没素质的人在一起，跟凤凰飞是俊鸟，跟乌鸦飞一般黑，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他儿子就说：“爸呀，人都是一样的，你为啥总分高低贵贱呢？”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不好吗？你说你啊，一个人跟孤雁似的，多孤单呢。这徐大哥一听更不高兴了，眼睛一瞪，训斥他儿子：“你看三国的伏龙凤雏，大高人，他们是得人而交，择善而相处。东吴那些文人墨客都不错吧？诸葛亮视其为草芥，因此舌战群儒。”儿子听了就说：“哎呀，行啊，爸呀。”你爱干啥干啥吧，我也管不了你，我也不管了。所以儿子拿他呢也没办法。这位徐大哥的老伴儿啊没得找，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呀也闲着闷得慌，待不住。然后呢，等儿子一走呢，他就到处溜达。啥时候溜达累了，热闹看够了，什么时候回家？徐沪生的这个腰腿啊一直都不太好。少算呢，也有十几年了，天天疼几回，啊，天天疼。有一次呢，他在外滩，在那儿溜达，在溜达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腰啊，像被电击了一样疼了一下，这一疼就不敢迈步了，他就赶紧停下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到稍有缓解，他扭扭腰，伸伸腿，再继续溜达。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次。过了小半年儿，有一天呢，这个徐大哥呀，刚出门，也就走了5、6分钟，他的两条腿突然就没有了力气，就站不住了，两腿一软，一个大屁墩儿呢，就坐在地上了。旁边啊，有好多遛弯的，看见之后呢，全都围过来了，就问：“哎呀，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啊？”结果呢，这徐沪生那股子酸劲儿又来了。他坐在那儿，虽然疼得直冒汗，但是呢，他还是嘴硬。那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似的，这个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是吧？他嘴硬，他说什么呢？都别围着了，看耍猴是咋的呀？啊，我这是练小翻身呢。你看，把周围的人呢给数了一顿。你看这人多有意思哈。再后来，他腿疼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两条腿还发麻，麻的时候啊，就是你怎么掐、怎么打，他都没知觉。那么第二天呢，徐沪生到医院一通检查呀，结果是什么呢？中度椎管狭窄。
1: 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啊，叫器质血瘀型痹症。
0: 大夫就跟他说，就说你这可不是小病啊，得抓紧手术。这徐沪生听了。接口就问，要是不做手术呢？大夫就说俩字儿，瘫痪。徐沪生征求儿子意见，儿子说了，大夫说应该做，咱就做，费用咱也掏得起，做吧。这徐沪生想想也是，不做手术哪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啊，那就决定做了。到了手术前，医生的告知书上有2项。一个是麻醉意外，第二个呢是手术失败率。 第一个他不怕，基本上呢不会有。第二个失败率有多大，这个呢谁也说不准。啊，问大夫，大夫说肯定存在，但是呢不一定轮到你，你也许不倒霉。徐护生的担忧啊不是没道理，手术啊而且是大手术，做好了行，做不好复发是轻的，一旦要是瘫痪了，我的天哪，后半辈子这不成废物了吗？所以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到最后他想啊，可拉倒吧，不做了，回家想其他办法吧。这个徐护生大哥呢爱听收音机，儿子从外国给带回来的全波段的，他听我的节目很久了，从来也没打过电话。他总说什么呢，啥中医中药的，啥疗法啥理论的，都是骗人的，摸不着看不着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屑。那这次病了呢想起我了，你看每个人都一样哈，啊，嗯，这大夫对患者也是一样，如果用不着你呢，可能把你忘到脑袋后边去了，嗯，不拿你这个中医中药当盘菜，不当回事儿，用到你了呢，把你当香饽饽了，当成救命稻草了，啊，这是走投无路了。要不就凭他呀，他绝对不会找我一个中医来治病的。所以呢，电话打过来，从他的言语当中，我能感觉到他对中医中药以及对我的那种怀疑呀、不屑呀，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啊，所以那种口吻啊、那种语气啊，当时确实是让我不舒服的。张嘴就说：“你扶正都扶啥呀？”我说：“是扶正气呀。”他说：“正气在哪儿啊？”我说：“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犄角旮旯，从上到下哪儿都有啊。”他说：“哪儿都有，我咋看不见呢？”我说：“你看不见不说明它不存在，不说明它没有啊。”所以就是一开口说话就能感觉到对你的似乎达到了不尊重的这种口吻啊。然后他接着又问：“你的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德良方能不能治好我的气滞血瘀型痹症？”啊，当时呢其实是有点把我惹生气了啊，因为我感受到了他对中医中药的不尊重，以及对我个人的这种不尊重，所以我是带着情绪跟他说话的。我说：“我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治好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止一个，不止十个、百个、千个，给您交个实底儿。要是益肾养元疗法连这个小小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弄不好，那么我治好的患者都是碰巧了，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然后他听我这么一说，他说：“孙老师，我没说啥难听的呀，你咋还不高兴了呢？”你看这人，就是因为他平时这种说话的口吻他习惯了，他都不觉得他自己存在什么问题了。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心里不舒服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咋问我咋回答，我说你就记住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但能治你的气滞血瘀型痹症，还必须能治好，治得很好，治得非常好，不会反复，不会有一丝疼痛，这个结果你满意吗？要是再不满意，您可以把电话撂了。”所以我当时是带着情绪说话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对不住啊，我怎么能和患者在情绪上有这样的计较呢？但是呢也挺有意思，这徐大哥呢他还听我这么一说呢，反而他倒挺痛快了，说：“好，我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就信你一回，信你益肾养元疗法一回，要是真好用给我治好了，我天天满大街走，我给你做宣传，我跟满大街的人说是孙老师的益肾养元疗法给我治好的，孙老师的德良方更好。我这个人啊爱憎分明啊，你看他就这个脾气。”我说：“那行，想用就用。”他说：“用，不用不知道，一用全明了。”啊，我说：“那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用事实说话。”所以就这样，我们两个呢，好像是当时在较着劲儿一样的在聊天儿， 在对话，那最后呢，他确实是用了。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啊，他呢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见效特别快。20天的时候，他呢用胳膊拄着床，自己就能翻身了。2个月，他自己能在屋里边四处溜达了。3个半月之后，得良方吃完了，他穿衣服、吃饭、洗洗涮涮，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干了。总共用了6个半月的得良方，胳膊腿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这还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后来呢也打电话过来跟我报喜。但是我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是给这个患者治好了，但是呢我在给他诊治的过程中真的是加入了我个人的情绪和不满。那么现在呢，我回想一下，自我反省一下，这是我自己的不对，真的要跟您道歉呀。这个我觉得在行医的路上这些事情吧，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也感谢所有的这些病患对我的包容。哎呀，唠唠叨叨的讲了这么多哈，今天咱们节目上半段已经让我严重超时了。但是说到这儿吧，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话想跟大家说，就是说想起了这位徐大哥他的病情，我还想跟更多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得病吧别着急，别没事儿老是想着做手术做手术的，你以为手术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我每天都说正气不足是百病之源，只要通过得良方把你的正气补足了，把你那个窟窿的就是漏窟窿的那个袋子呀给你重新缝好了，系紧了勒死了，你身体一定会有充足的正气，正气足足的你身体就健健康康的。你要相信大夫，你要相信自己。好了，我不啰嗦了，赶紧把大家的电话接进来，让大家等太长时间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老师好。老师啊，您辛苦了。
1: 没关系。
5: 今天呢跟老师通电话呀，我非常高兴啊，孙老师啊。
1: 好，高兴就好。
5: 我主要是想说，就是我和我老伴儿服用您研发的那个得良方得到的效果。我心想老师也高兴高兴。
1: 好，说说吧。我了解。
5: 好。我说我先说说我老伴儿这个病，完了再说我的。 我呢，我老伴儿呢是呢，就是原发性的脑血栓，年轻时候就血压就高，等到他59那年吧，他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到59他就得了脑血栓了。等到他今年69，哎呀，这就一开始的时候吧轻啊，后来就总犯呐，哎呀，隔三差五就犯呐，最严重的时候。那个就是，起不来了，就是得那个，人周人放啊，哎呀，就得，哎呀，那就别说了，吃喝拉撒全得个人伺候呢，真是雪上加霜啊。后期呢，你说呢，治来治去的，好一天赖一天，好几天坏几天的，后来你说又得了下肢血栓了，哎呀，这脚肿的，老师啊，都吓人呐。完了呢还黑了，脸怎么再黑呀、就跟穿个半截靴子一样，不能穿袜子，鞋更不用提、更穿不了，哎呀，嘚嘚瑟瑟的就能站起来，还挺费劲的。完了，哎呀，长个就是一瞅那面目啊，就是傻样啊。我老伴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我呢，我再说说我在没吃德良方果之前的情况。我呀，孙老师啊，我一丁点都不带扒瞎的。哦，我说这话呀，就是我是咋的呢，就是丁45岁呀、就开始有病啊。我今年呢70啊，这25年呢这病得的那就多了，心肝脾肺肾再加胰腺，关节炎，脑还左脑有个脑梗，右边颈动脉还堵塞。我不说这些了、我就挑主要的，现在我这肾吧，我说这肾，我是咋的呢，慢性肾衰竭呀，是咋的，肌酐呢高啊，就是220，双肾缩小有病变，大夫说三期肾病，等到4期5期的时候就得透析了，就是变成尿毒症了。哎呀，老师啊，头些年吧还好过，我也年轻，就是有病也不在乎，也能担当。这再加上老伴儿再有病，我这病情越来越重，哎呀，真是啊，度日如年呐、苦不堪言呐。哎呀，到去年的冬天前儿。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啊就都有病了，还都重了。我正手拿着这个广播呢，听孙老师您讲课呢。哎呀，老师啊，您不说就是百病来源于都是由正气不足导致的。那个正气足百病无，气吹血行能调五脏。能补五脏调六腑的，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哎呀，我早我就听老人就说过，说这个药啊是好药，是救命的仙草。完我又一想啊，就是人活着这一口气嘛，你说就是死人要是死了的话，是不是气儿没了才叫死人呢？他有一口气儿，他得是活人呢。孙老师啊，您讲的是非常有道理呀、哎呀，我就啊。毅然决然的，就撂下收音机，我就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几天就用上这个德良方了，用这个德良方啊，就哎呀，对了，我还有孩子还不让我买，孩子说的，这大医院，各大医院都治不了你和我爸这病，这怎么就是那个广播里这药你还能治好你俩这病？那除了假药。就是那个保健的，我说姑娘，人家孙老师人家都说了，肯定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人这是药，这不是保健的，就给400打电话，这不是就用上咱们这个德良方了。孙老师，我说心里话，头一个月的时候，我问老伴儿问我说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呀就觉得呀，就是这个身上吧。这儿那儿的舒服一会儿，一会儿那嘎达舒服一会儿， 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哎呀，耐心地告诉让我就是加吃四粒，也每顿吃四粒。哎呀，孙老师啊，这回可有效了，吃四粒半个月的时候，这不都连三粒带四粒都算，这不一个半月的时候，你说哎呀，这就奇迹就出现了。哎呀，老伴自己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我这一低头，我也站起来就叫挺惊讶的。我这一，你说也没上医院，我这一低头，我一看他这脚的颜色有点变了，哎呀，当时我就不相信我这眼睛啊。孩子来了，我说你看你爸这脚，孩子也说，哎呀，是有点那个那个色儿颜色变浅了。
6: 啊，
5: 哎，就这么的，哎呀，这后就咋这不是就见着那个光明了，那个见墙了，哎呀，这心情也好了。随着心情好，我呢也就高兴了，伺候老伴儿呢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呀，我这腿呀也不那么软了，就是腰呢也不那么酸了，浑身又有力量了。完也能呢，就是小着小气的加入活啊，也能买慢慢溜达上去啥啊，还能买菜去了。哎呀，这就用着联络儿女了，就是那阵才不到两个月。哎呀，老师给我乐坏了，我寻思我这不是肾病吗？我就得那个就是三个月一复查嘛，我也没等到三个月，我说赶紧拉我上医院，我得用实际证明看我这那个肌酐呢是什么各方面的，那个这肾病好到啥程度
6: 啊。
5: 哎，这一检查呀，这可真是的，这可真是奇迹出现的
6: 啊。
5: 原来我肌酐吧是220，等这一检查呢，这个肌酐呢就170，这就是171，这不就接近50了吗？哎呀，这家给我乐的呢。别的他不是好几样单子吗？别的单子上吧也都减轻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呢。哎呀妈，那就别说了，这都是啊，那个你这打那以后吧，这心情好了，老伴心情也好了，我也心情也好了，也不用联络儿女了。哎呀，这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是这几天我就带着老伴拄着棍儿，我家住二楼，就上下边凉亭那嘎达可以坐一会儿了。
6: 啊，
5: 一点的，这不就不脱离儿女了吗？孙老师啊，这都是德良方的功劳吧？
6: 啊，
5: 这给我都乐的，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呀，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就给场外老师吧，就是那阵是德良方，那时候才吃两个多月啊，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说我赶紧的告诉孙老师一声，孙老师，这回吧我就见到光明了，我也不联络孩子了。从今以后啊，我就听老师的话，我就跟老师走到底。
6: 好，
5: 感谢孙老师。
6: 您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您老两口啊，最开始用服用方法还不理解，还反对，但其实我挺理解孩子的。
5: 哎呀，后来吧，因为我家孩子说这么一嘴呢，后来我家孩子还说的，这各大医院都那个就是那个那展说的啊，他说的反对嘛，各大医院都治不了您家你们俩这病啊，就是广播这药就能治您这病了。后来你说他又咋说的，这孩子我好了，就是见好瞅着他们也高兴啊。他说哎呀，这一瓶一瓶的这吊瓶水啊，就是被你们俩的病真的治好了，住院也跑不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的。再说我老伴的脚啊，就全都消了，现在有一个月了都没肿了，
6: 太好。
5: 你说吧，你说多好，孙老师。
6: 所以我刚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呀，他不了解，他不听广播，不了解。那么
7: 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6: 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方剂呢，从这个历史渊源上来讲，真的是很经得起推敲和考究的。
5: 对，
6: 而且通过现代的工艺把它提纯制备出来，那真的是每一颗它都是宝贝呀。通过您和老伴儿的亲身的体验，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样子，做了一个榜样，让更多的患有这样疾病的老人呢，都能够尽快的康复起来吧，别再遭罪了。
5: 真是对，
6: 就你老伴儿那个腿的问题哈，脑中风咱不说，就那腿的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常规方法，就是活血化瘀，但是往往呢收效甚微，实在要是不行的话，那多数都面临的是手术截肢的。 但是你现在，
5: 那你说就差这一个呢？哎呀，特别。
6: 因为老人呢，他已经得了脑中风，还得过下肢静脉动脉血栓，说明他原来的
1: 脉壁
6: 挺严重的，所以你给他用
7: 益肾养元疗法，
6: 修复血管，再给他修复一段时间吧。只要血压不再往上走了，稳定在这个范围了，他就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的。
5: 好，
6: 所以
5: 我相信，
6: 确实是需要时间要，要充足一点。嗯，其余的不用那个。
5: 他那个230来斤呢，你说
6: 啊，
5: 那个能
6: 那就每天这样啊，那就每天喝既能减肥又能降脂的茶叶。我告诉你怎么喝啊，就是你现在拿纸和笔记一下，可以用30克的荷叶，
5: 啊，啊
6: 再加上10克的山楂，这两样煮水，每天当茶喝。
5: 好，记住了，
6: 哎、就这两样，不多。
5: 好，
6: 那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

0: 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4008100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了。每天吧，在这个节目里边我都特别愿意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呀，要学会随遇而安。什么叫随遇而安呢？比方说好事儿碰上了，那么你就别得意洋洋，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如果遇到坏事儿了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你也别觉得糟心呀，别觉得自己咋这么倒霉呢，千万别这么想。我觉得这个好事和坏事吧，它都不会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个呢真的就跟那个坐火车的旅客是一样的，进站上车，驾车出站，匆匆而过。所以它不可能永远好，也不可能永远坏。所以不计较不较真儿的人永远都会很好。你看那个老人就经常说嘛，说心大心宽的人都有福啊，是吧？大家听过这句话吧？前一些天吧，我出差回来，我在高铁站打车，因为呢我家离高铁站挺近的，也就是3-4公里，那么打车呢就算是给我绕点路，就算是堵点车，满打满算呢12-13块钱也就够了。那么我在打车的出站口排队那天，正好呢轮到我了，这个开车的小伙子就问我到哪儿，然后我就说了地址。他这一听啊，哎呀，就把那个眉头拧的呀，拧出一个大疙瘩，一听就不高兴了。当时我能感觉到他有点不高兴，我也没说什么，我保持了沉默。开车这一路上吧，他踩刹车呀，转向啊，哎呀，都是很急，踩刹车也很急，打方向盘也很急，就明显感觉出来了，带着怒气儿的，不高兴。后来我想，可能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捣鼓一句，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了10几块钱，真倒霉。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听了之后吧，我知道他在抱怨，他嫌我的路程太近了，他挣的太少了，因为我知道他也很不容易。等了那么长时间，确实是我的路途太近了，确实是从赚钱来讲吧，这个赔钱是吧，赔时间呢。如果这个时间他拉别的乘客，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拉点活呢，那可能赚的就多了呗。所以啊，拉我这一趟活啊，他确实挣的太少了。那么我为了帮他挽回一点所谓的损失吧，我说小师傅啊，你随时可以捡几个乘客啊。因为他随时的捡几个乘客，他可以多收点钱呀，这不就是能挽回点损失吗？但是他可能啊一直在生气，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这一路呢，他一个乘客都没有捡到，弄得我呀还怪不好意思的。说来也巧，隔了2天我又出差回来，我还是打出租车。这回呢，碰上的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这个的年龄啊，好像和之前前两天打车的那个司机的年龄啊，我感觉好像是没差几岁，都是30岁左右吧。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我一上车呀，我就说了目的地。然后呢，我说完之后， 他就笑了，他说：“哎呀，我在这排了一个多小时啊，就盼着能碰上一个大活儿，没曾想啊，遇到您了，啊，不过见面就是缘分，啊，进就进吧，快上车吧。”哎呀，我说不好意思哈，我家就这么近，没办法。然后他就哈哈大笑，啊，他跟我说没事儿，路远路近都是活儿，啊，咱也不能挑着拉呀。那么还没到我家路边啊，就有人招手，哎，这小伙子回头就跟我说，说大姐呀，我可以问问他去哪儿吗？要是近的话呢，我捎上他行不行？我说那怎么不行啊，你的地盘你做主。然后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又笑了，然后他对我讲，就说大姐啊，谢谢您的理解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招手的这个人呢是去机场的，去机场的路费呢大约的费用是在90多块钱吧。哎呀，这个小伙子心里边乐得像开花了一样，满脸都是笑容啊，然后对我讲啊，说这个大姐啊，我真得感谢您啊，要不是拉上您呢，这个大活我就捡不到了。嗯，你看这小伙子呀，嗯，还挺幽默的，然后呢多乐观哈。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吧，我就有所感悟，这人吧不争，你该来的还是要来，但是不是你的呢，你要是打破脑瓜子了，你也抢不来，你也抢不到。所以说任何事情啊，随着命走就是最好的，心态好，心情好，你记住了，那财神爷呀，他也愿意到你身边来。你看我们身边不是也有挺多这样的人吗？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了这个帮了那个，最后呢你看看这个结果，这人呢总能自己也碰上好事儿，就算是遇到了危险，他也会化险为夷的，也会躲过灾难。别的您可以不信，我告诉您啊，这前因后果您真得相信呢。所以说起这个呢，其实我就想起我妈了。你看我妈那个时候丢了好几年呢，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也不知道是活了还是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呢事儿就是那么巧，跑河北去了，恰恰呢我们生产队有人去河北走亲戚，就碰上了，就给带回来了，就回到我身边了。然后我又学医，我又利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我给他慢慢治疗，好方子加上好药材，您看现在我妈基本上和普通人没啥两样。我和我妈重逢啊，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感觉到最温暖的事儿。什么叫最温暖呢？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比方说大冬天寒冷的腊月天，人都冻透了，这个时候啊，你突然之间进了一个火炉子烧得通红通红的屋子，那个热气扑面而来的那一瞬间，那就叫温暖。就像我现在回家，我只要打开门，我听见我妈穿着拖鞋踢踢踏踏走路的声音，或者看见我妈在厨房忙里忙外切菜的声音，切菜的背影，我格外的幸福，真的是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我妈做的饭，我妈炒的菜，虽然味道一般，也就是家常味儿，做熟了而已哈，但是我吃起来呢，真的比饭店里边，比宾馆里边的那些大餐好吃多了。一是味道不同，打小吃惯了我妈做的饭菜，另一个原因啊，就是感觉不同，家里外头永远是两回事儿。我总说呢，我妈有今天其实都是她自己为自己积的福。为什么呢？她自己过去啊经常帮助别人，她总不忍心看着别人家过苦日子，谁需要帮助他都会伸出手，谁求到他，他没有拒绝的时候，只要能帮，自己不管是搭钱啊、搭物啊，他都帮。所以我觉得我妈有今天，这和她过去积累的福报有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现在享的福都是过去自己积累的，别人的福报想给你也给不了。我妈呢，虽然基本上好了吧，可是她的反应能力还不如以前。我妈没病的那阵子呢，小胀大胀张嘴就来，病了以后吧也能算准，可是速度很慢，要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才行。那么我就担心我妈呢，这个头脑啊慢慢慢慢的在退化，我就怕她一点点严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我锻炼她的大脑，然后呢我就跟她商量，我说妈呀，以后咱家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管，我说钱呀你把着吧，我这个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些，我说钱你都把着行不行，啥事儿都你说的算。我妈听了乐得不行不行的啊，跟我说那咋不行呢，我肯定能管好啊。我说那好，我说你觉得一个月咱家多少钱够用啊？然后他想了想，他说1500怎么也够了吧。他说你这么的啊，头一个月你给我1500够了呢，以后就是这个标准，要是不够啊那你就再加点儿。啊，我说妈你太聪明了。然后我妈就笑了，我妈说哎，你聪明的这股劲儿啊就随我吧。那说完了我俩就哈哈大笑。我给我妈1500块钱的生活费头一个月没花光，还剩200多。我妈说还剩200多，以后啊咱就按照1500，你每个月就给我1500就行，只多不少。啊，我说好啊。那么就这样过了能有小半年左右，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突然跟我说咱家的生活费不够花了，下个月你得多给我点儿。哎，我当时这脑袋我就画个魂儿，我说物价还是那样，即便是有些小物价涨个快八毛的，我说也不至于差那么多呀，怎么能不够呢？啊，因为我妈平时吧，她买啥东西呢，她可仔细了，每个月的1500啊，有的时候跟我念叨，哎，这个月又富裕200，这个月又富裕300。哎，我知道这些钱我妈都攒着呢，然后突然之间跟我说不够了，哎，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但是这话吧我不能说呀，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说行，以后啊就加大支出，我说1700咋样。我妈一边低头夹菜一边摇头说不够不够，再加点儿。说你看啊，我给你算算账，洗洁精原来10.05，现在11块，一下涨了5毛钱。海天老抽酱油原先12块，现在13.5了，涨了1.5。还有花生米、小米儿、鸡精都涨价了。啊，这个也涨，那个也涨，跟我念叨一大堆。我说我就赶紧制止我妈，我说妈你别算了。她不往下说了。因为我想我咋的也不能违背我妈妈的意愿呢。我说妈呀，你说的算，你说多少就多少，反正也不多。我妈听了很开心的笑了。那就2000吧，你要是嫌多呀1900也行，妈不计较那50-100的。其实呢跟我妈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惊讶，我就琢磨不透，我妈呀在过去在某些事儿上从来不跟我讨价还价，我说这次是咋了呢？然后我就因为自己的妈妈，我就太可能是太熟悉了，太知道了啊，我妈花钱可仔细了，这一下子怎么能这个生活费一下子涨这么多呀？啊，我就坚信，我说这背后一定有啥文章。那么我们娘俩商讨生活费的事儿，商讨完了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啊，是我休息的日子，但是呢我撒了个谎，我跟我妈说，我说我今天呢有几个患者从外地来，我得去医院等他们。我妈听了之后格外高兴，然后说赶紧去吧去吧赶紧去吧，别让人家等时间太长了。就这样我就出了门了，出了门呢我就下楼，我偷偷的绕了个圈，我躲在了绿化带里啊，我想背地里边看看我妈妈她到底是咋回事儿。 过了能有个15分钟左右吧。
4: 嗯，

我就看见我妈呢，从我们那小区门里头啊走出来了，然后四下张望了一下，手里边拎着那个折叠的小板凳，然后呢，这个还拎了一个手拎兜，那手拎兜里边啊，那个就装着那个小垫子。他坐在哪儿啊？小板凳要是凉了，他就垫个小垫子。他那个垫子呢，装到了他那个手拎兜里头。啊，我妈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转过楼角就往菜市场走去了。我看见他走远了，然后我在后面呢，我偷偷的我跟踪他。快到菜市场的时候，在一家李先生牛肉面店的门口，我妈停住了脚步，然后呢，走到了牛肉面玻璃橱窗外面，一个用纸壳子搭的一个长方形，像小屋子似的纸壳子的那个旁边，啊，搭的严严实实的，用纸壳子搭起来的，像小屋似的，搭的挺老高。然后我妈呢走到那儿，就蹲下来了。蹲下来之后，我看我妈伸出手啊，轻轻的在那个纸壳子上敲了几下。敲完了之后，纸壳子呢突然动了，当时还给我吓一跳。然后呢，这个纸壳子呢就被人周起来了。掀起来之后，露出一个人来。啊，这是当时我没想到的。其实我以为我妈敲那个纸壳子下面是不是藏的小猫小狗啊？不是，原来露出一个人。这个人呢，恰巧我又认识，是在我们家附近流浪的一个女性流浪者。因为呢，我上班下班的路上，我经常能看到她。这个流浪的女人看见我妈呀，眼里边突然闪出亮光，他爬起来，爬到我妈跟前，然后伸出像探棒一样黝黑的手，抻了抻我妈的衣襟儿，然后很熟练的背对着我妈坐下来。我妈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像在示意什么一样。随后我妈从口袋里边掏出一把梳子，开始给这个流浪的女子梳头。我发现我妈手里拿的是我在昆明花了200多块钱给她买的那只牛角梳，她一直特别喜欢。所以我发现我妈给这个流浪女子梳头的梳子就是那把梳子。不一会儿功夫啊，流浪女子蓬蓬乱乱的头发就顺溜多了。梳完了之后，我妈呢把梳子揣到兜里，然后从她的手拎包里拿出一包湿纸巾来，抽出一张，开始仔细的给这个女子从额角到下巴壳仔细的在擦脸。这个流浪女子的脸挺脏的，擦了几下，那个湿巾呢就变成黑色了。然后我妈呢又重新的换了一张，继续给她擦脸。擦完了脸，我妈又拽过这个女子的手，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仔细的给她擦，一边擦一边说，你说你呀，昨天擦那么干净，一天的功夫咋又弄这么脏啊？以后别啥都抓啥都拿了，行不行？这个流浪女子啊，看着我妈的脸，边笑边点头。一个劲儿的在那点头啊，但是能看出来笑得很开心。脸和手都擦完了，我妈呢按了一下这个女子的肩膀，说别乱走啊，等着啊。说完之后，我妈就起身推开玻璃门进了牛肉面店。我妈出来的时候，左手端着一个大碗，右手端着一个盘子，碗里边呢是盖着四块大块牛肉的面，盘子里好像是几样荤素搭配的小菜。流浪女子看见了，高兴地坐在那儿直搓手啊，那脸笑得真的像开了花一样，很开心。我妈把碗和碟子轻轻地放在了大理石的台阶上，把自己的小折叠凳打开，然后坐下了。

吃完了，我妈就站起来了，把碗碟送到店里。出来之后，重新坐下，抓过这个女子的胳膊，把破旧脏乱的袖子往上撸撸撸，往上卷了卷。然后从兜里边啊，拿出来一管药膏，拧开之后挤出来，抹到棉签上。我看我妈轻轻地在她的胳膊上给她擦药。这一切都做完了，我妈似乎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一样，站起来对这个流浪女子说：好好在这待着，别乱跑啊，天黑前等我啊，别乱跑，天黑前咱们吃晚上饭。这女子呢不回答，还是和刚才一样笑得很开心，然后使劲地点头。我妈转身下台阶，这个流浪女子突然对我妈含糊不清地喊着：妈高，妈高。那意思就示意我妈妈台阶太高了，妈你小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妈回过头看着她，很欣慰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摔不着，摔不着。又听这个女子喊：妈来，妈来。我妈点头回答：你听话就行，黑天了妈就来。然后转身呢，我妈就走了。我就躲在牛肉面墙角的后面，流着眼泪看完了这一切。我似乎看到了我妈走丢的那几年的所有遭遇。过去我心里没有那个场景，现在有了。这个流浪的女子，她的情形和我妈走丢之后流浪在河北的那个情形有啥两样呢？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女子她遇到了我妈，可是那几年我妈是否也能遇见一个好心人呢？如果遇不到的话，她一定是三天两头的吃不到一顿饱饭，一两天也喝不到一口热水呀。那个时候春夏秋冬无依无靠啊，所以我想我妈照顾这个女子，很可能是他想起了自己流落街头的那几年吧。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啊复杂极了。我妈消失在菜市场门口之后，我突然想去湖边走走。我想啊，湖边满是涟漪的湖水，淙淙流淌的小溪，凉爽的秋风，或许能帮我冲淡一下我的伤感吧。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敢回家。我不知道我到家之后第一句话跟我妈说什么。所以就这样，那天我是漫无目的的走，肚子也不觉得饿。我绕着西湖我走了一小天儿，太阳落山了，我不得不回家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好半天我才拧开。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妈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凉拌有机菜花，还有炒青笋。我妈看我回来了就一直笑，然后问我：外地的病人走了？我点头，我说走了。吃饭的时候，我抬眼看了我妈，她似乎对我早上跟踪她的做法毫无察觉，她一直很开心。我夹了一块笋片，我放在嘴里边嚼。我对我妈说：我说妈呀，我听我同事说洗衣液、洗洁精、肥皂、大米、白面啥的都涨价了。她听了之后呢，立刻来了精神，她说：是啊，涨了，你也知道啊，都涨了。我说我知道，其实这些价格吧没有上涨，一直保持原价，只是我跟我妈呀故意这样说。紧接着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啊，啥都涨了，我们同事也说了他们家生活费也不够，我说呀咱家生活费还得提高一点，一个月1900-2000，我看根本不够，咱一个月定2600咋样。我妈听了以后有一些手舞足蹈的，异常开心，对我说：
还是

我闺女理解我呀。别人不说啥都涨价，你肯定会说我这当妈的骗你糊弄你吧。我说妈呀，不会，你啥时候糊弄过我呀？他说就是，妈哪能糊弄你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第二天我妈可能就会给流浪女子改善生活了，不能每天都是牛肉面小菜喝盘了。我知道牛肉面的价格，最便宜的也要18块，加上小菜5块钱就是23块钱，一天按2顿算，小50块，30天就是1000多块。所以生活费加了码，我妈就不会因为钱不足而煞费苦心了。反正我想呢，只要我妈高兴，她想做啥就做啥，想咋做就咋做。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人对人，人对事儿，都要有耐心，能坚持，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心，这才是做人的准则。但是同时呢，我也深深的忏悔过，我反思过自己的种种行为，有没有不足，有没有错误，不足在哪儿，错误多大。人呢，真的怕反思。啊，人怕反思，但是就怕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在反思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过去对患者有的时候缺少耐心，尤其是对于一些性格比较特殊的患者，啊，性格比较走极端的患者，我更是这样。本来也是100个人吧，有100个性格性情，没有说两个人完全相同的，穿衣戴帽、喜怒哀乐都有差别。我本身呢，就是给别人治病的，病人大老远的奔着我来了，奔着益肾养元疗法，奔着德良方的好效果，要求治好病，很快治好病。所以病人的要求呢，任何要求都没有错。我在每一天，我都会犯一些错误，人家有时候问多了，我偶尔的不耐烦，有的人问过头了，我可能有时候不高兴就不乐呵了，甚至可能还会顶撞人家两句，这样的行为啊，我都有过。现在想想，说句难听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那些不良做法都有些不是人了，真的是愧对自己医生这个称呼。我怎么能做出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呢？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耳朵不灵的，眼神不好的，行动不便的，智商减退的，哎呀，回想起来，我真的是有一点羞愧万分，羞愧难当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跟过去乃至现在仍然关注我，关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关注我的德良方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对不起吧。我知道自己错了，真诚的向您道一声歉。希望大家原谅我的不礼貌。人吧，都会犯错误的，即使改正呢，还来得及。所以我想呢，在这也算是把这个心里话呢，跟大家说出来。我这心里边呢，多少会好受点儿，也谢谢各位对我的宽容和理解。说到这儿吧，并不是说我在没目标的道歉，我在这儿呢，我真的我觉得我最需要道歉的就是上海一位姓徐的叫徐护生的一位老大哥。我最应该道歉的是这位老大哥，因为当年呢，我对老大哥说的一些话呀，言语上有一点儿，一是不耐烦了，第二个呢，有点儿言语可能有点过重了。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哎呀，心里边很愧疚，太惭愧了。也许啊，您在听我的节目，也许您没听，但是不管您听不听，我真的都跟您道歉。啊，当初是怎么回事呢？我说的这个徐护生大哥呢，搁现在说呀，那是很

0: 不一般的人。国企干部退休，住着200平方的大房子，穿衣戴帽啥的呀都与众不同，往那儿一站呢就像高级领导。这个徐大哥呢不合群儿，和小区里边的所有邻居没有来往。他的儿子是个律师，没事呢就会跟他爸讲，他说爸呀，没事你多和邻居接触接触，让人家来家里边泡点茶，下盘棋，唠唠嗑，多好啊。这徐大哥一听这话呢就直摇头啊，说什么呢，我可不愿意和没文化没素质的人在一起，跟凤凰飞是俊鸟，跟乌鸦飞一般黑，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他儿子就说，爸呀，人都是一样的，你为啥总分高低贵贱呢，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不好吗，你说你啊一个人跟孤雁似的多孤单呢。这徐大哥一听更不高兴了，眼睛一瞪，训斥他儿子，你看三国的伏龙凤雏大高人，他们是得人而交，择善而相处，东吴那些文人墨客都不错吧，诸葛亮视其为草芥，因此舌战群儒。儿子听了就说，哎呀行啊爸呀，你爱干啥干啥吧，我也管不了你，我也不管了。所以儿子拿他呢也没办法。这位徐大哥的老伴儿啊没得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呀也闲着闷得慌，待不住，然后呢等儿子一走呢他就到处溜达，啥时候溜达累了热闹看够了什么时候回家。徐护生的这个腰腿啊一直都不太好，少算呢也有十几年了，天天疼几回啊，天天疼。有一次呢他在外滩在那儿溜达，在溜达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腰啊像被电击了一样疼了一下，这一疼就不敢迈步了，他就赶紧停下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到稍有缓解他扭扭腰伸伸腿再继续溜达。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次，过了小半年，有一天呢这个徐大哥呀刚出门也就走了5-6分钟，他的两条腿突然就没有了力气，就站不住了，两腿一软，一个大屁墩儿呢就坐在地上了。旁边啊有好多遛弯的看见之后呢全都围过来了，就问，哎呀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啊。结果呢这徐护生那股的酸劲儿又来了，他坐在那儿虽然疼得直冒汗，但是呢他还是嘴硬，那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似的，这个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是吧，他嘴硬，他说什么呢，都别围着了，看耍猴是咋的呀，啊，我这是练小翻身呢。你看把周围的人呢给数了一顿，你看这人多有意思哈。再后来他腿疼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两条腿还发麻，麻的时候啊就是你怎么掐怎么打他都没知觉。那么第二天呢徐护生到医院一通检查呀，结果是什么呢，中度椎管狭窄，
1: 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啊叫器质血瘀型痹症。
0: 大夫就跟他说，就说你这可不是小病啊，得抓紧手术。这徐护生听了接口就问，要是不做手术呢，大夫就说俩字儿：瘫痪。徐护生征求儿子意见，儿子说了，大夫说应该做咱就做，费用咱也掏得起，做吧。这徐护生想想也是，不做手术哪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啊，那就决定做了。到了手术前，医生的告知书上有两项，一个是麻醉意外，第二个呢是手术失败率，第一个他不怕，基本上呢不会有，第二个失败率有多大这个呢谁也说不准啊。问大夫，大夫说肯定存在，但是呢不一定轮到你，你也许不倒霉。徐护生的担忧啊不是没道理，手术啊而且是大手术，做好了行，做不好复发是轻的，一旦要是瘫痪了，我的天哪，后半辈子这不成废物了吗。所以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到最后他想啊，可拉倒吧。

不做了，回家想其他办法吧。这个徐护生大哥呢，爱听收音机，儿子从外国给带回来的，全波段的。他听我的节目很久了，从来也没打过电话。他总说什么呢？啥中医中药的，啥疗法，啥理论的，都是骗人的，摸不着看不着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屑。那这次病了呢，想起我了。你看每个人都一样哈，这大夫对患者也是一样，如果用不着你呢，可能把你忘到脑袋后边去了，不拿你这个中医中药当盘菜，不当回事儿，用到你了呢，我把你当香饽饽了，当成救命稻草了，这是走投无路了。要不就凭他呀，他绝对不会找我一个中医来治病的。所以呢，电话打过来，从他的言语当中，我能感觉到他对中医中药以及对我的那种怀疑呀、不屑呀，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啊。所以那种口吻啊，那种语气啊，当时确实是让我不舒服的。张嘴就说：“你扶正都扶啥呀？”我说：“是扶正气呀。”他说：“正气在哪儿啊？”我说：“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犄角旮旯，从上到下哪儿都有啊。”他说：“哪儿都有，我咋看不见呢？”我说：“你看不见，不说明它不存在，不说明它没有啊。”所以就是一开口说话，就能感觉到对你的似乎达到了不尊重的这种口吻啊。然后他接着又问：“你的益肾养元疗法，你的德良方能不能治好我的气滞血瘀型痹症？”当时呢，其实是有点把我惹生气了啊，因为我感受到了他对中医中药的不尊重，以及对我个人的这种不尊重。所以我是带着情绪跟他说话的，我说我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治好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止一个，不止十个、百个、千个，给您交个实底儿，要是益肾养元疗法连这个小小的气滞血瘀型痹症不弄不好，那么我治好的患者都是碰巧了，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然后他听我这么一说，他说：“孙老师，我没说啥难听的呀，你咋还不高兴了呢？”你看这人，就是因为他平时这种说话的口吻他习惯了，他都不觉得他自己存在什么问题了。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心里不舒服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咋问我咋回答，我说你就记住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但能治你的气滞血瘀型痹症，还必须能治好，治得很好，治得非常好，不会反复，不会有一丝疼痛，这个结果你满意吗？要是再不满意，您可以把电话撂了。”所以我当时是带着情绪说话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对不住啊，我怎么能和患者在情绪上有这样的计较呢？但是呢，也挺有意思，这徐大哥呢，他还听我这么一说呢，反而他倒挺痛快了，说：“好，我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就信你一回，信你益肾养元疗法一回，要是真好用，给我治好了，我天天满大街走，我给你做宣传，我跟满大街的人说是孙老师的益肾养元疗法给我治好的，孙老师的德良方更好。我这个人啊，爱憎分明啊，你看他就这个脾气。”我说：“那行，想用就用。”他说：“用，不用不知道，一用全明了。”那我说：“那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用事实说话。”所以就这样，我们两个呢，好像是当时在较着劲儿一样的在聊天，在对话。那最后呢，他确实是用了，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啊。他呢，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见效特别快。20天的时候，他呢用胳膊拄着床，自己就能翻身了。2个月他自己能在屋里边四处溜达了。3个半月之后，德良方吃完了，他穿衣服吃饭，洗洗涮涮，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干了。总共用了6个半月的德良方，胳膊腿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这还

0: 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后来呢也打电话过来跟我报喜。但是我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是给这个患者治好了，但是呢我在给他诊治的过程中真的是加入了我个人的情绪和不满。那么现在呢，我回想一下，自我反省一下，这是我自己的不对，真的要跟您道歉呀。这个我觉得在行医的路上这些事情吧，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也感谢所有的这些病患对我的包容。哎呀，唠唠叨叨的讲了这么多哈，今天咱们节目上半段已经让我严重超时了。但是说到这儿吧，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话想跟大家说，就是说想起了这位徐大哥他的病情，我还想跟更多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得病吧别着急，别没事儿老是想着做手术做手术的，你以为手术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我每天都说正气不足是百病之源，只要通过德良方把你的正气补足了，把你那个窟窿的就是漏窟窿的那个袋子呀给你重新缝好了，系紧了勒死了，你身体一定会有充足的正气，正气足足的你身体就健健康康的。你要相信大夫，你要相信自己。好了，我不啰嗦了，赶紧把大家的电话接进来，让大家等太长时间了。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老师好。老师啊，您辛苦了。
0: 没关系，
4: 今天呢跟老师通电话呀，我非常高兴啊，孙老师啊。
0: 好，高兴就好。
4: 我主要是想说，就是我和我老伴儿服用您研发的那个德良方得到的效果，我心想老师也高兴高兴。
0: 好，说说吧。我了解一下。
4: 好，我说我的，我先说说我老伴儿这个病，完了再说我的。我老伴儿呢是呢，就是原发性的脑血栓，年轻时候就血压就高，等到他59那年吧，他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到59他就得了脑血栓了。等到他今年69，哎呀，这就一开始的时候吧轻啊，后来就总犯呐，隔三差五就犯呐，最严重的时候，那个就是，起不来了。就是得那个人周人放啊，那就别说了，吃喝拉撒全得搁这伺候呢。 真是雪上加霜啊。后期呢，你说呢，治来治去的，好一天赖一天，好几天坏几天的，后来你说又得了下肢血栓了，哎呀，这脚肿的，老师啊，都吓人呐。
0: 是。
4: 完了呢，还黑了，脸怎么再黑呀、啊？就跟穿个半截靴子一样。
0: 淤肿。
4: 不能穿袜子，鞋更不用提，更穿不了。哎呀，嘚嘚瑟瑟的就能站起来。还挺费劲的，完了，哎呀，长个就是一瞅那面目啊，就是傻样啊。我老伴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我呢，我再说说我在没吃德良方果之前的情况。我呀，孙老师啊，我一丁点都不带扒瞎的。哦，我说这话呀，就是我是咋的呢？就是丁45岁呀、啊、就开始有病啊。我今年呢70啊。
0: 嗯。
4: 这25年呢，这病得的那就多了，心肝脾肺肾再加胰腺，关节炎，脑还左脑有个脑梗，右边颈动脉还堵塞。我不说这些了，我就挑主要的。现在我这肾吧，我说这肾，我是咋的呢？慢性肾衰竭呀，是咋？肌酐呐高啊，就是220，双肾缩小有病变，
0: 哎呀，
4: 大夫说三期肾病，等到4期5期的时候就得透析了，就是变成尿毒症了。哎呀，老师啊，头些年吧还好过，我也年轻，就是有病也不在乎，也能担当。这再加上老伴儿再有病，我这病情越来越重，哎呀，真是啊，度日如年呐、啊，苦不堪言呐、啊，哎呀，到去年的冬天前儿，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啊，就都有病了，还都重了，我正手拿着这个广播呢，听孙老师您讲课呢，哎呀，老师啊，您不说就是。百病来源于都是由正气不足导致的，那个正气足百病无，气吹血行，能调五脏，能补五脏调六腑的，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哎呀，我就听老人就说过，说这个药啊是好药，是救命的仙草。完我又一想啊，就是。人活着这一口气吗？你说就是死人要是死了的话，是不是气儿没了才叫死人呢？他有一口气儿，他得是活人呢。孙老师啊，您讲的是非常有道理呀、啊。哎呀，我就啊，毅然决然的，就撂下收音机，我就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几天就用上这个德良方了，用这个德良方啊，就哎呀，对了，我还有。孩子还不让我买，孩子说的，这大医院，各大医院都治不了你和我爸这病，这怎么就是那个广播里这药你还能治好你俩这病？那除了假药就是那个保健的，我说姑娘，人家孙老师人家都说了，肯定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人这是药，这不是保健的。就给400打电话，这不是就一会儿咱们这个德良方了。孙老师，我说心里话，头一个月的时候，我问老伴儿，老伴儿问我说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呀就觉得呀，就是这个身上吧，这那儿的舒服一会儿，一会儿那嘎达舒服一会儿，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哎呀，耐心的告诉让我就是加吃4粒。也每顿吃4粒，哎呀，孙老师啊，这回可有效了，吃4粒半个月的时候，这不都连3粒带4粒都算，这不一个半月的时候，你说，哎呀，这就奇迹就出现了，哎呀，老伴自己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我这一低头，我一站起来就叫挺惊讶的，我这一你说也没上医院，我这一低头，我一看他这脚的颜色有点变了。哎呀，当时我就不相信我这眼睛啊！孩子来了，我说你看你爸这脚，孩子也说，哎呀，是有点那个。

0: 反而颜色变浅了
1: 啊、
0: 哎，就这么的。哎呀，这后就咋这不是就见着那个光明了，那个见墙了。哎呀，这心情也好了，随着心情好，我呢也就高兴了。伺候老伴儿呢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呀、啊，我这腿呀、啊、也不那么软了，就是腰呢也不那么酸了，浑身又有力量了。完也能呢，就是小不小气的加入活啊，也能买慢慢溜达上市场啊，还能买菜去了。哎呀，这就用着联络儿女了，就是那阵儿才不到两个月。哎呀，老师给我乐坏了，我寻思我这不是肾病吗？我就得那个就是三个月一复查吗？我也没等到三个月，我说赶紧拉我上医院，我得用实际证明看我这。那个肌肝呢是什么各方面的，那个这肾病好到啥程度
1: 啊。
0: 哎，这一检查呀，这可真是的，这可真是奇迹出现的
1: 啊。
0: 原来我肌肝吧是220，等这一检查呢，这个肌肝呢就170，这就是171，这不就接近50了吗？哎呀，这家给我乐的呢。别的他不是好几样单子吗？别的单子上吧也都减轻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呢。哎呀妈，那就别说了，这都是啊，那个你这打那以后吧，这心情好了，老伴心情也好了，我也心情也好了，也不用连着儿女了。哎呀，这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是这几天我就带着老伴拄着棍儿，我家住二楼，就上下边凉亭那嘎达可以坐一会儿了。
1: 啊、
0: 一点的，这不就不脱离儿女了吗？孙老师啊，这都是德良方的功劳吧？
1: 啊，
0: 这跟我都乐的，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呀，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就给场外老师吧，就是那阵是德良方，那时候才吃两个多月啊，我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说我赶紧的告诉孙老师一声，孙老师，这回吧我就见到光明了，我也不联络孩子了。从今以后啊，我就听老师的话，我就跟老师走到底。
1: 好，
0: 感谢孙老师。
1: 您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您老两口啊，最开始用不用方法还不理解，还反对，但其实我挺理解孩子的。
0: 哎呀，后来吧，因为我家孩子说这么一嘴呢，后来我家孩子还说的，这各大医院都那个就是那个那展说的啊，他说的反对嘛，各大医院都治不了您家你们俩这病啊，就是广播这药就能治您这病了。后来你说他又咋说的，这孩子我好了，就是见好瞅着他们也高兴啊。他说哎呀，这一瓶的这吊瓶水啊，就是被你们俩的病真的治好了，住院也跑不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的。再说我老伴的脚啊就全都消了，现在有一个月了都没走了。
1: 太好，
0: 你说吧，你说多好，孙老师。
1: 所以我刚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呀，他不了解，他不听广播，不了解。那么
2: 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1: 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方剂呢，从这个历史渊源上来讲，真的是很经得起推敲和考究的。
0: 对，
1: 而且通过现代的工艺把它提纯制备出来。那真的是每一颗它都是宝贝呀、啊！通过您和老伴儿的亲身的体验，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样子，做了一个榜样，让更多的患有这样疾病的老人呢，都能够尽快的康复起来吧，别再遭罪了。
0: 真是对，
1: 就您老伴儿那个腿的问题哈，脑中风咱不说，就那腿的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常规方法，就是活血化瘀，但是往往呢收效甚微，实在要是不行的话，那多数都面临的是手术截肢的。但是你现在，
0: 那你说就差这个呢？哎呀，特别，
1: 因为老人呢，他已经得了脑中风，还得过下肢静脉动脉血栓，说明他原来的
3: 脉壁
1: 挺严重的，所以你给他用
2: 益肾养元疗法，
1: 修复血管，再给他修复一段时间吧。只要血压不再往上走了，稳定在这个范围了，他就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的。
0: 好，
1: 所以
0: 我相信，
1: 确实是需要时间要充足一点。其余的不用那个，
0: 他那个230来斤呢，你说
1: 啊，
0: 这个能，
1: 那就每天这样啊，那就每天喝既能减肥又能降脂的茶叶。我告诉你怎么喝啊，就是你现在拿纸和笔记一下， 可以用三十克的荷叶儿，
0: 啊，
1: 再加上十克的山楂，这两样煮水，每天当茶喝。
0: 好，记住了，
1: 哎，就这两样，不多。
0: 好，
1: 那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好，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园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怎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 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啊。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 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儿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啊，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答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 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我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唯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儿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它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 含量最多最大了。

酸。这个心得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儿，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要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有了一号就行了。我爷爷那辈人其实更苦，到了我老父亲这儿还好一些，改善了很多。我爷爷行医，具体和谁学的我老父亲从没有告诉过我，说我爷爷的情况到底是啥样，他的师父是谁，一直我也没敢问过。当时我们老胡家家教很严格，跟父辈人说话都是站得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掌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

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世界，不都是啥啥都顺顺溜溜啊？心是那个心，事儿往往不是那个事儿。我们家也是一样，也有糟心闹心的事，这种日子还很多。我老母亲在世的日子里头遇到了不宽心的了，为难招窄了，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都是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搀扶着熬过了过去。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这才是正路呢。我爷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家管老乡叫做乡党。我老家我回去一次，那里还是黄土原黑土原，原上还是那么荒凉，树很少，草很少，这没办法，就是那位置导致了原始风貌始终如一。山上还有很多的羊群，头上裹着羊毛肚的手巾的娃，一边吼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陌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瓜。

0: 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跪，上出他伯。他伯撵场，撵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抠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担，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关。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年年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好啦，看看谁把电话打进来想跟我唠唠嗑的，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

0: 我是安徽淮南的。
1: 哦，
0: 今年60岁。
1: 嗯，
0: 我叫赵永元。
1: 哦，你好。
0: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哦哦哦，
0: 你看我有心绞痛，
1: 嗯，
0: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1: 嗯嗯嗯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1: 嗯嗯，
0: 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1年多时间了。
1: 哦哦哦，
0: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1: 啊啊啊，
0: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1: 嗯，
0: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1: 嗯，
0: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0: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1: 嗯，
0: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1: 哦，关心
0: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1: 嗯嗯。
0: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1: 啊，越来越厉害啊！
0: 对，犯的比较频繁。
1: 嗯，
0: 一个月3次呀，1-2次。
1: 嗯，
0: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1: 啊，
0: 还直冒冷汗。
1: 嗯，
0: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赶紧焊上。
1: 啊啊啊！
0: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1: 嗯嗯，
0: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1: 啊啊啊！
0: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1: 嗯嗯嗯嗯。
0: 就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0: 睡睡就醒了呀。
1: 啊。
0: 你看，这个胡椒老膏，我用到1个多月。
1: 啊。
0: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1: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1: 嗯，
0: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1: 啊，
0: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了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1: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1年了
1: 啊。
0: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1: 嗯，
0: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1: 嗯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啊。
1: 嗯，
0: 上话都得坚持啊。
1: 嗯，
0: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啊，太好了。
0: 嗯，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2价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0: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了，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哎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哎，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啊。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杀手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了，哎，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这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我你看，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就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看，
1: 胡
0: 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回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1: 哦，
0: 这个就是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用那个胡家老膏以后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他把胡家老膏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

0: 脚啊都是病，哎，年龄都不大，今年才去世。哎，你看看悬崖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哎，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哎，都一了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哎，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不是吧？
1: 就是、
0: 哎、
1: 就是。
0: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后来我娘了，我就这个折磨着，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哎，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哎，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哎，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都痛。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都不少去。哎，这个血压高吧，后来我就搞到都178，搞最高是不是搞到200？哎，
1: 好，相当高了，是吧？
0: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哎，后来嘛，那啥就啥这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给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啊，直歪，我的娘呢！哎呀，我
1: 害怕，
0: 哎，就那么一弄吧，过了，咱说实话吧，哎呀，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造大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慢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个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没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天俺两人家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后来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哎，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哎，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福建老高的真才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0: 江胡老，我听您的。
1: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0: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好，
1: 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呐。
4: 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3: 是吧？
4: 啊。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都用了半年了。
3: 哦。
4: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3: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
4: 嗯、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
3: 啊？
4: 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再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3: 那相当危险呐、
4: 哎，
3: 是的。
4: 对呀、啊。嗯，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着是倒锅里了，
3: 嗯，
4: 滋啦一下焦炉台上了，火
3: 在外边了，嗯，
4: 嗯，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
3: 啊、
4: 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来呀、
3: 嗯，
4: 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了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
3: 嗯嗯嗯
4: 嗯，就是吃着这咱们这个胡家那个老膏，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就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3: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4: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啦、
3: 啊、
4: 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哎，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3: 你看
4: 也、哎、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哎呀妈呀，这是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3: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4: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3: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福报所引起来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4: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胡教授，你说这个胡家老膏怎么好哈？完了我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
3: 啊、
4: 那个我亲家，我寻我那个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
3: 啊、
4: 也吃，让他也受益，
3: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胡家老膏不是治疗一种病，它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4: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它，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你这多好，你说。
3: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啊，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4: 哎，谢谢胡教授，也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3: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6: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7: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6: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5: 文明用光，我和你。
8: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9: 好嘞。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0: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1: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六郎杨锦带领边关众将迎接寇准和杨排风，那交战受孟良挑拨，他冲着排风之运气，心里不服。交战说：“丫头，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了不可，你要把我打趴下，先锋印归你，怎么样？”“行。”海芳一伸手捧，抓住手腕子来顺手牵羊，趴下吧，趴这块儿啊！服不服？我不服！招打，呜，又上来了。海芳底下啪一个绊子，啪又趴下了。怎么样？服不服？哎呀，我就是不服啊！好，海芳往前一健身，一抬腿把他骑到身底下了，当当当，叮当。叮当叮当，这头揍啊！哎呀，我服了！叫好听的，我这个海风也故意气人，叫不叫？嗯，说你叫不叫？我叫，算了吧，哼，我教训教训你就行了。要知道，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我说三爷，你呀可小心点。是是是。排风姑娘，我是心服口服，外带折服啊。柳郎说：“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快快快坐下，还有不少事要说呢。”排风点头答应，给杨排风也赐个座位。孟良交赞在旁边站着，看的是个事儿。哎，人家有座咱就得站着。排风说：“六爷，但不知八姐九妹怎么样？”哦，我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不过葫芦玉呢还有兵丁困守，说明他们没有危险。如果里边人全军覆没，韩昌也就撤兵了。不过这几天韩延寿天天讨调阵，我们挂了七道免战牌。哎，惭愧呀惭愧。
3: 嗨，既然这么样，明天把免战牌摘了，带我出马临敌去会韩昌韩延寿。
2: 你还是休息三天五日再出兵吧，用不着路上没累。那也好，赶紧给排风等人安排住处，城里的兵换出去，把京城来的生力军5000人让进城里，这样调访一下，好把原来守边关的人呢撤到城外藏风养锐。天色将晚，明天准备出征了。跟排风来的这波人一个个摩拳擦掌，不过心里有顾虑。怎么？这是头一阵，头阵胜，正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如果这次打败了，这兵算白搬了。排风也不放心，二更多了还没睡呢，他自己溜溜达达在先锋营附近转来转去。嗯，那屋灯光明亮，他一推门啊，薛宁在屋里呢。薛宁低着头，不知道摆弄什么玩意儿，没睡。海风也没说话，悄悄到身旁一看呢，嗯，手拿着东西，这么看那么看，嗨，你干什么呢？海风啊，吓得把东西藏到身后了。你还没睡呀？明天打仗，你该歇着了。
3: 哎，你拿着什么？拿出来我看看。
2: 不，拿出来，不，你拿不了。那你该笑话我了。那你要看，给你吧。海风接过来一看，耶，哎，这不是我给你那金簪吗？叫你给你娘的，你怎么拿来了？
3: 我娘说，这是你给我的。
2: 嗨，一个男人带这干嘛呀？你看他干嘛？你可真闲的。我，海风啊，我看见金簪，我就等于看着你了。啊啊，我是那簪子，哈哈哈哈，你可真有意思。
3: 海风，你真傻。
2: 我傻？你贱？你那点比我贱。
3: 海风，你不知道。

0: 你一到疆场打仗，我可惦着了，生怕你有个好歹的。
1: 是啊，咱俩是一个村儿的，像亲兄妹一样，你能不惦着吗？不过你也得小心，
0: 明天你出战，我给你牵马坠镫。
1: 哎，那哪好？
0: 不，我能保护你。
1: 嗯，也好，那我们就双战。哎，这簪子收起来，你别人笑话了。
0: 嘿嘿，反正你看见没什么，别人我就不敢了。
1: 哎，我给你的镯子呢？
2: 镯子？
1: 哟，在这儿呢。你带着呢？
2: 可不是吗？不敢往外带，怕人笑话。
0: 嘿嘿，那就好，那就好。哎，明天你小心点啊。
2: 我知道了。说着姑娘出来了，薛宁好像还有很多话说，嘴张了张没说。
1: 海峰也没往那想，回到自己帐篷脱衣服躺炕睡着了。
2: 天骄五谷元帅升帐点卯，杨海峰这回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鲨鱼带成宝雕弓，走兽胡挂雕翎剑。
1: 为什么？这是先锋官大将，你得披挂整齐啊，你不能打两个大抓鸡，拧的拧的又上来了，
2: 那不行。来到了元帅大帐，众人都到了，参见元帅。
1: 免。杨景说：“
3: 众位将军，近日来韩昌天天讨调阵，我们高悬免战。如今援兵已到，新先锋带领将官要亲自出马临战，本帅给官低调阵，疆场之上。”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但愿得以武作气，战败韩昌。
1: 来呀，
3: 点3000人马，响炮出兵。
1: 是。
3: 军政司点齐人马，火攻司响了9声大炮，众将来到外边，各跨雕鞍，直奔北门。来到北城门，城门开放，吊桥趁平。军兵呼噜呼噜跑到疆场，雁翅拍开，列开队伍。正当中高挑扬子大旗，元帅先锋大到旗下，带住司将与
2: 军兵讨调阵。
1: 今天呢，宋兵可觉得有能耐了。每天你们讨敌，我们吓得闭门不敢出来。今天我们叫阵。宋兵一直跑奔疆场，冲着对面的辽营高喊：“嗨！”
2: 辽国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大宋国元帅先锋亲自讨调阵，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连营喽！
1: 话音刚落，就听着辽营里边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咚。连珠炮响，韩昌带着清朝人马直奔疆场。这个韩昌韩延寿啊，是大辽国萧太后的姑爷驸马。这次他带着3川6国9沟18寨的人要进攻大宋。进来胡乐玉困住了8姐9妹双王呼延丕显，三官闭门不战。韩昌很着急呀，因为打仗是一鼓作气，时间长了士气一落容易打败仗。今天王豹回来了。
2: 王豹怎么回来的？
1: 王豹这小子被碧云道姑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跪倒磕头：“姑姑哎，你饶了我吧，我一定改。”老道姑也心软了，说从今后那隐姓埋名给我引进去来，不许再出来，再出来我要你脑袋。这小子这么跑出来，
2: 他从山路绕过边关，绕过边关回到了辽营，见着韩昌说：“可了不得，大宋营已经发来人马，领兵的是寇准先锋官杨海峰。杨海峰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别害怕，他都不是我的对手。”韩昌啊可不这么想。韩昌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宋朝皇帝把个烧火的丫鬟派来，想必是有本事。今天我还叫阵不叫阵呢？宋营要阵
1: 耶！我不出战，他来了，好打。
2: 就这么，韩昌、韩延寿带着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土金牛、土金秀、白吉思嘎、努拉吉。

0: 饮食，嘟噜多可汗等人直奔疆场。到对面一看，呵，今天宋营兵将格外威风。杨排风一看，他们亮队了。元帅，末将讨令，出马临战。好，排风啊，要多加小心。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借元帅吉言。随后，啪，一抽掏空马，这匹马哈哈哈哈直奔疆场。薛宁在后边紧紧跟随。为什么？那是马童啊，是保护主人，也是保护战马的，手中提着一杆枪。来到疆场，咯噔扣灯，战马带住丝缰，吁！辽国兵将哪个来战？韩昌、韩延寿一看，来个女的，哎，不用，准是那个杨排风众将官。扎，与本宫压阵脚，待我会战宋将。马兔勇、马兔猛、萧门布、王豹、铁雷、皮熊等人。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不就这么黄毛丫头吗？我们把她擒来。好，话音刚落，一骑战马飞奔疆场。杨排风手擎烟火大棍，抬头一看，哟，这元将人高马大，28、29岁，面似喷血，扣住马镫。嗯，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同名上来。我乃大宋朝的先锋官。再往下问，就是天波杨府烧火的大丫鬟，一品丫鬟杨排风。你是何人？要问俺马兔勇是也。你家大都督是你看招。说着一扬手，手里拿着什么呢？他拿的是百炼飞抓。这个飞抓呀，1丈5尺长的链子，这链子是5斤之精所打造。链子的这头呢是个飞抓，抓呀像人的手型，5个手指往外一扔，手指是张开的，如果碰着东西，抓着什么，手掌的削弦一犯，这个五指啪就扣住，抓紧了，然后你一拽链子，就能把敌将抓在马下。在飞抓的这边呢，有5尺长的鹿筋绦，绦的一端有鹿皮挽手套在手腕上，抓着鹿筋绦和飞抓往外一扔，可以把对方擒下马。这个飞抓也可以抡起来，要缠到你脖子上，飞抓夸搭在链上往下一蹬，就把你生擒活抓。这是软兵器，软中硬，挺厉害呀。使这种兵器人呢特别少，而且这种兵器打出去了还不能去磕，一磕就拐弯，你啪一颗链，飞抓啪一拐弯，就容易打在人的头上身上。飞抓哗啷啷一扔，排风一看，哟，听说有鞭锏锤抓，头回看见使抓的上疆场，怎么的？嗯，这个小子看样有点力气，不过我得和你较较劲儿。别看我是女的，咱俩试试。这抓呀，嘚儿，咔楞，就抓到棍上了。飞抓是抓软不抓硬啊，抓到身上，就扣到肉里了；抓到头顶，扣到盔里头。可是抓到棍上危险，棍细容易秃了下去。马兔勇，你看，抓住棍了，我得快倒，开始倒链。他往回这一倒链，排风马往前冲，就这劲儿啊，这棍呢，哗哗哗哗哗，一个劲儿缠，缠多了就不能够松套了。距离马兔勇不太远，缠的也差不多了，随后双手一抱大棍，嘿，往怀中一带，俩人就较上劲儿了。马兔勇说：“嘿，海风说：你给我松手不？”啪的一下，再不松手，他就被落下马了。陆金涛突噜一下子，这个抓可就归了海风了。海风一下子，整个把这抓都绕到了他的棍上。马兔勇一看不好啊，没兵刃了，那还打什么呢？学马要跑。海风马往前冲，把这个马头相连马尾，一抬手连着抓都起来了。你给我趴下吧，啪，这一甩秃噜，飞抓也落地了，把马兔勇砸个万朵桃花开，战马
1: 跑回本部军队。
0: 哎呀，可把六五郎杨景乐坏了。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孟良交再看，哎，赢了，好厉害呀！寇准在城头看着呢，我就说派风了不得嘛，好，多打几仗，给咱壮壮国威。杨派风战马打了个旋儿，哪个来战？有那么句话，大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马兔勇一死，他的兄弟马兔猛差点没疼昏过去。哎呀，哥哥呀，你死得太冤了，带小弟跟你一路前往。说着一摇金顶排爬木，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战马冲了过去。杨派风一看，呦我的妈呀，好吓人，这要疯了。哎呦，嗨，今天我这边人可不多，看人家战将数十员，怎么办？我呀骑了咔嚓快点打。小子，你别过来了，挺费事的。把烟火大棍挂好了，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民民朱红搭身扣，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鹰寒，猛然马上一回身，嗨，啪啪啪，连射三箭。这三支箭呢，分上中下，面门咽喉前胸。马兔猛催马奔疆场，他没想到还没等见着宋将呢，就开始射箭。他摇着排爬木，啊，三支箭一支也没糟践，全射中，噗噗噗，啊，这小子嘡啷扔了金顶排爬木，扑通死尸张落马下。这匹马也不知道啊，还往前跑呢，奔着杨排风去了。杨排风一看，哟呵，人死了马还来了，他往旁一闪，惊动了谁呢？薛宁。薛宁一看，这不白得一匹马吗？不捡白不捡呢，往前一窜身，抓住缰绳，刃灯在手，翻身上马。我也有一匹马了，手中擎着大铁枪，保护着杨排风。韩昌一看，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呢，这是女的吗？怎么女的比男的都厉害？哎呀，哪个上阵？话音刚落，惊动了萧门部，手擎一对乌金锤，马到疆场。丫头，想不到你还有两下子，是你看锤。流星赶月，一前一后，呜，双锤下来。杨排风用烟火大棍，嘡嘡往外搏，随后大棍往里进招，俩插着混势打在一起。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王豹，就是自己起名神拳盖九州，要气死他师父那个小子。这个小子跑回来不是吗？他一看杨排风这么厉害，心里这个恨呢，心想，我师父那个糟老头子老看我别扭，打我罚跪，要把我整死，他没把我怎么地，又留了这么个小孽种，我得把他治死，不然他是我的对头，我怎么办呢？这小子悄悄的取弓拿箭，暗想，我来个尖锋未动参先脚，暗算无常死不知，我瞧准机会，你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给你一冷箭。杨派风，哎，你有天大能耐，你也躲不过我这一箭。这小子可就打好主意了。就在这阵儿啊，旁边又上了一员将，干嘛？要双战派风，惊动了薛宁。薛宁一看，还来哪一个？他这护着派风呢。你过来了，嗨，暗枪就炸，俩插中混世打在一起，疆场是两对。杨六郎一看，这可好，双打呢，打打吧。就在这阵儿啊，已经分出胜败了。怎么呢？杨排风和萧门部俩是双锤对大棍，打了五六个回合，猛然二马一错蹬，蹬带蹦蹬声之际，杨排风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还打呜。萧门部知道不好啊，后边脑后金风所响，马往前一窜，喊，脑袋躲过去了，后背没躲过去。都听着，这个实惠呀， 正砸在后心上啊，就觉得无。

0: 也下去了，箭也来了，谁看见了？薛宁。薛宁舞枪正打呢，猛然他瞧见了，不好，那边怎么有人要用冷箭伤排风？哎呀，排风小心了。他话也出口，箭也就到了。薛宁万般无奈，猛往前踢，还用身体来堂箭。王豹嗖嗖嗖连射三箭，这三箭都射在了薛宁身上，前心、小腹、软肋。薛宁没有顶盔挂甲呀，他是以马童身份来到疆场，方才抢匹马，这才上前交战，所以没有唐箭的甲叶子。狼牙箭三棱透甲锥，前面带钩的，射得太重了。这薛宁在马上坐不住了，一头张落马下，人事不知。说书的说得慢呢，实际呀，王豹射冷箭，薛宁去唐箭，就是打闪儿认真的功夫，唰的一下子，事故就发生了。排风棍也下去了，那边一喊，一回身，如果不是薛宁给唐箭正好射在排风的身上，排风看啊，薛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

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2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1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1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2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4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2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清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6大科室10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2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
都是慢兵，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听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呀？到这地方住贵呀，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自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个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
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读，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读，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读，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读。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呐、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

达到海拔啊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啊、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

0: 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用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毒。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期待。

0: 好似雨过天又晴、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这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啊、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 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

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呀、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
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度。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度。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
血毒解开了，什么？

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物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儿。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
都是危险群体。

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吃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带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咣，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

0: 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很长时间呢没到上海来演出了，
6: 有些日子了。
5: 最近呢自己啊搞一点研究工作。
6: 研究什么呢？
5: 最近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观众这个欣赏角度有所变化，
6: 在欣赏艺术方面。
5: 对啊，过去啊大家喜欢看一些个民间民族的东西，
6: 是
5: 现在呢逐渐的对外来的一些文艺形式比较喜欢了。
6: 是这样吗？
5: 哎，你就拿这个舞蹈来讲吧。
6: 哦，舞蹈。
5: 过去我们都是看一些民族舞，古典舞。哎，啊，像什么这个剑舞啊，
6: 那是古典舞。
5: 啊、剑舞。哎，红绸舞啊，
6: 民族舞
5: 啊，红绸舞很好的那个，啊，很好。
6: 您这不是红绸舞，
5: 什么这是？
6: 洗澡的。
5: 我不会跳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唱歌也是这样，
6: 声乐。
5: 过去啊我们都是听一些个民歌，地方戏曲，大不了了再听一点正统的歌曲，
6: 美声唱法。
5: 美声唱法，就是这个啊。现在不然了，
6: 现在喜欢
5: 听通俗歌曲。
6: 哦，流行歌曲
5: 啊，拿一个话筒，气声唱法。听着听着不过瘾了，
6: 怎么办呢？
5: 想听劲歌。
6: 哦，摇滚的
5: 摇滚歌曲啊，甚至说现在我们电影里都有了。
6: 哪个
5: 啊？红高粱就有了吗？妹妹你大胆，就这种歌啊，就这种歌。
6: 这路歌还真不少，
5: 这种歌你现在可以听了啊。这要在10年前你要听这种歌，你就会有想法了。
6: 什么想法？
5: 这个演员怎么这种嗓子他还能唱歌啊？
6: 就是啊，
5: 这吃了什么东西不消化了吧？这是怎么出这种动静？
6: 对，不理解。
5: 所以现在呢大家这个欣赏角度有所变化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6: 是
5: 对外来的一些个文学艺术很喜欢。
6: 对外来的，
5: 对外来的文学家、艺术家也非常的清楚，
6: 都了解，
5: 都了解。你不信，我要说几个外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我一说名字，大家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6: 那你就说说，
5: 说说。先说第一个，莎士比亚，知道吗？
6: 我知道。
5: 干嘛的？
6: 那是一位 剧作家，
5: 剧作家，
6: 嗯，
5: 写剧本的，
6: 对，
5: 大家都知道，
6: 哎，
5: 啊，斯特劳斯，
6: 知道，
5: 干嘛的？
6: 音乐家，
5: 音乐家，
6: 又称是圆舞曲之父，
5: 大家都知道，
6: 哎，
5: 啊，爱因斯坦，
6: 哎，
5: 啊，大家都知道，
6: 这跟艺术有什么？
5: 乌鲁木齐，
6: 啊，哦，这知道，
5: 大家都知道。
6: 新疆
5: 中国人吗？
6: 什么中国人呢？
5: 嗯，
6: 乌鲁木齐地名，
5: 是地名吗？
6: 地名。
5: 莎士比亚有没有？
6: 有，
5: 有一个就完了呗。你叫什么真儿呢？
6: 我说那也别掺假。
5: 啊，达芬奇
6: 知道
5: 干嘛的？
6: 画家。
5: 毕加索
6: 也是画家呀。
5: 贝多芬
6: 更知道了，
5: 干嘛的？
6: 音乐家。
5: 嗯，
6: 交响乐之父。
5: 哎呀，人那个钢琴弹得太好了。
6: 钢琴
5: 啊。
6: 对，
5: 贝多芬不会弹钢琴吗？弹得好极了，比我们弹得好啊。
6: 是吗？
5: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弹钢琴那姿势都不对。
6: 怎么个姿势不对？
5: 哎，上台来往，
6: 哎，行，
5: 开始弹上了。
6: 你就这样？
5: 人家那外国人弹钢琴穿的衣服都跟我们不一样。
6: 贝多芬
5: 燕尾服。
6: 哦，
5: 这燕尾服往那一坐，
6: 嗯，
5: 往这一后边一撩，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弹得真好。
6: 贝多芬是弹棉花的。
5: 嗯，什么叫棉花呀？钢琴那是。
6: 哎，您这他肯定弹了棉花了。
5: 不，这种人我就不愿意跟你探讨艺术。
6: 不是，
5: 钢琴呢，你见过没有？
6: 我怎么没见过啊？
5: 钢琴左手这边是低音，
6: 我知道，
5: 这边是高音，
6: 是，
5: 所以他弹起来就是烫烫烫烫烫烫烫，不就这个吗？
6: 越听越像弹棉花的。
5: 我不跟你探讨了，你也不懂那个
6: 啊。
5: 其实呢，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也是非常了解的，
6: 都知道谁呀？
5: 你比如像我们这大作家老舍，
6: 哎，外国人都知道，
5: 哎。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6: 外国人也知道。
5: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6: 这是大伙儿都不知道。不知道，
5: 你到我这儿都不知道了呢？
6: 因为他受语言的限制
5: 啊。相声嘛，受到语言的限制，
6: 是
5: 外国人就不知道了。
6: 对喽。
5: 那我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外国人应该知道啊。
6: 其他的您就没什么了吧？
5: 哎呦，大作家侯耀文呢？
6: 不知道。
5: 不知道吗？
6: 不知道。
5: 我写的书你没看过？
6: 没见过啊。
5: 哎呦，他们都在底下那抄呢，你没抄点？
6: 这那手抄本啊。
5: 哎呦，不是那个
6: 啊，
5: 就是好的句子的人都抄下来贴床头上，那个
6: 没见过。
5: 没见过吗？
6: 不知道。
5: 著名的舞蹈家侯耀文，你没见过？
6: 不知道。
5: 哦，
6: 不知道。
5: 著名的歌唱家侯耀文，你不知道吗？
6: 这更不知道了。
5: 怎么不知道？我会唱歌，你不知道吗？
6: 你会唱歌？
5: 你问问咱们上海的观众，我会唱歌，大伙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样？这都是我的人，这都，
6: 就一位。
5: 什么叫一位啊？有一位就胜似百位。
6: 哦，您真会唱。
5: 我唱的好极了。
6: 是啊，
5: 不是我多用功啊。
6: 嗯，
5: 关键我那环境好。
6: 怎么？
5: 我们家那儿方圆十里地，
6: 嗯，
5: 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6: 哦，邻居们都喜欢唱，
5: 早晨见面就唱。
6: 哦，
5: 办公办事儿也唱。
6: 哦，
5: 上商店买东西也唱。什么时候到晚上一大呼噜就算不唱了，
6: 睡着了。
5: 哎，
6: 早晨起来见面唱什么呀？
5: 打招呼啊。
6: 怎么唱啊？
5: 早晨一见面
6: 啊，
5: 啊，老张你早吗？
6: 啊，
5: 小王你好。
6: 怎么样？
5: 吃饭吗？没吃呢。
6: 啊，
5: 真没吃吗？
6: 真没吃呢。
5: 拜拜。
6: 哎，拜拜了。
5: 拜拜。
6: 不请客呀？
5: 没有，不为请客，就为练练声。
6: 哦，
5: 哎，连我们那一片搞对象谈恋爱都唱，
6: 搞对象谈恋爱也唱，
5: 他真有唱成了的，
6: 有这事儿？
5: 我们家楼上那家人家唱成了，今年春节结的婚。
6: 哎，
5: 嗯，
6: 跟我们大伙儿讲讲。
5: 可以啊。
6: 啊，
5: 我们家四楼啊，
6: 啊，
5: 住着一个姑娘，今年29了，没结婚，
6: 大姑娘。
5: 一楼住着一小伙子，31了，还没成家呢。
6: 哦，两个大龄青年。
5: 这个年轻人到了这个年纪啊，他这个不结婚呢，他这个心里头啊，
6: 啊，
5: 哎呀，他这个浑身他难受啊，感觉他这东西
6: 啊，那可以理解，着急。
5: 那天这个姑娘就下了班了，
6: 嗯，
5: 下班以后进了屋一看，色旮旯空，
6: 嗯，
5: 一个活的都没有。
6: 对呀。
5: 啊。当时心里很不好受，
6: 嗯，
5: 不知不觉的把自己这点心事儿就给唱出来了。
6: 姑娘是 怎么唱的呀？
5: 我给您学一学。姑娘这么唱。

0: 姑娘今年29，
1: 改词儿了。
0: 孤身一人多莫忧愁，没有对象男朋友。
2: 是啊，
0: 不挑你的模样，不挑你的个头。

0: 这歌声凄凄惨惨呐、
1: 啊，惨不忍睹啊！嗯，
0: 是，
1: 这歌也不知道怎么顺着窗户他就出去了。哦，从四楼啊忽忽悠悠飘到三楼，
0: 是
1: 从三楼忽忽悠悠飘到二楼，嗯，从二楼吧唧掉到一楼了。
0: 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1: 可巧这小伙子也刚下班。哦，这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他一着急，他难受，跟姑娘不一样。
0: 怎么个表现形式？
1: 他一犯急，他在屋里，他来回走，
0: 来回走啊，
1: 他折腾
0: 什么样子？
1: 走那样啊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
0: 什么呀？
1: 就是下午4点多钟动物园那狼，你见过没有？
0: 没有，
1: 就是那样子，
0: 没见过。
1: 他一走起就那样。哎，
0: 嗯，你给我们大伙儿学学啊。你给学学，我没见过。
1: 学这小伙子啊，
0: 学4点半那狼
1: 可以啊。
0: 你给学学，
1: 小伙子一着急在屋这样。啊，
0: 小伙子，哦，
1: 着急，
0: 真是够着急。哎
1: 呀，忽然间就听到这歌了。嗯，哎，这楼上还一姑娘呢。啊，哎呀，29了还没结婚呢，
0: 没对象呢。
1: 我在这住了好几年了，怎么不知道这事儿？
0: 你没注意呀？
1: 这要早知道的话，这儿子都抱上了。
0: 去，没这么快啊。
1: 不行，我得跟他联系联系。
0: 怎么联系？
1: 说着话，小伙子把窗户就给打开了。啊，
0: 哎，等一下，嗯，咳嗽干什么呀？
1: 告诉姑娘，我可要唱了。
0: 哦，这是个暗号。哎，
1: 楼上有个姑娘，啊，至今你没有对象。是，你不知道，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嗯，我处境也不好。嗨，
0: 怎么不好啊？
1: 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卖草帽。卖草帽，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楼上的姑娘啊，愿不愿意跟我好？嘿嘿嘿，
0: 小伙子真有意思，
1: 这歌噌就跑到四楼去了。
0: 真够快的啊。嗯，
1: 他着急嘛。啊，姑娘一听这歌误会了。
0: 怎么了？
1: 哟，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0: 骂上了？
1: 干什么呀？啊，我刚说我们心里不好受，唱两句，那么开心呢？
0: 没有。
1: 你是真想谈假想谈呢？
0: 真想谈呢。
1: 真谈呢？啊，行啊。嗯，你听听我们条件吧。
0: 姑娘还有条件？
1: 那当然了。说着话，姑娘把窗户就给打开了。哦，
0: 哎，对上暗号了。
1: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0: 什么条件？
1: 组合家具、钢丝床、彩电、汽车、大冰箱。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啊！哎
0: 呦，这个条件真是够苛刻的呀。
1: 这个歌就像一块大石头从四楼就扔下来了，嗯，差点把小伙子砸一屁股墩儿。
0: 是啊，哎呦我天哪，你站稳了。
1: 好家伙，嗯，这哪是要谈恋爱，
0: 他这是
1: 要绑票啊。这是
0: 像
1: 我哪有这么些钱呢？
0: 没有。
1: 不行，我告诉他吧，我娶不起他。
0: 赶紧，暗号照旧。
1: 楼上姑娘听我说，嗯，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彩电，也没有冰箱，只有我的娘跟着我
0: 呀。这还麻烦了。
1: 不管在过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假如我不要娘，光要老婆，还算什么好小伙啊？楼上姑娘听我说，你这条件太缺德， 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这对象找不着。
2: 你好，小伙子有志气。
1: 哎呀，姑娘这一听啊，生气了，坏了，我怎么这么糊涂？
0: 你看看，
1: 这小伙子感觉是真要跟我谈呢、啊，
0: 真心实意呀、啊。
1: 我还以为他要跟我开玩笑呢，
0: 没有。
1: 这小伙子多好啊，
0: 嗯，
1: 多知道孝顺父母啊，
0: 尊重老年人。
1: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能让他跑了吗？
0: 不能。
1: 我看你哪儿跑。
0: 嗯。
3: 呀，
2: 暗号都变味儿了。
1: 阿哥，阿哥别烦恼，阿妹跟你开玩笑，
0: 真是
1: 各样的条件我都不要、
0: 啊、
1: 要只要阿哥对我好，
0: 这就对了。
1: 阿哥，阿哥听着没听着，能不能上楼来
3: 干嘛呀？
1: 咱俩聊一聊。
2: 看来这件事情啊大有希望。
1: 太好了，
0: 嗯，
1: 这首歌从四楼忽忽悠悠飘到三楼，
0: 哦，
1: 从三楼忽忽悠悠飘到二楼，
0: 对，
1: 刚要往一楼飘，坏了，
2: 怎么了？
1: 在二楼让一老大娘给截住了。
2: 嗨，大娘听到了，那是
1: 这个老大娘今年70多岁了，
2: 哦，
1: 守寡就60多年了。
2: 不是吗？
1: 这老大娘呢，听着他们这么唱，心里就这么，嗯、啊，怎么了？
2: 这事儿都出你们村里头是怎么着？
1: 啊，我们那一片劲儿这个，
2: 人家账对不上了，知道吗？
1: 怎么对不上？
2: 70多老太太守寡60多年，
1: 嗯，
2: 你琢磨琢磨，这像话吗？这个
1: 怎么不像话
2: 啊？
1: 老大娘今年79了
2: 啊，
1: 18就守寡，你算算多少年了？
2: 对。是60多年，
1: 哎，是的。
2: 哦，您接着。
1: 这老太太听他们楼上楼下这么唱，这老太太心里就嘀咕，
2: 嘀咕什么呀？
1: 好家伙，
2: 嗯，
1: 干什么呢？这是
2: 唱歌呢？
1: 唱歌怎么没完没了啊？
3: 搞对象呢？
1: 唱歌也能搞对象啊？
3: 是，
1: 也好，
3: 嗯，
1: 这要真能唱成喽啊，
3: 嗯，
1: 也是好事儿。
3: 对喽，
1: 嗯
3: 嗯。
1: 如今这年轻人呐，赶上好时候了，
3: 哎，
1: 嗯，自由恋爱呀，
3: 没错，
1: 比我那会儿强多了。
3: 您那会儿
1: 父母包办呐，
3: 啊，
1: 我都他妈的进了洞房了，还没看见爷们儿什么模样了。
2: 嗨，您那是封建婚姻，
1: 如今好了，
3: 嗯。
1: 国家开放了，
2: 国家开放了，
1: 他们这就算呐、
3: 嗯，
1: 搞活了，
2: 这挨得上吗？
1: 唉，后悔呀！
3: 后悔什么呀？
1: 我们生早了，
2: 这没有办法。
1: 有办法，
3: 嗯，
1: 就他们这通俗的，我也会。
2: 哟，大娘也会唱？
1: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那一片没有不会唱的，
2: 我都会唱。
1: 说的话，老大娘把窗户也给打开了。
2: 哦。
1: 哎呀，
2: 有，他也学会了。
1: 姑娘，你唱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啊，楼上楼下唱歌就搞了对象，从来都没见过。
2: 是，
1: 告诉你，我听了很久了。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吧。请你们二位就帮助我呀！
2: 干嘛呀？
1: 找一个好老头儿。
2: 哎呀！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了

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怎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

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儿。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儿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拔
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啊，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答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我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
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唯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儿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它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

因为老北平有说道，掀盖溪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要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有了一号就行了。我爷爷那辈人其实更苦，到了我老父亲这儿还好一些，改善了很多。我爷爷行医，具体和谁学的我老父亲从没有告诉过我，说我爷爷的情况到底是啥样，他的师父是谁，一直我也没敢问过。当时我们老胡家家教很严格，跟父辈人说话都是站的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长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出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儿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世界，不都是傻

0: 下都顺顺溜溜啊。心是那个心，事儿往往不是那个事儿。我们家也是一样，也有糟心闹心的事儿，这种日子还很多。我老母亲在世的日子里头遇到了不宽心的了，为难招窄了。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都是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搀扶着熬过了过去。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这才是正路呢。我爷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家管老乡叫做乡党。我老家我回去一次，那里还是黄土原黑土原，原上还是那么荒凉，树很少，草很少，这没办法，就是那位置导致了原始风貌始终如一。山上还有很多的羊群，头上裹着羊毛肚的手巾的娃，一边吼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陌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撵场，撵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扣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担，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冠。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年年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好啦，看看谁把电话打进来想跟我唠唠嗑的，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不是，
0: 哎。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5: 今年60岁，
0: 嗯，
5: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5: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冠心病。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5: 一个月3次-2次。
0: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5: 还直冒冷汗。
0: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0: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5: 到后来了， 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3: 啊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3: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3: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3: 啊。
5: 你看，这是呼吸老高，我用到一个多月。
3: 啊。
5: 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3: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3: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3: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多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3: 嗨，改变多大
5: 呀，
3: 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3: 嗯。
5: 你看我现在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3: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3: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3: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3: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哎、
3: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下这样的活。
3: 嗯嗯，
5: 但是没有办法啊，
3: 嗯，
5: 上话都得坚持啊。
3: 嗯，
5: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3: 嗯、
5: 都没有再出现过。
3: 啊，太好了，
5: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3: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以前，
5: 哎呀，糖尿病
3: 啊，
5: 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3: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3: 啊。
5: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3: 嗯。
5: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3: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5: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3: 嗯，
5: 干活也没有力气，
3: 哎，
5: 成天就是想喝水，
3: 嗯，
5: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3: 啊，
5: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3: 嗯，
5: 腿疼的要命，
3: 嗯嗯，
5: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3: 嗯，太好了，
5: 不哑了，
3: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5: 啊、
3: 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3: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啊啊，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3: 嗯，
5: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3: 嗯，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3: 嗯嗯嗯，
5: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3: 啊，
5: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3: 啊，
5: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3: 啊，
5: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3: 啊啊啊，
5: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3: 啊啊啊，
5: 你看胡老、
3: 嗯，
5: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3: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
3: 嗯、
5: 我做过一回体检，
3: 哦，
5: 那查出来是。9毫米呢，
3: 哦，
5: 所以他们都叫要动手术的呀，
3: 啊，
5: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吧你
3: 啊，啊啊啊，
5: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3: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2年动过这肝子手术，
3: 嗯嗯，
5: 你说还有糖尿病，
3: 嗯，
5: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3: 啊、就是
5: 你看后来呢，哎、
3: 啊、
5: 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这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
3: 嗯、
5: 你看
3: 你看看多好 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啊、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吧、
3: 嗯、
5: 你的
3: 嗯，
5: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
3: 嗯、
5: 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吧你，
3: 嗯嗯嗯嗯，
5: 胡老、
3: 啊、
5: 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3: 就是啊，大

0: 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高，
1: 谢谢
0: 啊，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厉害了啊！
1: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我这边小胯骨嘛，
0: 啊，
1: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1: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0: 哦，
1: 这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1: 但是现在
0: 不行是吧？
1: 我用那个胡椒老高之后了，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0: 嗯，
1: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0: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1: 对，
0: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他把胡椒老高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0: 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胡椒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了，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1: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你好。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0: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七十，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一二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刚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吧，胡老？
0: 就是就是。
3: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胡老，我娘呀，我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哎，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她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她也疼，你抻腿她也疼，滚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都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高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高到200？
0: 老相当高了是吧？
3: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 后来完了

0: 家就像这这个刷牙与狗这个头发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能那个蝉鸣声啊，直歪直歪，我的娘啊！哎呀，我害怕，哎呀，总算一弄吧，过了，讲会实话吧。哎呀，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造大了，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狗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伴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个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那些多就是穿。哎呦，我的娘个，受气了！中年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后来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是胡老，这个寒战神经疼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反抗性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然后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0: 行，江湖老，我听您的。
1: 好
0: 好好好，
1: 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0: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好，
1: 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呐。
4: 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3: 是吧？
4: 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都用了半年了。
3: 哦。
4: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3: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
4: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了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3: 那相当危险呐。是的，
4: 对呀，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了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的是倒锅里了，不拉一下焦炉台上了，火就
3: 浇灭了。倒在外边了，
4: 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来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了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就是吃的这咱们这个胡家那个老高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这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3: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4: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3: 你看，
4: 哎呀，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哎呀妈呀，说是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3: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4: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3: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福报所引起来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4: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胡教授，你说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哈，完了我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3: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胡家老高不是治疗一种病，他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4: 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他，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3: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啊，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4: 哎，谢谢胡教授，你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3: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